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5到25度，白城晴转多云，12到26度，松原晴，15到23度，四平晴，14到26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11到26度，吉林晴，16到26度，通化晴，13到25度，白山晴，9到25度，延吉晴，11到26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启幕。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教师节特别活动，
0: 长春南湖春雨百年湖光里的青春新故事。
1: 从生态包覆到绿色能源，吉林布局氢氨纯产业新赛道。
0: 吉林省市产监管厅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启动仪式在长春举行，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金秋时节，我省推出金色吉林2026秋季文旅系列活动，请听记者尚坤的报道。
3: 今年9月到10月，吉林省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这次活动以金色吉林为主题，坚持以供给适应需求，以活动带动消费，以品牌提升影响的工作思路。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介绍说，
4: 聚焦我省秋季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红色底蕴、工业遗迹等多元特色，整合全省秋季文旅资源，采取主体活动加配套活动两位一体推进的模式，通过省市联动、政策撬动、节市驱动、宣传拉动等综合举措，着力丰富秋季文旅产品供给，全面活跃省内文旅市场，助力我省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3: 据了解，这次秋季文旅系列活动共策划17项系列活动，包含15项主体活动、2项配套活动。在重点特色活动中，我省将开展 G331 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活动。金振林表示，
4: 活动将深挖两地 G331 国道沿线文旅资源，擦亮边境自驾文旅品牌，深化吉新跨省文旅协同联动，将交通通道转化为文旅产业的通道，充分释放 G331 沿线大通道综合价值，推动沿边地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同时，我省将举办金色吉林吉林省秋季文旅推广活动暨黄金博物馆开馆启动仪式，并全新研发金色吉林吉林省金秋自驾新品线路。金振林介绍说，
4: 精心策划研发自然生态赏秋类、乡村丰收农事类、自驾廊道主题类、美食民俗非遗类、研学红色人文类、康养度假休闲类、摄影专线线路等7类金色金秋自驾新品线路。
3: 惠民福利同步上线，活动

0: 期间，长白山、神鹿峰等省内29家 A 级旅游景区联动桦甸市黄金博物馆、桦甸市宝戏台金谷景区，集中推出免费、折扣等多样化优惠政策，为丰富秋季文旅市场业态、浓厚全域出游氛围，省文旅厅同步推出两大配套活动，全方位激活秋季文旅消费活力。金振林介绍，
1: 一是推出省内各市州的惠民措施，全省各地推出景区门票减免、餐饮住宿打折、体验项目优惠等惠民措施34项，切实让广大游客获得实惠。二是各市州金秋文旅主题活动，全省各地围绕彩秋、乡村、红色、民俗、体育、中秋、国庆等元素，举办各类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参与高的文旅主题活动300余项，以点带面，多点开花，全面营造浓厚的秋季省内市场氛围，活跃文旅市场。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昨天上午，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举行慢行长春感念师恩教师节特别活动，将知来路启新城新民少年月长春课程实践融入教师节文化之旅，在城市慢行中感念师恩，于历史寻访之中厚植家国情怀。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介绍了历史文化慢行线研学项目，为到场教师献花送上节日祝福，同步举行授旗仪式。仪式结束后，师生登上研学大巴，开启以城市为课堂、以历史为教材的城市文脉踏查。据了解，历史文化慢行线整合长春历史建筑与街区资源，串联起城市发展脉络，整条研学线路全程约60分钟，覆盖新民大街、北京大街西、商埠地、人民大街四大历史文化街区，途经伪满国务院、伪满八大部、伪满皇宫等30余处历史点位。研学途中，讲解员随车开展讲解，带领师生从街巷建筑中挖掘历史印记，在城市变迁中读懂家乡过往，把街头街巷变成可阅读、可实践的流动历史课堂。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学生隋慕言：
2: 这次慢行长春的活动，我了解到了许多长春的历史，比如来到了伪满皇宫，我了解到了伪满周国时期的一些历史事件，让我对长春的历史了解更加的深入。
1: 从新民大街的历史建筑到北京大街西的街巷记忆，从近代商埠的历史风云到人民大街见证的百年变迁，慢行线将沿途所见与历史讲述相结合，让师生在了解单体建筑的同时，进一步认识街区与城市发展的联系。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校长助理韩晶：
3: 我校有66名教师团队，同时还派了优秀的团员和少先队员，大家一起传承家乡文化，讲好长春故事，更能让我们的孩子感受青春担当。
1: 本次活动将教师节感恩教育与校本课程实践深度融合，师生共读城市历史，拉近师生情谊，引导青少年在寻访城市过往中认识家乡、感念师恩、扛起时代责任。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公众服务部负责人王曼：
4: 在这个教师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带领着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的党员教师代表，以及呢新民少年的同学代表们，我们共同去踏查长春历史文化慢行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去寻找城市的根脉，同时也是向我们的老师进行献礼，希望未来大家都可以成为长春历史文脉的传承者。
5: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长春的南湖公园。近日，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
6: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

0: 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七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1: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地方。
0: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2: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0: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2: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3: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0: 行2027长春大冬会，一款充满冰雪元素的文创雪糕正式上市，其中南湖春雨就是打卡点位之一，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现在就在南湖春雨，这里位于南湖西南角，草坪开阔，湖景优美，是主打青年文化的湖畔文旅新地标。那如今2027长春大冬会文创雪糕在这里开售，一只只可爱造型的吉祥物雪糕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2: 南湖春雨紧邻南湖公园，红瓦小楼，环形草坪剧场，自带青春氛围感，也是本次大冬会文创雪糕的五大售卖点位之一。这款文创雪糕以大冬会吉祥物极冰极雪为原型，奶味浓郁，还可以掰开分享。除南湖春雨外，市民还可以到大冬会特许春京西店、四季南河店、动植物园市集、长发集团 B 座负一楼超市购买。
3: 听说大冬会出文创雪糕了，非常有创意，我特意来尝一尝，很美味，希望大家都来尝一尝，然后感受一下长春的魅力。顺便呢，祝愿我们大冬会圆满成功。
4: 修好以后，我是第一次到这边来，
1: 觉得感受如何？
4: 感觉比想象的要好。咱们长春，是一个接地气的城市，也是一个热情的城市。然后呢，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好朋友来长春这边游玩，也希望在长春呢有一个美好的体验。
2: 文艺美景搭配冰雪文创，让市民在休闲游玩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大冬会的魅力，营造全民期待盛会的浓厚氛围。接下来，长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大冬会特许文创产品，丰富大家的打卡体验，共同迎接2027长春大冬会的到来。
1: 一支文创雪糕把冰雪浪漫带到了南湖湖畔，五个点位已经全部上线，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来打卡，提前感受大冬会的魅力。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就这样，我也还在路上。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1: 北京时间8:27，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2: 欢迎大家去锁定旅游广播，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的内容。秸秆不仅能够还田和做原料，还是清洁能源的重要来源。在吉林西部，秸秆正通过与风光资源深度耦合，变身绿氢、绿胺和绿色甲醇。吉林省正以前瞻性的布局，将秸秆能源化利用推向新高度。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生物质发电是秸秆能源化的传统路径。目前，吉林省已经抓住了补贴政策窗口期，不仅扩大了装机规模，还推动电厂由单一发电向热电联厂转变，为城乡清洁供暖提供支撑。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兴东：
4: 2021年至2023年，为进一步提高秸秆能源化消纳能力，通过优化项目审批服务，压实项目建设时序，强化在建项目调度，推动全省生物质发电项目提速发展，全省新建成11个生物质发电项目，新增装机规模34万千瓦，增幅达到54.66%。截至目前，全省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规模达到96.2万千瓦，装机规模位列全国第5位。
3: 在巩固传统能源利用的同时，吉林省不断向绿氢产业进军，利用丰富的秸秆资源为风光制氢能提供稳定的碳源。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消纳了秸秆，更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王兴东：
4: 在此基础上，我们充分发挥我省风光资源富集、秸秆资源充裕、可利用土地多等优势，统筹推进风光绿色氢氨醇一体化发展。国电投大安、上海电气洮南、中能建松原等一批标志性示范项目先后建成投产。截止目前，全省建成绿氢产能9万吨，绿色氨醇产能43万吨，产业发展稳居全国第一方列。
3: 此次新出台的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进一步为绿氢氨醇项目大开绿灯。省能源局明确表示，将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风光发电、绿氢制备与秸秆能源化利用实现深度耦合，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省能源局副局长王兴东：
4: 省能源局将积极落实相关政策举措，加快推进国电投梨树、上海电气洮南二期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风光开发、绿氢制备与秸秆能源化利用深度耦合，提升秸秆能源化利用规模，助力全省如期实现双碳目标。

0: 9月9号，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启动仪式在长春正式举行，全省多部门联动部署系列主题活动，产业提质、风险防控、企业赋能、惠民科普，全面夯实质量安全基础，助力质量强省建设纵深推进。
1: 现在我宣布，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
2: 今天上午，2026年吉林省质量月启动仪式在长春举办，省市场监管厅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畜牧业管理局和长春海关组织开展全省质量月系列工作，围绕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主题，推出28项重点主题活动，全省各地结合产业禀赋，聚焦产业提质、风险防控、企业赋能、惠民科普，配套开展15项特色实践活动。各相关单位紧盯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农畜产品、文旅产业、进出口贸易、市场监管等关键领域，开展全链条风险排查、行业专项治理与质量提升行动，推动产业质量水平整体跃升。下一步，全省各地各部门将以质量月为重要载体，把质量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质量强省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下面我们来关注非遗项目。前不久，长春市南关区公布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于是生机制灵糕制作技艺位列其中。这项源于山东闯关东扎根吉林，历经五代人坚守的百年糕方技艺，没有停留在故纸堆，而是通过守正创新，把老手艺变成可传承、可立业、可造福群众的活态非遗。请听本台记者上坤的报道。
1: 一份古方始于1909年，跨越百余年战乱动荡，技艺口传心授，代代接续。第五代传承人于洋一边守着古法熬糕的核心讲究，一边用现代标准改造传统技艺，让百年民间古方完成现代化转身。于是生机制灵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于洋，
2: 最早能追溯到1909年，先祖从山东叶县行医为生，后闯关东来到吉林，先落户通榆，又迁永吉。2009年我们这一支到了长春，一张古方历经战乱变迁，一代传一代，传到我这儿是第五代，100多年没断过，当地县志里也有记载。
1: 百年传承不只是时间的延续，更沉淀出独有的技艺内核。于洋把这项技艺的精髓总结为四大鲜明特色。
2: 我们技艺的精髓是古方与现代工艺的结合，我总结为四个特色。第一，古方为魂，配方源自先祖家传，历经几代改良，方法独到。第二，道地为材，药材精心筛选，传到我们这一支

0: 之后还融合了长白山等吉林本地的道地药材，一方水土养一方方子。第三，慢熬成膏，制作时严格控制火候和时间，手工反复熬制过滤，直到膏体浓稠油亮，自然冷却后凝成通透的琥珀色。第四，化而不流，这是最见功夫的，膏体遇体温慢慢融化吸收，人站着也不流出，不脏衣物，不尴尬。
1: 过去传统手艺全靠口传心授，火候全凭老师傅手感经验，很容易出现技艺断代风险。作为第五代传承人，于洋没有一味守旧，而是从标准、生产、产品体验、合规四个维度展开创新。
0: 过去全凭口传心授，火候靠手感，现在我们立了企业标准，把选材、配比、熬制、收膏的关键环节全部规范成文，批批可追溯，手艺不怕断档。二是生产方式创新，古方搬进洁净车间，核心工序仍保留手工慢熬的老讲究，同时用现代提取灌装设备保证稳定和卫生，产量上去了，讲究一点没丢。
1: 除了生产环节升级，传承人还直面传统膏技使用痛点，优化膏体体验，同时补齐全套合规手续，给百年古方办上了现代身份证。
0: 产品体验创新，改良膏体做到化而不流，遇体温慢慢化开吸收，平时不流不渗，解决了传统膏技弄脏衣服的老难题。四是合规化创新，给古方办了身份证，保健用品批文、企业标准、全套检测报告配齐，让老手艺以现代标准站住了脚，守正创新，不变初心，这就是我们第五代理解的创新。
1: 成功申报区级非遗，带给这项老手艺的不仅是一块牌匾，非遗的文化属性也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赋能，倒逼整个生产管理体系提档升级，也获得了更多对外展示的平台。
0: 非遗让产品有了文化厚度，和普通工业品拉开了身份，这是花钱买不来的无形资产。申报的过程逼着我们把技艺梳理成标准，把批文和检测配齐全，企业的生产管理也跟着上了一个台阶，文旅部门、媒体、展销会都会给非遗企业更多展示的机会，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吉林的老手艺。
1: 在于洋看来，非遗保护不只是墙上挂着的牌子，五代人接续坚守，最终的目标是让老手艺真正的活在当下，服务当代，
0: 让非遗从墙上的牌子变成能传承、能立业、能造福一方的活手艺，这才对得起五代人的坚守。
2: 金秋时节正是鲜食毛豆采收的旺季，在公主岭市桑树台镇东辽河沿岸，昔日的河滩地块如今连片种上了毛豆，一派丰收景象。当地依托退耕土地，集中发包政策引进鲜食毛豆特色种植产业，让群众既拿土地流转的租金，又挣家门口务工的薪金，实实在在享受到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3: 走进公主岭市桑树台镇毛豆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豆田沿东辽河岸铺展开来，一串串饱满的豆荚挂满枝头，村民们分散在垄沟之间，双手麻利地采摘着鲜嫩的豆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我们这项目是2026年落地桑树台镇的，由于咱们昼夜温差大，豆粒饱满，口感发甜，一级荚率能达到八成以上。
3: 据了解，毛豆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田间管护、采摘分拣、物流外运等环节用工需求旺盛。今年采摘周期从八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初，工期约40天，采收高峰期日均用工600人至800人，其中本地村民占比超过70%。
4: 今年共种植了毛豆262公顷，品种选的是75-3，适合咱们东北的气温和土质。生育期120天左右，今年亩产鲜荚能达到1400斤，总产26000吨左右。
5: 现在这土地都归大片了，他们承包以后，像我们这一天干活快手也能挣200多， 最慢的就老头老太太在这里头一天能对付130、145呢。
3: 近年来，桑树台镇整合了东桑树台、东辽、长江等六个村沿岸优质滩地，推行土地统一发包加连片规模化经营的模式，引进鲜食毛豆特色种植项目，实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优选良种，精细化管护，产出的毛豆颗粒饱满，品质优良。采收后的毛豆统一运往青岛进行深加工，产品也远销欧洲、美国、日本等海外市场，项目总产值有望突破千万元。
6: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近日由吉林市住建局牵头实施的选北合一绿道改造工程正式竣工并对外开放，项目成功补齐城市慢行设施短板，消除通行安全隐患，为市民打造安全舒适、功能多元的出行休闲新空间。
2: 此次绿道改造是吉林市委、吉林市政府重点部署的民生工程，重点解决路段人车混行、步道不通、绿地破损、环境脏乱等问题，有效提升市民出行安全和休闲品质。此次改造的两条绿道特色鲜明、功能完善，其中选北绿道位于岳山路东侧，南起菜园街，北至中东新生活，全长1260米。绿道以全龄运动为主题，配套建设休憩广场、老年驿站、适老设施，全方位满足各年龄段市民休闲健身需求。
3: 以前这条道破破烂烂，老人小孩出行都不方便，现在修完之后呢，环境也是非常非常好。
2: 合一绿道位于和平路北侧，连通沙河子广场至碳素厂路段，总长2756米。项目深度挖掘本地老工业底蕴，完善慢行步道，规范交通秩序，增设便民车位，打造工业主题景观节点，通过景观墙、老旧工业物件陈列等形式，留存城市工业记忆。
4: 我家就在这跟前住，住了很多年。现在那合一绿道的工业景观修好以后，很有特色，也很有情怀，能感觉到咱们老吉林的工业历史。现在路也畅通了，风景也好了，平时跑个步、遛个弯、散步啊、拍照都挺合适，是实实在在的为民生做的好事。
2: 改造同步完善无障碍设施，整治沿街立面，规整管线，新增小微便民业态，兼顾多方需求。两条绿道累计新增停车位72个，休闲座椅60个，休憩长廊及亭台5处，城市配套功能显著提升。
5: 在此项目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取错班作业，推行建材的立旧复用，减少扰民，在严控建设成本的过程中，严守工程质量与施工安全的底线。下一步，市住建局将持续关注民生关切问题，精准落地各项惠民城建项目，持续完善城市配套功能，让广大市民共享城市建设的发展红利。
6: 在吉林市昌邑区桦皮厂镇东风村鳌龙河畔千亩河道共生景观错落有致，生机盎然。村内直播间里，网红书记郎宝明倾情推介特色荷花大米，田间植保无人机高效作业，周边农家乐、精品民宿，宾客盈门，迎气十足。
2: 近年来，吉林市昌邑区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积极引领各村党组织带头人抢抓新媒体发展机遇，深度激活农村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东风村党支部书记郎宝民主动顺应融媒体发展趋势，变身网红支书，创新打造直播助农全新销售服务模式，村里结合四季时令特点，精准优化直播内容，创新直播形式。夏季主打田间实景直播，沉浸式展示千亩河道共生田园风光，细致讲解荷花大米独特种植工艺与优良品质特质，让广大消费者直观清晰了解农产品原生态生长环境。非农忙时节则聚焦乡村民俗、乡土风貌，全方位展示美丽乡村建设成果，实现全年直播有亮点，助农宣传不间断。
7: 其实我做直播的时候，我早在520年就做了啊，正式做大米应该在23年。那个时候我做直播是看村里头一些个这个农村这些事儿，像这村里头的这个小园菜了、这个大米了啊，这还有蜂蜜，我就想把村里这个宣传出去，然后把村里农产品带出去，让村民增加点收入。
2: 依托鳌龙河优质生态资源禀赋，东风村因地制宜打造河道共生特色生态景观，同步配套建设农家乐、精品民宿等文旅业态，叠加冬季民俗体验、四季果蔬采摘等特色项目，将单一的夏季荷花观光升级为全域四季乡村旅游，有效破解了乡村旅游季节性短板。同时，村里深耕自主品牌建设，成功注册荷花大米商标，统一产品包装标识与品质标准，构建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商超批发双线营销体系，推动传统初级农产品向标准化、品牌化优质商品转型升级，大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7: 咱们村里不是发展这个生态农业吗，咱就没打药，不打药吧，这样这个大米的品质就好了。咱通过宣传卖的荷花大米，就是对老百姓增加这个收益了，村集体也增加收益了。
2: 如今东风村已成功构建数字电商加生态农业加乡村旅游三位一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新格局，优质生态的荷花大米已然成为村民增收致富、乡村发展提质的金色名片。特色农旅融合发展模式不仅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更带动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切实增强了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已满一年，但非法改速的乱象依然禁而不绝。前不久在山西太原，当地警方就捣毁了一处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窝点，标速每小时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经改装后可加速至每小时100公里以上。这些车是如何改装的？改装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呢？下面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8: 此次被警方查扣的电动自行车，在刹车盘、电机、电瓶、外观等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非法改装。经改装后，这些车辆的实际车速均已超出新国标明确规定的具有电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的强制性规定。
9: 你像咱们这个车，基本上它全该能动的都动过，包括车架、电机控制器之类的全部已经改动过，他为了博眼球，为了那个竞速，为了翘头之类的，所以他把车辆进行整车的改装。这次改下来，咱们速度，我们查扣车辆最快速度能达到160。
8: 据了解，大部分改装车辆的车主均为追求飙车刺激的未成年人，因未满18岁无法申领摩托车驾驶证，他们便转而选择电动自行车作为替代。
10: 我把这个轮胎加大加宽了，然后把减震跟平差也都换了，然后把尾灯还有这个牌照支架也都换了，前面直接就是除了轮毂其他原厂都换了。
8: 民警告诉记者，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时制动性能和操控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车辆根本刹不住，极易酿成严重事故。记者了解到，除了追求速度与个性的未成年人，还有一类改装更为隐蔽，主要存在于快递、外卖从业人员中。
9: 我们查处比较多的就是相关的那个快递、外卖的从业人员，为了比较隐蔽，他选择加装一块外挂电瓶在座筒下方，极易引发短路，会造成那个自燃的事故。
8: 此外，除个人非法改装外，部分电动自行车商家为促进销售，也会主动为顾客解除限速。记者走访当地多家销售门店，发现解速几乎成了公开的潜规则。
11: 最快能多快？这个就是用到40多，
12: 它两个档位，
13: 最快到48，这个是最快速度。
8: 这些经过解速的电动车，无论实际跑多快，仪表盘都将始终定格在每小时25公里。针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问题，全国各地陆续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政策。今年9月15号起，山西将正式施行《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明确禁止经营性改装，

0: 是改装业务的商家，最高可面临50000元罚款。接下来，山西各地将通过加大对非法改装窝点和门店的查处力度，从源头堵住改装漏洞。
1: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有一部分超速上路的电动车

0: 驱动功能的电动自行车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那么这个速度到底够不够用？
1: 主要是上下班通勤用，20多也够用了。
0: 记者走访发现，对于日常通勤来说，很多市民表示已足够，但对于不少外卖骑手来说，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在配送时效上确实难以满足工作需求，因此他们中不少人会选择购买速度更快的电动摩托车。这类车辆上牌、保险、驾驶证一样都不能少。
2: 像我这个吧，400瓦电池，你跑不快吗？最多跑40码，给你10分钟跑10公里，只能是电摩。
0: 然而在调查中，记者发现部分商家在推销电动摩托车时刻意模糊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的界限，对上路所需的驾驶证和交强险只字不提。有消费者反映，自己在门店购车时，店员推荐了一款速度更快、续航更长的所谓电动自行车，却未告知实为电动摩托车，需要考取驾照。更有个别商家在消费者购车后，直接将其旧车上拆下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挂在新购的电动摩托车上，而这辆车的合格证上明确标注为电动两轮摩托车。记者近日跟随交警执勤时也发现，路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并不少见。
2: 你以前告诉我，你挂的这个牌子它是什么牌？电动自行车的，电动摩托车的，电子的，哦。请把你的后座打开。你这个车呀，它就不是电动自行车，你了解吗？
3: 不了解，就是我是在那个车行等20分钟，然后他当时给我挂的牌子就是挂了一个，就是车本身自带的。
2: 啊，他意思你买的时候。他就是挂给你挂的电动自行车的牌子，告诉你这是一个电动自行车。
4: 买车人他为了续航长，为了他分辨不清楚这个是电动摩托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商家也会给他们推销，刻意隐瞒这个是电动摩托车需要驾驶证。买车人不清楚，他买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的以前的电动车牌子就悬挂上，那个悬挂的这个摩托车上，他上路骑行了。
0: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虽然名字相近，但在车辆属性上有本质区别。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不需要驾驶证，无需购买交强险，悬挂非机动车号牌，最高设计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而电动摩托车则属于机动车，上路必须持有驾驶证，购买交强险，悬挂机动车号牌，设计车速从每小时25公里至50公里以上不等。不少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电动摩托车，一旦被交警查扣，将面临罚款、记分、车辆暂扣等处罚，若无相应驾驶证，还将按无证驾驶处理。那么普通市民该如何快速区分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民警告诉记者，首先看合格证上名称写的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其次看电动车上的车架号，如果是纯数字就是电动自行车，字母与数字组合就是电动摩托车。
4: 提醒广大市民，采购那个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到正规的门店进行购买，拒绝购买那些没有合格证、没有发票的，还有那个来历不明的二手车。
5: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6: 欢迎大家在下周一的早上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下周见。
7: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8: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9: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0: 速发达的未来城市。
1: 为什么马路上都没有车呀？
0: 因为石油耗尽，地球已经没有汽油。
1: 为什么瓶装水这么贵？
0: 因为淡水资源极度衰减，您现在喝到的水有一半来自人类的尿液。
1: 啊，那为什么天不会黑？
0: 因为雾霾笼罩大气层无法驱散，我们制造了人工太阳。
1: 为什么我感觉呼吸困难？
0: 先生，您的氧气额度快要耗尽，请您尽快充值呼吸费，以免造成窒息。
1: 不，不，还好，只是个噩梦。
2: 也许这就是真实的未来，除非从现在起节能减排。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全国首个幺二三六七主题融媒体栏目，幺二三六七空中服务厅正式上线。每周五上午10点，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民警做客直播间，为您权威解答，祝您证件快捷办，护您平安出入境。

0: 北京时间10:0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与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共同打造的全国首个以12367命名的融媒体直播栏目，我是佟掌柜。非常开心，好，大家已经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了，我今天有一位特殊的嘉宾坐在我旁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太开心了哈，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这只可爱的这个小鹿。好了，你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不热吗？哇，还有标志性的动作啊。好的，那各位呢已经看到了哈，我们的这个鹿的旁边呢还有一只小鹿哈。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把这只小鹿也会送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哈，通过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那大家呢我会在上半场和下半场呢分别由我的搭档哈来给大家提出一个问题。好了，我的搭档你可以说话了。可以说话了。好的啊，就是一摘下来的时候大家一下就知道，哦，原来是我们的老嘉宾了。好，来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的，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的刘宁。今天也很荣幸，我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卡通的形象代言也带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大家看到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我们的这一个
0: 小鹿哈，
1: 对，一个小鹿的形象，一个梅花鹿的形象，就是我们吉林省的独有的这个梅花鹿的这个形象。然后呢，代表了我们公安出入境，也代表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的一个卡通形象。在这里呢，跟大家见面了。
0: 没错，就是很可爱哈。那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这一个时段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呢要仔细的去听。首先一点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号哈，吉林旅游广播，关注之后，那我们提出问题之后呢，大家要在我说321之后你才可以把这个问题哈发送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还是要截图，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我们会把这只小鹿送给他哈，很精致的一只小鹿。刚才呢刘宁警官也说了，它的名字呢叫蓉蓉啊，这个名字还是挺有趣的哈，也是我们这个出入境的一个代言人了啊。这个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我们的这个服务的一个贴心小伙伴儿。
1: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也是在这里呢着重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卡通形象。可能以后呢在我们的一些宣传的活动上，大家都可能会看到我们的这个一个小鹿。可能以前关注过我们的这个一些我们的公众号，比如说吉林出入境，还有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小鹿不是很陌生。因为在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宣传片里面，还有我们的一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等相关的这个活动当中，我们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卡通形象的一个身影。
0: 对，
1: 所以呢这个形象呢我们为它起了个名字，然后呢叫蓉蓉。大家可以看到蓉蓉是非常有特点的，
0: 它颜色衣服和你是一样的。
1: 对，它这个首先它这个衣服呢颜色呢跟我们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且呢我们的这个卡通的玩偶是完全定制化的，大家可以看到它跟一般大家在网上看到的一些警察的小熊啊相关的玩偶不太一样的是，它的周身都是由这种我们的这种绒布面去制作而成的，是一体的。并且呢它有很显著的我们公安出入境或者说我们移民管理警察的这个特征。首先呢就是它的可以观察一下它的这个鹿角上我们挂了一个号牌，上面写的是什么呢，上面写的是12367。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的这样的一个24小时的人工服务热线，这个号码就是我们的12367。

0: 同时我们呢，包括我们国家移民管理局的 APP 还有小程序，那么都是以这个叫移民局12367那么为命名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标志。另外一点呢，我们这个小鹿除了它有一身的这个我们的警务装备，
1: 嗯，
0: 同时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有特点的是手顶上拿了一个小小的本子，
1: 嗯，
0: 大家能够看到上面写的是什么吗？
1: 对，
0: 嗯，
1: 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哈，没准我们的问题就会出现在这里哈，所以大家呢要仔细的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在提出的一些问题和我们对于这只小鹿的一些解答，我们的问题肯定都是在刘宁警官的这个解答当中，所以大家呢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号哈，吉林旅游广播，关注之后你才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这只小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呢一手拿着就是我们公民出入境用的因私护照，
1: 嗯，
0: 这手拿着，如果大家如果通过视频能看清楚的话，可以看到
1: 可以看
0: 护照的两个字是还蛮清楚的，然后我们的国徽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在上面都有所体现，
1: 而我觉得这个护照做的好有一圈，它完全是皮质的，
0: 对，这个质感非常的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皮质的，然后据我们的这个制作方说吧，就是加了这个护照，这个成本也增加不少，
1: 对，都是小零件儿，
0: 对，
1: 它包括它耳朵上挂的这个号牌儿，然后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提到的，然后包括的这个护照，然后包括腰带，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些小零件儿，其实真的是很精致的哈。如果你想得到我们这只小鹿的话呢，大家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哈。那刚才也说到了，其实鹿对于我们吉林省来说一点都不陌生，
0: 嗯，
1: 来继续介绍一下。
0: 对，这个鹿呢，而且他右手大家看到拿了一个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出入境的一个验气章。
1: 嗯，
0: 然后呢，他的这个名字来讲，我们来讲他叫蓉蓉。为什么我们给起名叫蓉蓉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考虑，就是我们的工作呢，也是主要是想达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外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融合。
1: 嗯，
0: 然后呢，把这种出入境的服务呢，更融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包括为群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心里面。所以我们取名呢，就是文化融合、服务融心、发展融智，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力量都融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吉祥物里面，也融合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方面，所以因此呢，我们为这个小鹿起名，那么叫蓉蓉，
1: 蓉
0: 蓉，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警号，12367和它上面的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是一致的，也代表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卡通的形象，还有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呢，就是也是能够24小时全时在线的。那么作为这个我们中外连接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连心桥，那同时呢，我们手里拿着这个护照，那么也是表达了我们要进一步兑现我们出入有境、服务无境的这个承诺，
1: 没错，
0: 那么进一步去护航我们的公民还有我们的企业去出海，去走出去，去为我们争夺更多的国际上的荣誉。那么呢，右手的验气章也代表我们欢迎更多的外籍的友人，那么来到我们吉林，助力我们的吉林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嗯，没错。其实我们最开始看到这个蓉蓉的时候，大家也很好奇为什么是一个小鹿哈。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说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嘛，然后就一路畅通，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些相关的哈，而且呢也很有趣儿。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第一只小鹿吧，我们就决定在10:10的时候呢把这一第一只小鹿送出去，所以说呢现在各位啊赶紧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关注之后呢，我们在10:00的时候提出我们第一个问题。其实刚才呢，刘宁警官对这只小鹿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解读，那我们的问题其实就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哈。然后很多人也会好奇，哎呀，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啊，这只小鹿呢叫蓉蓉啊，这个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融合的蓉啊。而且呢，我们在今天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这个护照啊，或者是港澳通行证的问题呢，也可以是直接在我们的直播间问出来，因为马上就要到我们的中秋小假期，还有我们的11假期了。最近就发现很多人说，可能请假的时候就会把这个中秋节还有我们的11是联动起来的，所以天数比较长。那更多的人呢想出国呀，或者是出境去旅行，那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有一些办证的问题，大家也来关注一下哈。10:10了，我问出的第一个问题啊，这个其实刚才刘宁警官已经说出来了。当然了，我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我说

0: 三二一之后你再来回答。
1: 然后并且提示大家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抽奖活动每次都是要以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截屏为准，
0: 对，
1: 有可能您在您的这个直播屏幕上看到的是可能是你排第一位的，但是实际上可能是由于大家手机系统的不同哈，还有包括网速不同，可能显示的不太一样，但是我们最终都是以我们工作人员的截屏为准的，
0: 没错哈。
1: 啊，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进行联系啊，我们
0: 的
1: 截图给大家看的。
0: 你我说三二一之后你就开始截图啊。好了，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之简单，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啊，就是我们这只小鹿耳朵上挂的那个号码是多少？三二一，开枪！我觉得，哎，
1: 鹿角上挂的号码啊，
0: 对对对，鹿角上啊，鹿角上挂的那个号码是多少啊？三二一，开枪！你知道很多人，你知道会啥吗？以为我第一个问题会小鹿叫什么名字吗？
1: 对对对，没错，
0: 晃了大家一下啊！但是还有机会啊！哇，现在好厉害啊，已经开始有很多人抢了啊！我们的这个节目助理已经会把它那个截屏，大家也不要就是说担心说，哎，我第一场没有抢到。我们在这个第二轮的时候呢，我们还会有一只小鹿派送给大家，大家呢也时刻的来关注一下出入境的官方微信号。那可能后续有机会的话呢，也会在公众号上给大家，所以呢要持续的来锁定一下的。
1: 对，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还有我们一个整体的活动，包括我们可能未来，因为这个蓉蓉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卡通形象，就在我们这个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里面。那么可能后续我们也会没准啊推出一些活动，比如说到现场每天打卡，连续几天打卡，或者是每天的第一个打卡的，我们可能也会有相关的一些礼品的这样的一个赠送。
0: 没错，
1: 所以大家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这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小鹿哈，大家呢已经看到了，一是他耳朵上挂的这个12367，也只是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它是一个7x24小时的热线电话，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来拨打这部电话。无论是关于办理护照的证件呢、查询呢，你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咨询的。然后呢，很多人也会好奇说，他手里的这个护照大家都了解了，我们的办证这个时长啊，然后包括这个护照的有效期啊，包括护照的这个价格呢都会有。然后也有人会好奇这个验气章，就是很多人没有出国的时候，他也会问说，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出关的时候会有一个章，回来的时候会有一个章，是有这种要对应的吗？
1: 原来原则上来讲，这种出入境验气章必须是要对应的，因为包括其实大家如果
0: 有
1: 出就有回，出入境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相关的章在我们的护照的空白页上。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这样的一个科技手段的不断的升级，大家也会发现有的时候，哎，我明明去过哪个国家，但是没有他的验气章。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没有那个回国的，我们这边也没有给他盖章。那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护照都是电子护照。那么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实际上都采取电子通关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其实这样的一个出入境记录呢，是在你的这个护照的里面的芯片上有所记录的。但是呢，并没有体现在你
0: 的
1: 护照的这个纸张，就是这个空白页上，并没有体现出来。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
1: 啊，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然后呢，如果说您在我们的这个12367移民局12367这样的 APP 上，那么有这个出入境记录的查询，如果你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实名认证之后查询发现，那么并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记录呢，也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那么跟我们这样的移民管理机构那个取得联系，我会进一步核验你的这个出入境记录的这样相关的一个情况。
0: 没错，现在呢，我们第一只小鹿已经是抢完了哈，没有抢到的呢也不用灰心，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继续跟大家来抢一下哈。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2367，大家是一定要关注到的啊。我们这个号码，大家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已经看到我们好多次都在提及了。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我和刘宁警官在节目当中很无奈的也跟大家聊过，就很多人现在在问那个 AI， 你莫不如就是直接拨打一个电话12367，非常的方便，而且他会给出你一个标准的办证答案，而且呢就不用说这个，因为是我们的警官也在接电话嘛，所以说他给出的答案是最标准的了，所以大家呢也不要在这个 AI 上哈去问一些很多的问题。
1: 对，大家如果其实吧，有的时候 AI 也是蛮准确的，这点我们不否认。但如果说大家觉得不太准确的时候打了电话，
0: 对，
1: 一定要以我们这个窗口民警啊，或者是我们电话那么解读的为准。
0: 对，
1: 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了冲突的话，一定是我们根据现场你不同的情况，那么做出了一些这样的问答的

0: 调整，因为我们现在网上很多的一些信息，它的更新的频率是有限的，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呢，有些信息它是可能是有一定出入的，比如说拿这个护照的价格来讲，你看我们做了十年，
1: 对，
0: 我们就看着我们的这个护照的价格从200块现在一直到了120块钱，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包括有一些以前收费的项目，现在也不再收费了，包括这个层持照加注啊等相关的一些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以我们的最新政策为主，
1: 没错
0: 啊，也相信我们的这个民警啊、民辅警同志们都会为大家提供好最专业的这个服务的。
1: 没错。所以各位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继续会为大家送出一只小鹿，所以你一定要关注一下，转发给你的朋友哈，先关注，之后主持人会问出一些问题哈。好的，各位，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1: 当然了，还有一个好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是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哈。大赛呢也是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广关、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那报名呢也是超级简单，好，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微微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处，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子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1236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0: 北京时间10:2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2367空中服务厅，我是佟掌柜，非常的开心哈。今天那刚才呢，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手里的这只小鹿哈，然后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大的鹿啊，它一直在跟大家打招呼。那各位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我们也是正在直播。可以了，刘宁，你可以说话了。还是需要你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可爱的小鹿哈。好的，这个刘宁警官好辛苦啊。
1: 好，今天也是为大家啊再次
0: 服务一下，
1: 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卡通的这个形象啊。大家每次直播的时候，可能有新的朋友进来，我们也再次以这种卡通形象的这个展示一下，因为
0: 没错，
1: 我们可能在宣传的时候，然后带了点噱头，也说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 AI 的卡通形象。
0: 对，
1: 那么这个是在我们后续当中，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因为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普法宣传的一个小专栏，就是用我们的这个卡通的形象，那么去设计了一系列后续的这样的一些宣传剧，在这里呢，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这个吉林出入境，关注我们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们在活动现场的时候，其实刚才也说过了，我们的小鹿已经提前亮相过好多次了，然后呢，它也非常的受小朋友们的欢迎啊，因为我们的中心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亲子的活动，对
0: 对
1: 对。我们上个周日，那么也是刚刚做了一个这种双语的啊，中英文的这种我们的书法的这种公益的讲堂，也是呢，对，得到了这个十几个家庭的支持，来到我们中心啊，大周末的来到中心参加了我们这个活动，然后呢，孩子的体会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0: 没错
1: 啊，因为现场我们既有这个老师去用中文讲解这个书法的具体的注意事项，也把呢，比如说那个横竖撇捺这些我们看的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些我们所知道这个笔划的名称，那它的英文是什么，哎，我们在现场活动当中都教给了我们的孩子，并且把一些书法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通过这种横竖撇捺这种拼凑字的这样的一些互动的活动，那么也调动了很多的小朋友更愿意呢来参与我们的这样一个公益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0: 没错，其实呢，对于小鹿这个形象，大家为什么说一点都不陌生哈？其实在我们省内呢，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小梅花鹿的，比如说在辽源啊，有我们的这个养鹿关山庄，然后有我们的这个养鹿场，然后在双阳有我们的梅花鹿博物馆，也可以看到小鹿，然后去到长白山呢，也可以去看到小鹿，而且呢，去到神鹿峰也可以去喂喂小鹿，其实小鹿都不陌生，但是呢，它以这样的一个卡通形象出现的时候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更亲近的去接近它哈。那我们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时段呢还会送出一只小鹿，所以大家呢要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啊，一定要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关注之后你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只小鹿。那我们这个问题吧，我们在10:30的时候会提出来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了我们的这个小熊，因为它的这个小鹿，我们这个小鹿呢，它身上的这个警服上有警号，然后我们的这个鹿角上也挂了这个12367，大家呢也看到了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移民管理局的一个热线，24小时的多语种的一个咨询电话，然后呢还有就是手上的这个护照啊，包括咽气章，刚才刘宁警官呢也都跟我们大家介绍了，而且呢它的名字啊取的意思是文化融合和服务融心发展融智。刚才说到文化融合的，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移民出入境的这个移民事务服务中心就有很多这种文化的融合，刚才呢是介绍到了小朋友，之前我们也介绍过，无论是大家想关注一下企业的法律啊，包括的像我们这个中国的一些书法呀，一些非遗呀，包括外国朋友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他们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民俗文化什么的，大家在这里头是有一个交融，有一个融合的相互去了解，所以说我们这只小鹿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
1: 对，是的，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举办了一些这个中外融合的文化一些活动非常多，刚才提到了一些小朋友参与的这种双语的书法教学，那么我们也针对在籍的一些留学生，我们举行了包括这种茶艺的这样的一些教学，还有呢也包括这个书法的教学，还有体验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力量，比如我们也组织了这个我们的一些外籍专家，那么试驾了我们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电池电电呃新能源的车 车辆等相关这些活动、嗯、我们在我们中心都有组织，同时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国际司法制度方面的一些建设、
0: 嗯、
1: 我们注重这个涉外调节相关的工作、
0: 嗯、
1: 我们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的团队，我们也建立了我们的这样的可能吉林省第一支这种涉外调解的专业队伍，由一些专业的律师、
0: 嗯、
1: 还有我们包括我们基层的这个社区的调解员，还有我们专门的我们总队的外管支队的相当业务骨干也都参与到我们的其中了。我们也先后组织了包括中美、中泰、中老这样的一些国际司法制度的对比和相关宣传的这样普法的讲座。那包括之前我们也有说过，我们的这种中泰的这样的专场呢，都是由泰国的这个前总理这样的一些非常可以说是重磅的人物参与到我们的这种直播的活动当中。
0: 嗯，
1: 哎，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那么举办的各类活动。如果有您感兴趣的，或者说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那我们的热线呢，就也是一直挂在我们的蓉蓉的这个对小鹿的鹿角上，鹿角上，
0: 耳朵上，鹿角上，
1: 也就是在耳朵旁边。对对对，就是我们的12367，可以和我们及时进行联系和反馈。
0: 没错。
1: 那么如果是联系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或者是给在我们的微信或者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一样看得到。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活动，或者是希望我们组织哪些活动，那么我们都会再进一步的谋划，为大家也是多争取这样一些公益啊，或者是多争取一些参与的名额，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队伍当中来。
0: 没错哈，而且呢，我们也刚才说到了这个护照的一些问题哈，因为我们说了马上迎来了这个中秋和十一的一个假期，也提示大家也问一下我们刘宁警官嘛，给大家简单的来解答一下，因为也算是我们吉林省是办证最快的这个省份了。那最快我们的这个护照是几个工作日呢？
1: 我们现在呢已经全面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一标准，那么我们跟全国的其他省份都是一样，我们正常的办理这个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等相关的这个证件呢，都是这个七个工作日。然后呢，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特殊紧急的情况，那么也可以及时呢和我们的窗口民警进行联系，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67进行相关的一些咨询。如果你符合我们开通这个办理证件加急的绿通道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按照两个工作日或者是更短的时间来符合您的这个出境的需求。
0: 没错。其实你看哈，现在如果说在中秋节期间，如果你想办理护照，如果再想出国旅行的话呢，可能如果是办签证的这种可能就来不及了。如果是有免签或者是落地签，相对来说时间还来得及。但是我们也说了，办证的时候是工作日为准，所以呢一定要刨出这个周六周日，因为之前有人提过哈。好的，那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解答吧，现在已经到了10:30了哈。好的，那各位我要提出第二个问题了。其实第二个问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哈。刚才刘宁警官介绍的时候也说到了，那大家呢也关注一下，我在说出321之后才可以开抢哈。好的，那这个问题就是我等于是给大家已经透题了，我们这只小鹿叫什么名字？321
1: Go。
0: 看看啊，看看有多少来抢的啊。这个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话题当中就已经出现了啊，这个小鹿的名字叫什么。所以各位啊，还有叫融入的，这个名字，我觉得这个题我都已经是透给你们了。好的，各位 OK， 继续的加油来抢一下我们的第二只小鹿。其实已经有人答对了啊，这个答错了，还说答错了啊。关注之后呢，你可以来抢一下。但当然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没抢到的话哈，也不要灰心。我们之后呢还会给大家有一些福利的啊，只要先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好的，那刚才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就是你要关注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12367。然后因为这个问题吧，的确是很多人提过，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解答一下。有人说我想那个去办理我的这个护照啊，周六周日还休息了，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也问过、
1: 嗯、
0: 我们今天呢也借着节目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啊，再次分享一下，
0: 对、
1: 嗯、
0: 我们周六周日为什么不能办证，而且你说、嗯、我要出国，我马上要出国，我要办理护照，那你也有加急的时候，但是也要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工作性质，而且我们现在各区的中午是不休息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这个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0: 嗯，
1: 因为呢首先第一点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公安业务窗口，包括我们公安出入境的窗口已经全面的进驻到我们的政务大厅里面了，
0: 嗯，
1: 那么按照现行的我们各个市州还有包括我们省级的政务大厅，
0: 嗯，
1: 它的工作时间都是在周一到周五，然后呢固定的是上午8:30到9:00左右，然后呢晚上是到4:30或者是5:00、5:30左右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为大家提供相关的服务，
0: 嗯，
1: 我们的公安的窗口呢已经采取了轮休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以说呢它的中午都是有人在值守，可以为大家提供相关的服务的，
0: 对，
1: 如果大家说就是工作时间不便的情况下，那么午休的时间大家可以利用起来，
0: 嗯，
1: 也可以呢很高效的把这个证件办齐、
0: 嗯、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有在节前或者是可能是想利用节日期间的这个时间进行办理出入境证件的话，那么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吉林出入境官方的微信、
0: 嗯、
1: 我们一般在大的节假日的前夕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也会提前公布我们节日期间的窗口工作安排、
0: 嗯、
1: 那么如果呢我们组织了全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节假日办证的相关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0: 嗯、
1: 那么都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予以体现，大家可以根据那么本地的实际情况，无论你在长春啊、四平、延边等相关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相关地区的这个窗口开放日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时间，
0: 嗯，
1: 那么也可以作为我们去办理证件的一个依据，那么可以提前的啊做好相关的这个准备，在节假日呢去办理我们的这个证件。
0: 嗯，没错，
1: 对，而且我们像在暑假寒假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续、
0: 嗯、
1: 尤其暑假的时候，我们已经连续几年了都为大家提供包括夜场的这样的办证服务、
0: 嗯、
1: 还有包括周六周日我们单独的去和我们的其他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
0: 嗯、
1: 为大家开通我们出入境办证的这些专场，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
0: 对、嗯、其实说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说一下，因为呢最近也有人咨询说我想周六周日办证，那你看我们也要有休息的这个时间，而且要考虑到大家可能会这个请假，那我们的好多警官也是放弃了这个中午休息的时间，中午的时候也是给大家办证的，各个区呢都会是有的，所以大家呢、
1: 嗯、
0: 而且尤其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办证的时候呢，因为是办理护照嘛，我们也是最快的省份了，那大家呢如果说确实有加急的理由，也可以反馈给我们的警官或者是咨询一下12367，还有就是我们提示大家，因为马上就要临近这个中秋假期，可能很多人的这个证件已经办完了，而且呢可能有的签证已经是办完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你的这个护照哈，以免在这个期间呢发生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不小心丢失了，或者是呢不小心涂抹了损毁了，那这个会给大家的出行会造成一定的麻烦，可能还会有经济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大家呢办完护照办完签证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港澳通行证你也办完了，签注也办完了，就放好，然后呢在出行之前再拿出来就可以了，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提示了哈。
1: 嗯，
0: 好的，那今天我们这只小这个小鹿啊真的是很开心被大家抢到了、
1: 嗯、
0: 也看到大家的这个热情了哈，这个我们也跟刘宁警官提出来吧、
1: 嗯、
0: 这个后续还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福利啊，然后呢也及时的关注一下咱们的这个公众号。
1: 对对对、
0: 哦、
1: 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这公众号吉林出入境、
0: 嗯、
1: 还未来可能我们还有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等相关的一些新的新媒体平台，
0: 嗯，
1: 尤其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每周五的时候我们争取哈、
0: 啊、
1: 争取
0: 每周五你要走
1: 每对我们争取每周五固定的时候都为大家带来一些礼物、
0: 嗯、
1: 当然有包括我们的小鹿，也有包括大家之前抢到的
0: 我们
1: 这个即便利
0: 小礼包，
1: 对这个小礼包啊等相关的东西、
0: 嗯、
1: 我们也会不断的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
0: 嗯、
1: 更好的一些文创品，也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关注我们的这个服务啊，好吧，然后也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吉林省对移民和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啊、
0: 嗯、
1: 我们举办的各类活动都期待大家的这个参与。
0: 没错，好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刘宁警官哈，一会儿化身我们的这个小鹿警官、
1: 嗯、
0: 一会儿的化身刘宁警官，但是也是给大家解答了问题哈。好的，各位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最后也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对，又换成
0: 我们蓉蓉。好的，非常的开心，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
2: 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服务平台， 24小时为您提供移民管理和出入境政策咨询解答。
0: 好的，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邻居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了。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呢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好的，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好的，报名呢也是超级的简单哈，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报名电话：儿童报名17790096173，薇薇老师。青年、中老年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李老师。地址呢是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好，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呢正式启动。那这次选拔呢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呢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哈，三个组别呢，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呢也是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报名17790096173，薇薇老师；青年、中老年人报名电话13153305889，李老师。地址：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从足不出户到遍览全球，从走马观花到私人定制，从侧身西望长资街到千里江陵一日还，一本小小的护照让我们看世界的脚步越走越远，是它开启了我们的诗和远方。
1: 出国旅行带好护照，它是我们的身份象征，带好我们的文明礼貌，它是我们的国民形象。

3637空中服务厅，出境游、出国游，有证在手不发愁。每周五上午10点，特约吉林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做客直播间，权威解答出入境办理问题，为您保驾护航，畅游天下。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大卫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9月11号星期五啊，本周最后一期节目，明天后天我们休息了啊。大家那个周末的时候想看点啥车，或者说最近对某款车型比较关注啊，大家可以给我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就可以了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欢迎大家在我们直播间给我们留言，没关注我们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好吧，感谢这个李小博的关注啊，然后没给我们点红心的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关注大家留言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很多听众就给我留言说，这个这位听众朋友说，大卫啊，我在天津工作啊，每年过年和这个夏天呢都回吉林两次，考虑到纯电续航的问题，新款 L6 推荐吗？啊，就是你这么讲吧，就是5C 超充来讲的话，现在你看理想的 L6 L7 L8 L9 基本都支持了，是吧？所以我觉得其实理想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整体来讲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站比较多，真的比较多。但是如果说你要考虑到两次从这个天津回老家吉林的话，其实说实话过年期间真的是排队啊。你比如说五一也好，十一也好，包括过年期间你要回老家的话，平时行，真的平时是不排队的，随便充电很方便了。咱吉林省基本上所有服务区华为安的全都是充电桩啊，而且很多服务区都啥情况呢，不止一个服务，就一个服务区不止一家充电站，好几个充电站，所以还是很方便的啊。因为毕竟这两年呢，我基本上我看着咱吉林省的高速服务区的整体的布局越来越完善，因为每年我只要放假我指定出去溜达一圈，对吧？但是确实是你要过年期间的话可能就得排队啊，这个你得考虑清楚，知道吧？但好在一点呢，你买的是 L6 来讲的话呢，咱讲话了，我加油不也能开吗？对不对？也无所谓的事儿了啊。所以我个人认为 L6 值得看，就如果说你就想整一个五座是吧新能源的话， L6 真的值得重点看一看，重点研究一下的，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能用得住啊。所以说你20多万的话重点看看它行没问题啊，颜值、配置、稳定性、耐用度都可以啊。这位听众说，我买车有个问题，能给点建议吧？留言吧啊，这还客气啥呀，兄弟？感谢春先生关注啊。拼搏说，哈弗的 H10 推荐不？大卫，我觉得我倒不推荐这个车，为啥呢？我是说实话，我觉得

21-22万起步，这车不便宜啊，对不对？就你这个车，你说稳定性耐用度，很多人问我说，大卫这车能不能开得住？我觉得稳定性耐用度作为长城来讲的话没问题。为啥说它没问题呢？你看这套东西 1.5 的发动机也好，包括底盘的也好，包括整体设计也好，这玩意儿就大狗换个壳子嘛，对不对？把大狗放大一号，大狗假坏了，原来是36号鞋，它做成42号鞋，就这么简单个事儿，对吧？你不要跟那个 H9 比，对吧？也不要跟什么坦克500比，那不是一个东西，兄弟。人家呢是真的是底盘带大梁的，通过性越野能力带差速锁的，知道吧？它是有一定通过性越野能力的。你那 H10 就是纯纯市区代步的玩意儿，对吧？那你觉得我大狗也好，骁龙、猛龙也好，它太小了，那我就想要这样一个方盒造型，空间尺寸还比较大，对吧？我基本就在市区开，我就纯电，对吧？我也不跑长途，那就可以看。那你说我如果说我这车我基本上以长途为主，甚至长途超过了50%，那你别看了。为啥呢？你说你跑长途，你这玩意儿100-200公里续航的，你能天天充电去吗？对吧？你当油车开，那 1.5 的那发动机，那玩意儿能行吗？白扯那玩意儿。所以说这个东西稳定性耐用度我不担心啊，但是这玩意儿市区开行，越野是吧？通过性越野能力肯定是次，再有就是跑长途白扯啊。这位李先生想问一下，最近上市的高山八 HEV 说说呗？没上市呢？上市了吗？没上市了，不九月末上市吧？新款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看卖啥价啊。如果还是30来万的话，我觉得是有市场空间的。老款现在有优惠啊，那我也不建议买，我觉得建议你等新款。新款外观呢，确实也升级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前进气格栅是吧？前中网横的改成横条的了，这玩意儿我怎么瞅着好像没有原来好看呢？尾部确实比原来好看，精致多了哈。这个能看得见的配置呢，一是外观，二是内饰，内饰升级挺大的。你看比原来来讲的话，它是啥呢？它是基本上前中控就一块大屏嘛，你现在副驾驶给你加了个大屏，然后我看那个整个的后排的第二排那个电视啊也变大了，对不对？整体来讲还是变化挺大的，但这是能见得到的变化。见不到的变化来讲的话，我估计芯片呐、智驾水平啊各个方面呢肯定是要提升的，包括它的整个的激光雷达硬件匹配方面也是要提升的啊。所以这车不错啊。还有一点就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地儿，就这个车呢主打的还是 1.5T， 那么新款上了之后确实是会上个 2.0T 版本。那么 2.0T 版本来讲的话是不能上绿牌的，它配的是一个48伏轻混，知道吧？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你那个其实说实话啊，它是给那个经常出远门跑长途的人准备的。作为咱普通老百姓家庭用车为主的话，我还是推荐你看看 1.5T 版本，就是 它那个 HEV 版本，就能上绿牌那个版本，知道吧？比较大的变化就这次电池提升很大，原来100多公里续航，现在增加了100公里，干200多公里了，是吧？200多公里的话，我觉得就相对来讲就能实用一些吧，起码在市区代步的话，我一天两天一充，是吧？够用了啊。那么还有一点。这个车比较大的亮点，它用了一个4档的一个变速箱。那么这个4档的变速箱来讲的话呢，对它来讲就有很大的一个优势。你开这个车你会觉得啥呢？就哪怕我这个车没电了，对吧？我用纯油模式输出，那我不会觉得这个车的动力衰减特别明显。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它发动机的噪音没有那么大，知道吧？真的没有那么大。还有一个点在哪呢？就它没有那么费油。你像同级别很多车型来讲的话，如果纯油模式的话确实油耗高，它相对来讲油耗没那么高啊，所以这几个点来讲的话是比较值得推崇的。所以我觉得你这车要是相中的话，看看上市真正上市啥价啊。如果还是30万9800的话，我觉得值得看。你要高于这个价格的话，那就没啥意思了，对吧？你有人说，哎呀，配置提升了，对不对？各个方面有进步了，大哥，谁改款配置不提升啊？谁改款那讲话了没有进步啊？对不对？那是应该做的啊，你越改越次不完了吗？所以这个车看看最终上市啥价啊。当然现在老款大概终端应该有个20000左右的优惠，但是我觉得还是能等新款，还是上新款啊。超哥说哈弗 H9 力破怎么样？聊聊这个车是好东西，就看你要啥吧。我觉得 H9 来讲开起来驾驶感受一般，因为 2.0 的发动机，那咱说句良心话，那 H9 那动力表现就很一般化，死拉费油的。我原来我这两年买的少了，头两年咱很多听众买的给我反馈油耗17-18升啊，有干20升往上的，真费油，那不是假费油啊。第一点油耗高，第二点动力表现也一般化，这车太大了也沉啊、所以说这玩意儿看你要啥吧。但是它确实是整个的底盘调教啊、越野能力、通过性啊这方面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啊。20来万的话，我觉得追求性价比高的话，可以看 H9。如果说预算够用，能加几万块钱的话，我还是推崇啥呢？你去看看坦克500去。真的能加几万，看看坦克500去，真的比这玩意儿强啊！不用别的，你就瞅着也比那玩意儿强啊，是不是？坦克500，说实话，车也太大了，这底盘调教太软了，所以说开起来呢没有紧凑感啊。还有一点就是太飘了啊，但是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我倾向于让你看坦克500 ，H9 也行啊，但是跟谁比吧，看是啊。我们这位听众说，凯迪拉克的 XT5 四驱豪华跟迈腾的 B9 至尊该怎么选择？你上哪个？你上凯迪拉克 XT5 的新上的那个混动版本吗？就能上。

牌那个新能源吗？还是传统那个燃油版啊？我说实话，如果说稳妥起见的话，就是你还是看迈腾 B9 要更理想。为啥呢？第一点呢，迈腾 B9 呢，纯油的，是不是啊？迈腾 B9 的话，市区油耗9升10升的够了，真的就这样油耗水平。凯迪拉克 XT5 12升是少的，你干13升我绝对信，知道吗？油耗高，燃油版确实费油，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迈腾如果修个车保个养，1000块钱能搞定，你凯迪拉克 XT5 没有3000下不来呀，兄弟，知道吧？就养车用车成本肯定是更高的。凯迪拉克 XT5 倒没啥毛病，整体稳定性耐用度来讲的话，我不认为比迈腾差多少，知道吧？动力表现 2.0T 的发动机，对对， AT 变速箱，整个动力输出比也不错，操控感驾驶感受，因为底盘调教也不错，因为美系车嘛，是不是？但这玩意儿看你要啥。我觉得如果纯家用为主的话，迈腾的性价比和实用性要更高。那如果自己开还喜欢一个动力操控感比较强的 SUV 的话，XT5 倒是也能看啊。但是确实是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你看一汽大众4S店满天下全是，对吧？有的是啊，虽然说现在混得不咋地了，不如原来了，那也现在保有量非常高啊，大家也认呢，对吧？那你看凯迪拉克4S店呢啊，那凯迪拉克4S店咱讲话了，可能很多省份都没有了，对不对？都没有4S店了。所以说你将来哎呦咽咽饭了，抱歉啊。整个这个将来别说保值率的问题了，那维修保养啊，售后啊，各个方面不也都成问题吗？对吧？所以我还是更推荐你看看啥呢，看看这个迈腾 B9 得了啊。啊，我们这个听众说名爵07混动的激光版带激光雷达的是吧？可以看看。但也分地儿啊，就是东北地区我不太推荐。为啥东北地区不太推荐呢？因为东北地区呢名爵 4S 店很少。基本的就没有几家 4S 店，你像咱吉林省的话，咱长春就这么一长春一家，而且长春一家的还是啥呢？长春一家还是二网，知道吧？就不是正经 4S 店。那你这样的话，其实售后成问题啊。其实名爵的所有车型，包括07在内，挺适合年轻人开的啊。整体来讲，可以考虑考虑啊。啊，我们这位听众想让我们说一下宝马的 325Li 啊，还有奥迪的 A5 的 Plus 版本啊。是这样的，就是 A5 来讲的话呢，我认为现在来看的话，性价比啊，各个方面是比较突出的啊，颜值配置方面提升也挺大的，所以我觉得你要是整那个宝马三系整325的话，就不如整 A5 了，真的真不如整 A5 了。你宝马三系来讲的话，最好上330，知道吗？因为330现在动力表现的话，就跟那个老款的325是一样的，对吧？因为现在320没了嘛，对吧？原来320就改名改成325了，330 325改成330了嘛，就这么一个概念，对吧？开起来驾驶感受，我说实话啊，宝马三系轴距加长之后啊，比 A5 的整个操控感驾驶感受强不到哪去，真的强不到哪去。你这玩意儿你不能上标轴，对吧？你能上标轴吗？长期来看的稳定性耐用度来讲的话，宝马都我觉得都不如奥迪的稳定性耐用度高啊。其实 BBA 这三个品牌豪华品牌当中，宝马的整体稳定性可靠性耐用度是略差一些的，是吧？其次是奥迪，最后呢奔驰的稳定性耐用度确实要更高一点。所以这两个车我觉得你要是选谁都行的话啊，我建议你看看 A5。 当然 A5 现在来看市场认知度各方面也差点意思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让我们说一下锐放逍客啊，这两个车该怎么选择，都要汽油版的啊。这个逍客呢在北方地区的话啊，辛苦交换幸福，我不知道你是在哪儿开。如果说你在黄河以南的话，无所谓了，逍客也能买。你要黄河以北的话，你就得慎重了，特别东北三省加内蒙古更得慎重。为啥？因为逍客用的还是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那么这个捷克特的 CVT 变速箱最大的一个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冬天温度低的时候，低温冷保护很严重。那老百姓粗俗点讲，就是干踩油门不走道，对不对？你这是最麻烦最闹心的一件事儿。那其他问题来讲，现在没有啥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呢，逍客虽然说空间尺寸要更占优势一点，但是呢你要考虑长远的话，我觉得没有锐放来皮实耐用，对吧？你锐放虽然说它这个变速箱也有点冷保护，但是真的没有日产的逍客那么严重，那么时间那么长啊。所以我更推荐你看看锐放啊。我们这听众说买 SUV 是买汉兰达最低配可不可以啊？可以。那汉兰达最低配 2.0T 的了， 2.0T 你要知道一件事儿，兄弟，就是你买 2.5 双擎的话，在市区开的话真得七八升油耗，嘎嘎省油那玩意儿。但是你要买 2.0T 的燃油版的话，那肯定要到什么油耗水平呢？肯定要到12到13升的这样油耗水平，明白吗？就你看看啊，你买 2.5 双擎的最低配啊，那可以，那性价比更高了，这个是最值得看的。而且整体销量来看的话，我看 2.5 双擎销量是最好的，知道吧？可以看。现在汉兰达真便宜了，据说很多地儿都干到19万20万起步了，知道吧？原来我也还以为21万呢，现在都干到19万多了。当然现在说的是 2.0T 啊，2.5 的稍微贵2万块钱左右，1万多不到2万，对吧？稳定性耐用度非常

常好。很多人担心一件事儿，就问大卫说：“大卫啊，你说那个他那个小电池粘到墙上能不能坏呀、啊？能不能用得住啊？你说有没有坏呢？真有坏的，对吧？但是这个概率极低。”我个人认为的话，你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没有问题。而且你看，现在丰田很多品牌车型，包括汉兰达，我记得都是电池终身质保啊，你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是不是？我觉得可以看啊，双擎更值得研究，因为毕竟老百姓开车的话，一年两万来公里，对吧？大家觉得能省油，那就更好了，是吧？更香了啊。成熟的麦穗说，亚洲龙跟凯美瑞都是双擎的，该怎么选择？那能上亚洲龙，谁上凯美瑞啊？对不对？那等于啥概念，兄弟？他俩叫啥概念呢？就等于你花这个一百万买一个110平的三居，还是买一个150平左右的大平层，对吧？一梯一户的大平层，你说你是要哪个，对吧？虽然他俩可能说实话都是三室两厅，格局差不多，对不对？但是一个是一梯一户，一个一梯两户，一个是大平层，一个是三室，两个概念住起来真感觉不一样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呢，能上凯美瑞，上亚洲龙就要上亚洲龙，对吧？贵了几万块钱，我认为还是值得的。凯美瑞其实你能感觉得到，现在凯美瑞的整体定位啊，真的便宜了。凯美瑞11-12万呢，但是凯美瑞的整体定位是什么定位呢？是偏向于年轻化、运动化的这样一个定位。对吧？亚洲龙的定位来讲的话是啥呢？还是倾向于家用为主，倾向于有点半吊子的这种商务属性为主，对不对？岁数大的，你像咱这40岁往上的人群，重点看看亚洲龙是没毛病的。当然，这两个车来讲的话，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啊，啥啥都是一样的，确实是。而且亚洲龙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就它维修保养的成本比那个凯美瑞要贵。这是存在的一个客观事实，明白吗？就基本上可能是凯美瑞的一倍吧，你凯美瑞500能搞定的，可能亚洲龙得1000块钱啊。但是确实是开起来驾驶感受来讲的话区别不是很大啊，但亚洲龙的空间尺寸要更大一点啊。秦哥说吉利的 HEV 怎么样？不推荐，真的不推荐。就是你看今年刚上，现在满打满算3个月4个月撑死了吧，是不是？这玩意儿谁敢说它行啊？啊，所以说你现在买吉利的任何一款车型 HEV 版本，也就它那个混动版本，我是不推荐的，对吧？包括这个小程恒说吉利的星越 L 能上这个混动的不？你看跟刚我们这个叫秦哥的朋友问的问题是类似的，我一点都不推荐你们上混动的。为啥不推荐上混动呢？就是他总在跟谁标榜呢？跟丰田的双擎技术标榜。你跟人家比得了吗？你丰田双擎都干20多年了，现在来看经过大量时间检验没毛病，稳定性考虑非常高，确实也省油，对吧？你这个吉利出的也好，长安出的这个 HEV 也好，那你可能现在在油耗这块是做出贡献了，或者说已经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答案了，确实很省油，对吧？确实油耗低，咱得承认。当然你的稳定性耐用度怎么样谁敢说啊？你现在买的没毛病，明年也依然没毛病，后年还很稳定，那大后年再过5年呢？啊，5年之后你敢说没毛病吗？如果说吉利也好，长安也好，他今年出的这个混动的这个技术他认为非常可靠稳定，那好，你就给车主做一个终身质保就完了呗，对吧？你给做个终身质保那就妥活了。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千万别看啊。所以说星越 L 最值得看的就是 8AT 版本啊， 8AT 版本的星越 L 是非常值得研究非常值得看的，你重点看看它吧，不吃亏。其他的两个双离合也好啊，特别是 HEV 也好啊，那千万别看，没意思啊。来吧，休息一下，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马上回来。没关注我们的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收音机前听众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大卫留言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就是我们节目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直播账号了。然后呢，有问题的话随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叫霍的这位听众说，每天跑50公里啊，塞纳跟腾势第九呗，是不是啊？那同级别车型选哪个啊？如果论舒适度、论配置、论空间表现各个方面，腾势第九碾压塞纳，真的碾压塞纳。但是塞纳现在比的便宜十来万呢。真的便宜十来万，你知道塞纳现在多少钱吗？22万左右，便宜的刚21万多，对不对？这价格，你腾势，咱就说句良心话，就腾势 D9 现在老款的也接近30了。所以这两个车，我认为现在比的话，牵强点，真的牵强点。我觉得预算够用的话呢，还是上腾势 D9 吧。第一点呢，如果说我基本上啊，50公里每天的话，每天50公里如果开这个车的话，腾势 D9 纯电的够用了，哪怕我买老款，纯电的也够用了，我当电车开了。我身边有个好朋友就买的腾势 D9， 跟你的需求差不多，他每天大概就是50公里跑长春的快速路，那他的车哪用油啊，天天当电车开，对吧？但如果塞纳来讲的话，实话啊，就塞纳呢在市区总是骑骑停停的话也挺省油的，真的很省油。但是你跟电比的话，那肯定还是比不了啊。你像我在家充电的话，那都是后半夜11点以后充电，3.9毛一度电，那一公里几分钱，那你塞纳再省钱，你能一公里几分钱？不可能的事儿，对吧？但是有一点，塞纳有优势，就是长期开的话，它的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比腾势 D9 是要强的。你腾势 D9 开个5-6年、7-8年，我认为没有问题。但是你过了7年、8年以后，你试试，对吧？整体大毛病，我认为也没有问题。但是小毛病故障率方面，我认为塞纳起码是经过时间检验了。人家现在塞纳开10年以上有的是，也没毛病，对不对？所以这玩意儿看你要啥也很关键。我们听众说了，说塞纳市区三毛钱，塞纳市区咋地得6升油吧？6升油92号汽油，6-7=42，那也得4毛往上，对吧？你不可能塞纳低于6升油的，百公里油耗。但塞纳确实很省油啊，但低于6升我不信啊，因为我开这个塞纳的话都得7升往上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问说，红旗的 HS3 油车能不能入手？ HS3 纯油版现在见不着了呀，现在不都 PHEV 版本了吗？对吧？9万多块钱是吧？如果说你想买这个的话，我觉得说实话，红旗虽然说我很多车我不是特别推荐，但是现在红旗很多像 EQM5,HS3,HS5 这几个车型来讲，它品控没毛病，稳定性耐用度挺高的，对吧？你这车卖13万不值，卖9万不值吗？卖9万就值。

啊。再有一点，你看红旗的很多车型，包括早期 HS5 的一些车主，对吧，开的年头长了之后，其实整体品控也够用，再加上这个车呢终身免费质保，对吧，整车质保，还有终身免费基础保养，我觉得售后这块做的其实也够用，也可以，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吧，就要纯油的，是不是啊？如果纯油的现在还有的话，你买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一个问题，这个纯油版的话它油耗不是特别低，油耗相对来讲要偏高一点。 HS3 的话我没有实测过，但是我估计啊咋地得10到11升吧，因为 HS5 的话得干到12到15升油耗，它肯定得10升左右啊，占个油耗水平，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的话可以看一看啊，没啥大毛病，早期的话刹车异响比较多，现在来看的话 HS3 燃油版买的人很少，现在也暴露不出来太多问题啊。我其实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建议你看看 PHEV 版本，现在还能省半拉税，是不是啊？价格也不是很高，你天天在市区开的话，咱讲话了，家里能安个充电桩的话就当纯电动车开呗，也挺好的啊。欧哥说奥迪 C9 优惠多少钱了？现在应该还是28万左右啊，28万多这样一个价格。诶，A6 C9 啊， A6 C9 的话这个价格也下不来， Q5 的话应该新款28万左右，那 A6 新款的话应该还是得干到30万左右吧，这样一个起步价格啊。尾号6196说想买路上的插混，能不能讲讲这个车？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这个车了，你看新上的路上GL8 的路上这个车呢，指导价249,900和269,900，对吧，现在这个车已经优惠2万了，新款车型已经优惠2万了，等于229,900起了。但是我看了一下229,900这个配置确实次，你要买的话还是买269,900那个，是吧，这个车整体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 1.5 的其实代步的话够用了，真的够用了，噪音也没那么大，知道吧，最关键一点我觉得新款提升了续航，这个很关键，原来老款车型续航能力太弱了，真的太弱了啊。这个车整体的底盘调教是强项，因为它用的是 GL8 很经典的653底盘，所以底盘调教没有问题啊，开起来确实很扎实，比塞纳格尔维亚开起来得劲儿，奥德赛艾力绅跟他比都比不了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预算有限，上什么蓝图牧养家呀，腾势D9啊，是不是啊，包括高山8高山9啊，你都觉得远远超过预算了，你上上它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啊。所以我觉得颜值配置各方面也都够用了，是不是可以看啊，这个车我觉得20来万预算的话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一个 MPV 车型啊。这位朋友说 GLE 国产跟宝马的 X5 咋选择啊，这国产现在倒车了吗？啊，成都车展正式亮相了，是不是啊？也没公布价格呀。我觉得还是得看最终的一个销售价格啊。我觉得 GLE 这两年吧，输给宝马 X5 了，真的它销量不如宝马 X5 高。为啥输给国产之后的宝马 X5 呢？第一点，宝马 X5 便宜，那毋庸置疑啊，人家真便宜，比你便宜10来万呢，一直来便宜10来万，是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呢，人家宝马 X5 依然有 320 V6 版本，你呢搞个老破 2.5T 的糊弄我们。你国外全卖320 V6 的 320T 排量，你就仅仅中国市场你整个 2.5T 的。所以奔驰这么多年了哈，我就这么说句公道话，兄弟们，奔驰是最能坑咱们中国消费者的，最能坑咱们中国有钱人的，对吧，啊，奔驰 E 原来搞个 1.5T 的破玩意儿，一看卖不动了拉倒吧，不生产了，停了，对不对？ GLE 原来的320 V6 的后来也整个 2.5T 的，你抛开中国市场你全球去找去，你看有 2.5T 没有，就针对中国市场，他为了省钱，一看你中国人讲话了，人傻钱多，那整呗啊，我怎么成本低我怎么整，后来给自己玩死了吧，没招了，现在逼得没招了，现在开始国产了，轴距空间配置都提升了，最后看定价呗，对吧，现在 GLE 也搞成 320V6 的了，对吧，你早寻思啥了，所以我个人认为 GLE 来讲其实整体开起来驾驶感受我觉得没有 X5 好，真的没有 X5 好。但是如果说你论品牌力，论配置，论舒适度，论内饰的做工豪华感，确实比宝马 X5 强，明白吗？所以这个你看你要啥，如果预算都干到这个级别了，如果真是纯做生意做买卖的话， GLE 还是气场更强一点，真的气场更强一点啊。现在国产之后看定价吧，最后还是以价格为主啊。迷茫说红旗 HS3 混动版本的落地现在得12万左右吧，落地的话差不多吧，应该用不上，应该就撑死12万吧。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这种车型的话你们不要买高配的，没有意义，你要买高配的话纯属浪费钱，犯不上了啊。拼搏说买哈佛要么就买 H6 和 H9, 其他的都是扯淡，哈佛系列是不是啊，你的意思说 H9 靠谱，其他都是扯淡，买不了是不是，倒不一定啊。 H6L 来讲的话销量肯定是高的， H9 说实话这么多年了其实卖得很一般，知道吗？H9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车型。

为啥呢？就是因为 H9 早期的时候你们不太了解，十多年前的时候其实长城已经研发出了它现在这个320 V6 那个发动机，知道吧？它最早的时候它是试验批给那个 H9 用，后来发现油耗干20多升，将近30升，太费油了，那玩意儿不成熟，就一直没敢上。但是你现在看，你包括到今天为止， H9 依然搭载个 20T 的这个发动机。那这个发动机你如果开过这个车你就知道，动力表现太一般了，对吧？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动力表现不行，油耗还死拉高的，那18升19升油耗，那 H9 不跟玩似的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H9 咱说实话，越野能力通过性这方面啊，底盘调教，我觉得长城这方面有优势，对吧？但如果说你综合来看的话，这车并不是特别突出，我认为都不如坦克400啊。就你如果说同样的钱你加点预算，当然它其实 H9 现在很便宜，20多万啊，20万出点头，其实跟坦克300价格差不多。但是你要跟坦克300比的话，确实比坦克300强。但如果你跟坦克400比的话，我认为差点意思，对吧？你再加点预算上坦克400吧，坦克400值得研究啊。你包括松伟说长城的 H10 稳定性可靠性没问题，你就简单理解就行了。H10 就是谁呢？我告诉你，长城的哈弗 H10 就是长城的哈弗大狗放大版，东西都一样的玩意儿，你这么理解就得了，对吧？你就想要大一号的这玩意儿，我不差那几万块钱可以看啊，但它可没有 H9 那两下子呀啊！那讲话了，那底盘呢？那就是城市 SUV 的底盘了，根本就没有通过性越野能力啊！这点你要搞清楚。很多人总拿它跟 H10 跟那个 H9 比，没有任何可比性，真的没有可比性啊！我们这个听众说，马自达的 CX-5 稳定性怎么样？可以买吗？现在这个车吧，稳定性可靠性肯定是没毛病，非常稳定，没毛病啊，而且呢很省油，这车 2.0 的话也就6升左右油耗水平，一个老自吸车，对不对？也不是啥混动的，也不是这那的，6升油耗真省油啊。马自达的技术太老了，你像他用这个 2.0 自吸的也好， 2.5 的自吸的发动机也好，包括他那 6T 变速箱多少年了，20多年了，没改过，真的没改过，是不是？20来年了，技术老吧，有一个好处就是成熟，对吧？稳定可靠，对吧？但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同级别车型你看看都卖啥价，你看看整体的人家颜值配置空间尺寸都啥样。但你看看 CX5 呢， CX5 如果说卖8万卖9万我觉得这车值，那你说这车现在卖12万我买它我图啥呀？我加1万块钱我上 CRV 香不香？我加2万上荣放香不香啊？我就没有必要选你了，对不对？其实马自达之所以到现在没有给 CX5 停产，是有自己的苦衷的。你 CX5 早就应该停产了，这么多年十多年时间没咋改过。其实它出了一个后驱车型，就是它的换代车型，就是马自达的 CX50， 对吧？ CX50 到现在也卖，但它卖的贵，没办法了。那怎么办？我两个车同时卖，就像当初啥老马六和新马六和阿特兹一样性质，对吧？同台来销售，那现在我就觉得没啥意思了，明白吗？ CX50 是好车， CX5 呢咱说实话，你要论稳定性可靠性省油也是好车，但是现在就是等于啥呢？你现在都不是说拿一个直板手机了，你现在买 CX5 就等于现在你在整个大哥大在那打电话呢，一个道理，就能打电话发短信都费劲，就那个玩意儿啊！我真觉得现在没意思了，除非啥呢？岁数大了，60来岁了，整个人生最后一台车了，否则的话你上这车啥劲呢啊？社会我强哥说，有没有猛龙 Plus 插混的好 H10？ 这个我觉得你分怎么来看啊？我觉得猛龙 Plus 的插混版呢，其实你看一下这两个车，对吧？你看一下啥呢？你看一下它的底盘设计各个方面，你觉得有区别吗？啊，没啥大区别呀，不就是轴距加长版吗？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认为来讲的话，猛龙 Plus 你那个混动版本也不便宜啊。对不对？ H10 我说实话21-22万起步也不便宜，真的不便宜。但是你猛龙 Plus 没有 H10 那么大，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论性价比高的话，他俩我觉得猛龙 Plus 性价比还是要更高一点。长城这两个车卖的都贵，咱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价格都高了，真都高了。长城很多车型定价都不便宜，你包括坦克300，你刚坦克300上个新款的，今年前不久刚上新款了， HiFuT HiFuZ HiFuT 24万多， HiFuZ 26万多，大哥我疯了，我花4-5万买你这玩意儿，就我有病吗？不对不对？我不知道魏老板咋想的，真的，你这玩意儿就20来万的东西，你还想卖24-5万，疯了吗？那不谁买谁就是被车主割韭菜的角色，明白吗？你就是我24-5万，我整啥开不了啊，我整那玩意儿去。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理解长城的这个定价怎么来定的哈。

是不是啊？没毛病啊，强哥。反正我是这么个逻辑啊，你们参考一下子啊。没关注的给大卫点点关注啊。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一档汽车栏目，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3点，我们都在这直播。然后大家有啥新车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向我们咨询啊。然后你们要说真的是买车也好啊，养车、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包括跟厂家、4S店发生纠纷了，需要我们帮忙呢，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发私信啊。只要是咱占理，你放心，我就打破脑袋跟他们干啊！我指定帮大家，好吧？啊，洛林想问一下 ，BQ40 的 BQ40 宽敞 ？BQ40 宽不宽敞的 ？BQ40 燃油最值得看，我认为 BQ40 是燃油版，你知道吗 ？BQ40 燃油版是最值得看的。你 1.5 的老增程的那白扯，那就纯纯的城市型 SUV 了。但是呢 ，BQ40 燃油版太费油了。你坦克300油耗，如果燃油版的话，市区开14升、15升 ，BQ40 那15升都不一定打得住啊，对吧？油耗更费油，比那个坦克300都费油。所以说没办法了，后来出了一个混动版本，也就是 1.5T 那个增程。所以我觉得你看你要啥，洛林。如果说真的就是以家庭代步用车为主，你就上混动的，上增程版是可以的，知道吧？他们其实没啥毛病。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愿意玩越野，愿意改装，是吧？愿意出去玩的，你千万别买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就糊弄人的，是吧？你还得上燃油版呢。但燃油版你可能牺牲掉的就是燃油经济性，费油啊，是不是啊？孙先生说2019款的奔驰 GLE 2.0 的排量得多少钱？不知道。那这二手车范围了，对不对？这车7年了，打5折都没人要。真的，我毫不夸张的讲啊，你要卖的话，兄弟，你赶紧卖。为啥呢？你 GLE 你现在卖的话吧，因为国产之后的还没有正式上市呢，你这个价格呢还能稍微高点。你等国产的这个版本正式上市了，就是吧，你然后价格定的贼拉低，你认为你这车还能卖得动吗？更不值钱了，车放的往死里压你，你个人讲话的谁也不傻，对不对？所以你这车你要卖赶紧卖啊，要不卖的话呢就别卖了，卖了也不值几个钱儿，真犯不上了。真的，我现在我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还有个 GLS 车主呢，想当初加价8万提的车，现在呢优惠20多万。你说这车也开了5年了吧，开几年了，5、6年了，你说卖还不卖呢，对吧？不卖心里刺挠，想换台车。卖吧，这车赔个底料，真的5折都打不住啊，真5折打不住，赔1半还多呢，你咋整啊？你说闹心呢，真闹心呢，骑虎难下啊，这就纯纯的一个骑虎难下了啊。我们这个听众心安想说一下，格瑞维亚这车能不能买啊？格瑞维亚稳定性、可靠性、燃油经济性非常好，因为它塞纳的这个兄弟车型嘛，对吧？嘎嘎省油啊，塞纳、格瑞维亚，你能想到这么一个 MPV 车型6升油、7升油吗？真就6、7升油耗在市区开，对吧？没毛病，很稳定。但是这个车呢，静音效果很一般，底盘调教一般化，这两方面不如 GL8 啊。所以你看你要啥，如果要极致的省油耐用 ，GL8 绝对是不错的。而且现在关键啥呢？那个极致的省油耐用上格瑞维亚。啊，那个格瑞维亚呢和塞纳现在呢就是212000的一个起步价格，性价比也非常高啊。所以说你们要是相中的话，研究就行，我是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至于说塞纳跟格瑞维亚该买哪个，很多人都纠结，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谁便宜就整谁得了，知道吧？他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很多人说格瑞维亚的底盘好，对不对？你去看看去，你把俩车吊起来，你看这好哪呀，都那玩意儿，真的都那玩意儿，我是觉得没啥区别。小鱼儿说哈弗 H6L 和瑞虎8选哪个好一点？走城市路面比较多，偶尔呢走这个非铺装路面，露个营啥的，不磕底盘就行啊，想省心省油。你要想省心省油，看虎8吧，真的，虎8也就9升油左右。H6L 呢 ,1.5T 的话可能10升左右 ,20T 的话得干到12升。啊，你脚重干13升都正常。知道吗 ?H6L 不用行子，肯定是比虎8要费油的。所以我觉得像你这种需求来讲的话，还比较在意油耗，看虎8吧。虎8整体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9万多块钱，是吧？你整个低配的就得了，没有必要上高配的，稳定性耐用度还不错，家庭代步的话很适合。H6L 你要买 2.0T 还有个问题，烧机油呢，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车你要是真是想选一个的话，重点看看虎8没毛病啊。简简的微笑说20款的奥迪 Q3 1.4T 的可以买吗？6年了，是吧？6年的车如果保养的好的话，其实这个车没啥毛病啊。价格多少钱，是吧？5万、6万的可以看看，嗯，你要说特别贵没啥意思了啊，因为 Q3 1.4T 这个发动机，包括它这个七档双离合变速箱，都是大众非常非常成熟的一套东西了，没啥大毛病。但是这个取决，毕竟你买二手的已经6、7年了，对不对？6年时间了，如果6年的话，真的第一点呢，你就要看啥呢？第一，这车主保养怎么样？你保养很及时，你正常逻辑来讲，你这6年的车变速箱油必须换了。你特别你知道七档双离合变速箱，你没换变速箱油你行吗？是不是？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你这车。

又没有事故，小刮小蹭无所谓啊。就你们买二手车不要什么原版原漆，原版原漆全车贩子骗你们的，哪那么多原版原漆车，哪那么多女士一手车呀，是不是？原版原漆有啥用啊，对不对？没有意义啊。就是你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动过，没毛病，这是最关键的。那翼子板刮了碰着的，前后保险杠换过，大灯换过，能咋的？无所谓的事儿。我都认为，往远了说，水箱框架动了都无所谓，那能咋的呀？是不是？理论逻辑来讲，都属于易损件。但是你要是 A、B、C 柱动过，那就完犊子了，那就白扯了啊。小鱼说20万左右的预算买个合资车，要油电混动的，轿车或者 SUV 都可以家用，该怎么选择？20万左右还得要合资的呀，你要合资的油电混动的，那你不是特别好选，真的。因为合资这个价格的话呢，现在能拿出手的不错的不是很多啊。其实我觉得如果论稳定性耐用度好的话，比如说一汽大众刚刚要上市的 T6 现在是预售阶段，13万左右的一个起步价格，对吧？我认为这个价格贵了啊，真的贵了，但这个车还是不错的，还是可以的，是吧？一个这么一个新能源车型。还有呢，日产的 NX8 这车你了解不？它也是有一个增程的，有一个纯电的，对吧？你也可以看看，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也都不错啊。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合资品牌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区间吧，有可选车型，但是并不是很多。要是相中的话呢，这两个车你可以重点看一看，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起码是不错的，而且用的电池啊电机啊整体来讲品控做的是够用，你哪怕长期开，对不对？年到长一点它不会有啥毛病，而且售后啊各个方面也不会有事儿啊。这两个车你重点看看吧，好吧。啊，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听众啊，没关注的给我们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欢迎大家给我们在这个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我们听众朋友刚才有一位这个三元催化堵的 H6 车主啊，这个包括其他听众朋友也在问，我们统一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燃油添加剂，我们力不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已经进入第十代了，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大卫砍车栏目呀，老听众都知道，我们都给大家推荐第八年了。真的，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第八年了，我就跟大家做一点承诺，我都说多了等于广告了啊！我就说一句话，你们如果有喷油嘴堵的，有三元催化堵的，你发动机缸内积碳比较多，这车明显比原来费油，开着不如原来动力好了，知道吧？啊，你们就去加去，用完之后不好使的，找我退钱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知道吧？你就不用寻思，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砍车栏目，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推荐七年八年，那不是开玩笑的啊！啊，名字起太难了，说好用绝对好用，我的故障灯用了就灭了，必须灭啊！我前天还有个迈腾车主，也是三元堵的，加完之后就好使了，能不能买一秒瓶？发不了啊！现在我告诉你，就买第十代产品刚上，比原来老款效果还要好，就买三瓶给你发四瓶，就这么一个活动，没有其他过多活动啊！有需要自己拍吧，信得过拍。你要嫌贵的话，你就买便宜的你试试啊！好使你赚着了，不好使你再用我这也行啊！我们你就记住，我们力不拓这个产品，特别最新款第十代产品，永远不可能卖那么便宜。知道吗？一分钱一分货，你就信我这话就完事儿了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格瑞维亚三排带加热通风吗？你想太多了，兄弟啊！你以为谁呢？你以为领跑 D9 呢？不是那个腾势 D9 呢？啊？哎呀，就这么讲吧，合资品牌的第三排能坐就不错了，还带座椅通风、座椅加热，啥都没有啊！你想多了，自己安吧，开城啊！不行你来我这儿，我给你安一下得了，好吧？啊，江山多娇是一箱油加一瓶，对，一箱油加一瓶啊！天佑说，我以前用过咱们的积碳清洗剂，没清霉，我不知道，但是车是真冲了啊！清不清霉不知道，但车冲了是吧？我是强烈建议大家啥呢？你们如果原来用过我们力不拓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啊！你用之前，你到修配厂去拔环塞啥的，你自己看看，你看看缸内积碳啥样，你拍个照片，然后你再用。用完之后呢，你再去修配厂去，再拔环塞拆下来，你再看一看，前后对比一下子，你心里就有数了，知道吧？你要嫌麻烦，你之前不看，你就用完之后你再去看去，清没清干净，按照我们要求加，就哪怕还有一点积碳，你就来找我，把钱都退你，知道吧？天佑，你现在去检查去，如果半年没用了，你现在怼一瓶再去检查去。不好使，你来买的我全都推你，啊，必须好使，太有信心了。我们不用别的，我们给多些车主家呀，七年时间，我们多些听众在用啊，啊，我们听众说往哪往油箱里加，就去加站加油的时候，把它一整瓶全到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了啊。起名太难，我拍的今天到了啊，今天到了赶紧用啊。咱长春听众啊，我说一句题外话啊，如果咱长春的车主的话，大家可以去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六家修配厂、六家门店去检测去。知道吧？你直接到我们线下门店检测去。到店里之后，你们导航搜天猫养车，后面带泰会俩字的，都是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你到店里之后，直接找店长，你说是我们大卫砍车栏目听众，大卫让我来的。你给我看看发动机缸的积碳，如果还有积碳，让店长给我打电话，我让店长直接现场退你钱。啊，长春的就有这么个便利条件，外地的你平时在谁家修车，在谁家保养，你让他给你免费检查一下得了啊，非常好使。地址啊，地址你自己导航书搜吧，六家店我还能都念叨一遍吗？得加几瓶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一瓶就好使就够了，没有必要多加。5到10万公里的车，连续两箱油，连续加两瓶；10到15万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三瓶；15万公里以上，连续4箱油加四个。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隔半年加一个就行了啊，非常好使。就所以我们老听众，为啥我们这个产品能连续推荐八年在我们节目当中，就真的有太多听众加完之后受益了。你现在的车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哪有没积碳的？我告诉你，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和少的事儿。你很多车主说，哎，我这车新买的时候可好了，动力也好，也不费油，那现在咋是动力越来越次，越来越费油了呢？车开的贼拉肉，咋回事啊？大卫，是不是啊？发动机爆能亮黄灯了，车凉车打火费劲， 方向盘嘚瑟抖咋回事，都跟你从来不清鸡蛋有直接关系。那我们这个产品呢，利比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机第10代产品了，就是解决你这些事儿的啊。如果说你短期内要卖车的话，我不欠你们用了；如果你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养常开，你去用用去啊，我保你效果，不好使找我们退钱，大卫给大家兜底，无条件无理由退款，人格担保，好吧啊。现在呢有活动啊，买一瓶买两瓶没有任何赠送，买三瓶的话给你发四瓶，等于打了八折。这玩意儿不用总加，就第一次按照公里数加，以后每半年加一瓶就行了。咱讲话了，车好几万咱都买了，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咱都买了，这玩意儿半年花个百八的不舍得花钱呢，对不对？那你车都不应该买啊，对不对？手动挡的行不行？不分手动挡自动挡，也不分涡轮增压发动机还是自然吸气发动机，也不分混动和增程，知道吧？你就记住，只要你车加汽油，这玩意儿你都应该加，混动增程的同样需要，明白吗？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酒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江山多娇问我们线下门店在哪儿，去我们店里啊。你导航百度地图也好，高德地图也好，直接搜天猫养车，后面带泰汇两个字的，泰山的泰，汇集的汇，都是我们线下门店，对吧？静悦大街店、成沈路店、卫星路店、飞跃东路店、皓月大路店，是吧？还有武汉路店，都是我们线下门店啊。你想去检查去啊？你看哪个店离你近，你就去哪个店就行了，放心吧啊。必须好使啊。来吧，接着给大家解答汽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这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星越 L1.5T 混动的怎么样，能开十年不？大哥，我觉得开五年都费劲，甭说十年了，不推荐，知道吧？这车你要买我是觉得可以的，星越 L 非常不错，但是要买 8AT 版本，明白吗？就是你双离合的也好，这包括这个混动的也好，我一点都不推荐，没意思啊。这位听众说，年轻人的第一辆车15万左右，什么车可以一年1万公里，不太喜欢日系的。那你是想要燃油车吗？如果燃油的你15万左右那也太多，那你看德系的呗，迈腾都能买了，现在迈腾也嘎嘎便宜，280 13万现在，对不对？你如果对动力要求不高的话， 1.4T 也够用了。所以这玩意儿得看你要啥，真的得看你要啥。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是年轻人对动力有一定要求的话，最好还是你都已经干到15万了，你看看330，对吧？老款还有330呢，2.0T 的低功率版本已经够用了，知道吧？你还是比较追求动力表现、操控感的，底盘调教也很关键。日系这确实是，但是我不知道你多大岁数啊？你要特别年轻的话，其实说实话，就是整个 D9 吧，相对来讲的话呢，B9 啊，要相对来讲要是更适合年轻人一点，整个外观设计更年轻，但是 B9 要贵15000左右啊，价格贵了点啊。做梦说蓝图知音可以买吗？倒是还行，但蓝图知音我们有听众反馈异响多啊，确实异响多点，车倒是行，不便宜。你看最低配它哪有华为的那个 ADAS 5.0 支架呀？你要说对支架要求高的话，你就得买高配的，那其实性价比就一般，对吧？我个人认为这个车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性价比就一般化了啊。小五哥说，星越 L Plus 油混的靠谱吗？这你今天是都有四五个听众问我这个问题了啊，你应该是第五个。实话，我不是特别建议上这个混动版本的，因为混动版本的是个新技术，这个新技术行不行是需要大量时间去检验的，知道吧？谁知道它行不行啊？我个人认为你就整 8AT 版本是最靠谱的，当然 8AT 版本肯定是费油啊，是不是？你得12升13升油耗水平，大家很多人还是觉得这个油耗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论稳定性耐用度来讲，那玩意儿是没有毛病的，但你混动版本的不好说啊。小龙猫说，一年跑个2万公里的高速和市区五五开，首先呢要安全，看中了小米的 N70 25万以内，主播有特别好的推荐吗？新能源是不是像上增程的混动的啊？

其实我说实话，其实你看，其实小米的这个 N70 的发布会，大家也能看得到啊。这个鹏程呢，它其实雷军主要介绍的还就是我这个车怎么怎么安全，对吧？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我个人认为呢，也没问题，真的。就咱就这么说，你现在20多万的车，甭管是国产的也好，还是合资的也好，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都还是不错的，真的都还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你相中这个

但是你要记住一件事，21万左右的一个价格的话，那是最低配，啥都没有，真的啥都没有。你相对来讲配置不错的可能就聊上去了，但你如果25万左右的话，确实可选车型还是很多的。比亚迪大唐这个车你可以看看，但它是纯电的，我不知道你接不接受纯电，知道吧？因为你毕竟高速市区五五开，你还要经常跑长途，那跑长途的话，照瓦闪充这个东西就太香了。别人充电一个小时，你充电10分钟干满了，那不得劲儿吗？啊，我是觉得挺得劲儿的啊。当然呢，可能大唐也好啊，包括比亚迪其他车型也好，它整体设计偏居家一点，没有小米的一些车型设计的可能那么年轻化，对不对？那么时尚啊。但我不知道你啥需求啊，反正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看比亚迪的，或者还是零八也行。对吧？海狮零八也上了，比大唐便宜了10000块钱，对吧？但是大唐是7座，海狮零八是6座，对吧？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如果家里唯用车的话，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话，特别老爹老妈可能还得用这个车的话，实用性、性价比都要更高一点。特别像你这种情况，跑高速经常跑高速的话还比较多，你照瓦闪充真的很香啊。我们这听众说，我大众 1.4T 的干式双离合需不需要换变速箱油？6年4.5万公里了，必须换呐。寻思啥呢？啊，必须换的，你都6年了，正常逻辑4年左右就应该换了，何况6年呢，对不对？如果这车明天就卖了，别换了，没意义了，挺着吧，对不对？今年年底卖都别换了。但如果这车我明年还开，后年还得开，必须换呢。我就说句到家的话，我或者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兄弟啊，奥德发，我就说你不愿意听的话，你说你4年的时候换，和你6年的时候换，和你7年8年的时候换有区别吗？啊？这钱你不早晚得花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现在往后拖，你这个老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极有可能今天大运坏，风险越来越高。有一天坏了，我告诉你，你去赛店换整个变速箱，没有2万3万的，你想走没门儿。你在外头换，你如果换鸡蛋单元换新的1万多，1万打底儿；如果换拆车件3000-4000打底儿，明白吗？你这车换个变速箱油才几个钱呢？我很不理解大家换变速箱油就是做大保养这事往后拖，千万别这么干，兄弟们，几个钱呢？没有意义，因为这个车在你手里，假设开8年，其实你不管第4年、第5年、第6年、第7年、第8年换，不管哪年换，这车在你手里就做一次大保养，就换一次变速箱油，你何必往后拖呢？对不对？没有意义，真的没有意义。假设这车说我可能开个5年6年也就卖掉了，我就认了，我就挺了，我就不做大保养了，那可以，我省一笔钱，对不对？起码省一次大保养钱，对吧？那你说我这车还想一直往下开呢，你这钱省哪了？早晚都得花，何必冒点风险呢？没有意义啊。我们听众说感觉公里数不大，不在乎空间，纯代步通勤，高尔夫真香啊，还好开。高尔夫其实开是很好开的，因为这个车确实2厢车，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高尔夫卖的不好，市场不咋认了啊。这现在国产车打压它太严重了，但是高尔夫车还是不错的，我觉得适合女新手，像女司机其实开这车挺费劲的，是不是？不咋会开的可以看啊。我们听众说利普特现在有活动，现在利普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呢就一个活动，买3瓶给你发4瓶啊。是吧？有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我不多说了啊，不给大家介绍了。你们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吧啊，拍3瓶，收到手呢就是4瓶，1瓶300毫升，咱这大瓶装的，不是200毫升的啊。还有一点呢，咱们今年这个产品8月末我们已经升级到第10代了，它的聚棉的浓度提升了。再有呢，就是它针对混动和增程的进行了一个升级，因为原来老产品的话，混动增程的加完之后，如果长期你那个油不用的话就失效了。那么我们新款产品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如果说你很久都没给你那车清积碳，没给你那车洗喷油嘴、洗3元了，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这个产品你用一用，半年咋地得加一瓶，知道吧？跑得多的话，每5000公里加一瓶；跑得少，半年加一瓶就行。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啊，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倒油箱里就行。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瓶，5到10万公里的车你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瓶；10到15万加3个，15万公里上就连续4箱油加4个。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每半年加一瓶就行了啊。现在买3瓶给你发4瓶啊。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自己拍就得了，好吧？里面还有利普特的机油，包括利普特的其他产品，有需要你们自己下单啊。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明天休息了哈，下周一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呢，一晃时间来到了周五。那其实我们在周一到周四这个期间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啊，我们吉林省内大家周末就可以去玩的一些线路和行程。那比如说现在行程相对较远的我们的长白山、珲春、延吉，那么目前呢都已经开通了高铁。那只要大家这个周末啊，两天一晚玩个大概，基本上还是没啥问题的，但前提是只玩重点啊。你要是面面俱到的情况下呢，两天一晚时间还是有点紧张。所以说我觉得周末呢，除了大家可以去这个我们推荐的这种两天一晚的线路以外呢，也可以看看秋天，我觉得又回到我们这个之前啊在冬天经常提的一件事上了，就是咱们可以泡一泡温泉。因为这个温泉呢，其实呢在这个季节泡，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最舒服最得劲儿的一个时间。那首先我们要说呢，冬季的温泉呢它很有特点，很有特色，但是对于可能一部分朋友来讲啊，由于这个水温和室外温度的这种极大的这个温差呢，可能不太适合一些比如说年龄较大呀，或者是孩子比较小啊，或者是可能身体不太好的一些朋友。那秋天呢，我觉得就很好的结合了室外温泉与低温度的这么样的一个平衡点，那让大家呢既能感受到秋风的飒爽，又能感受到我们温泉的暖汤的这个养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这个吉林省内啊这些经常提到的这些温泉，或者是大家可能我对这些温泉也不太了解，我要在省内啊玩一玩转一转泡一泡的话，那有哪些是比较推荐的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一给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了啊，分享节目内容之前呢，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那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呢在我们的公众平台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也能看到大家留言的这些问题啊。那我们回归到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秋季养生泡温泉的这个主题当中。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以长春为这个出发点啊。那第一个我们要推进呢，就是我们的国信南山温泉酒店啊。那首先呢，它的泉水呢也是开采自地下2800米的这么样的一个深度啊，出水温度呢大概60度啊，也属于叫做医疗级的复合型啊碳酸氢钠泉。都是每个温泉其实它含的矿物质的这个比重都不太一样啊。那它也被誉为叫什么呢，叫美人汤啊，叫美人汤。那国信南山呢，它也构建了自己的这么样的一个体系，就是康养、医养、食养、心养啊，这样的一些康养这么样的一些内容。那很多长春的朋友，包括我们这个长春市周边的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的国信南山温泉。首先地点来讲啊，抛开康养的内容咱们不聊，它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泡池，包括它的这个儿童的一些配套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啊。那像我身边的一些亲子家庭，基本上到了国信南山就是一天，那孩子从早到玩到晚，你呢也能有一个时间好好泡一泡，放松放松。那回到我们的这个康养这个方面呢，就是它也增设了你比如说人参池啊，我们的药池以及五行温泉池等各种各样的多功能的泡池。那而且呢还针对了不同康养需求呢定制，比如说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专属定制的产品，那也是打造了4种主题的疗愈客房。那么大家呢，如果比如说你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啊，精神负担比较大的朋友，那你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在这儿呢解锁一下慢生活啊，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第一个啊，我们长春的给大家说一个温泉。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下我们的四平啊。四平呢也有一个叫做月如火山温泉啊，那同样呢也是属于高热了啊，因为它的出水温度呢也达到了我们的68度，那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叫做偏硅酸含量超国标标准，那也富含我们的钾钠钙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啊。那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精心打造了65个大小不一并且功能各异的这么样的一些泡池。那室内呢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泡池，比如说就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什么红酒的呀，什么中药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到这儿去泡一泡，放松一下。这个呢，可能对于我们四平的朋友，或者是大家之前听过我们给大家讲四平的出行线路的朋友，可以选择一下它这个啊，叫做四平月如火山温泉。那再就我来到我们的这个延边州了啊，延边州呢，其实我一说，可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就知道我要说的是哪儿了啊，那就是我们的龙井的偏山温泉古村落。其实这儿呢，我真得展开说两句啊，因为这个偏山温泉古村落呢，跟我们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我们的每一次出差拍摄呀，一些活动的这个选择目的地啊，包括我们领着大家去自驾出去玩啊，那基本上只要到了延边州，那都会有一站会落在我们的龙井的偏山的温泉古村落啊。那这块呢，首先它自己有一个非常独到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它自己有独有的叫做偏硅酸的高氟温泉资源啊，而且呢，在偏山旁边，首先它秋季的这个自然风景资源就是非常非常的哇塞了啊，一般地方确实也比不了。那么大家除了在这个泡温泉的这个时候，那在比如说你在周边上走一走、逛一逛的时候呢，也能欣赏到偏山这种四季的这种美景，这第一点。第二什么呢？就是我们去了这么多回啊，不从温泉泡水的角度来讲呢，就是首先从温泉酒店这个角度来讲，他家的这个餐食做的真的还可以啊，这个绝对是加分。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也理解大家这个心态，就是可能到了一些类似这样的地方，可能只会选择泡温泉或者是吃一点小食，那么正餐呢可能会选择在我们的比如说市区内啊，或者是我就上外面找个地方，要不就点个外卖啊。那其实呢，我觉得未来可能对于这种温泉酒店呢，包括度假区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点，就是你这儿的这个饭菜是不是经济实惠又好吃啊，不用让我说非得去出去折腾这一趟去啊。那偏山温泉呢，它整个的我觉得餐饮的这个内容做得还非常好的，因为我大概在他家吃了五六回肯定是有了啊，每一次都是会有不同的一个新的花样和发现，那也比较适合大家，比如说我们一家人呢，然后这个可能人口比较多，也比较适合在这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呢？就是它的室外泡池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多，包括它这个室外的这个置景整得都挺好的，而且呢，我刚才说了，它挨着偏山，所以说你泡着温泉，它就能赏着秋景。这个体验绝对是非常无敌了啊，非常无敌了。那说到这儿呢，它的房型呢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正常的温泉酒店，那么大家呢就是跟我们正常住的这个标间啊、大床啊是一样的啊，那这个里面给大家配备了浴袍等等这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是需要来到它公共区的这个地方进行去这个泡的啊。但这个东西呢各有千秋，那之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知道啊，在他这还有一种房型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私汤啊，自己有小院啊，然后呢这个根据院落的大小呢，能够住的人数不等啊，我记得最多的好像能住十个人的。那这个私汤呢，听这名大家都知道可能是更好的私密性啊，可能我泡这个池子的时候那只有我自己这一个人，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只有这一种池子啊，只有这一种池子，那可能对于这个多种泡池这块来讲呢，就没有我们可能住酒店的相对方便一点，但也不是大家不能去泡啊，只是说呢，就是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很难再去折腾了啊，那屋里就有，可能我泡一泡就这么地儿了啊。那这两个大家可以选一下，但是我觉得优先可以推荐什么呢？如果你的人口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我们两家三家啊，或者是本身我家人口就多，我真推荐私汤。大家呢注意住他那个院子整个的装修设计还是非常好的，也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啊。一般就是他这个私汤院整的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大家之前在网上看那种民宿那种状态似的，就绝对是有自己设计的，这个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在这儿呢，大家呢也能够可以了解到朝药文化为特色的这个理疗的一些产品啊，你比如说也有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了，我们之前联系那个辽源的时候
啊，这个它有个官窑博物馆嘛，它那儿有一个项目叫药食同源，这么样的一些项目什么的，在这儿呢，大家也能够舔得到。比如说特色的这种药膳的菜谱啊，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跟抗氧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在这儿都能够舔得到啊。其实呢，总结下来讲呢，我觉得偏山啊，绝对是在这个延吉市周围。我真的想不到第二家能让我更推荐的了啊！所以说大家，你只要去延吉玩，那晚上就到我们的这个偏山温泉古村落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过多的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啊，不给大家介绍了。再有呢，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药膳了嘛，就是这个药跟我们的这个食物结合的这么样的一种产物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在延吉市吃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啊，就是海澜江饭店，大家去吃就完事儿了。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偶然的一次，然后去到那儿发现，就是人家这个药膳确实这个美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延吉市去品尝一下啊，这给大家穿插一下。再有呢，就得说到我们的这个长白山的巨龙火山温泉了啊。其实呢，这个巨龙火山温泉呢，也是。就知道我们长白山这个火山的这个依托这个优势了嘛啊，它这个呢温度呢出水温度都要比我们前几个说的还要高，它的这个出水温度呢就达到了 82.3 度，那它的温泉含量呢就是更多了啊，就是硫氢钙镁等物质几乎都有了啊。那长白山附近的这些温泉的酒店，大家能够想到的名字基本上都是引自我们的巨龙火山温泉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温泉。所以大家到长白山附近呢，我觉得你唯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泡到假温泉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真有点犯不上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温泉皇冠假日酒店，那就是相当于是管道直饮的方式啊。那这个其实在有一些温泉资源特别发达的地方呢是很容易实现的啊，就温泉直接引入到我们的这个景区内部啊，它会有一个专门的，我之前去其他地方旅游，有的地方会有专门的这种管道啊，它也不走自来水，也不走别的水，它专门走温泉，然后也有水表啊，只不过计价方式不太一样，这个就是直接来的啊。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皇冠假日酒店呢，大家呢就能够享受到24小时的温泉水供应啊，基本上就是全天你就这么泡就完事儿了啊。而且呢，大家在长白山泡温泉呢，基本上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温泉酒店都能够欣赏到我们长白山的自然资源啊。那有的可能比如说以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啊这个地方为例，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哪儿呢，说我们的普悦啊等等一些酒店。那大家都知道呢，其实我们二道白河小镇啊本身它也是一个景区，而且去过二道白河小镇都知道它的绿化呀，包括城市的规划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小镇呢虽然不大啊，但是呢整个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那不论大家是在我们的巨龙火山温泉泡，还是在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里面去泡，那么大家呢除了说能够感受到我们巨龙火山温泉的魅力以外，还能够感受到我们长白山 95% 以上的森林覆盖率，以及高达 98% 的负氧离子的含量。所以说呢，某种程度上来讲，大家可能到长白山泡温泉，这个三重的这个东西就叠满了啊。这个其实很多温泉的地方应该很难能够做得到啊，应该很难能够做得到，因为毕竟这个地理位置有得天独厚的这么样的一个条件。而且呢，再加上我们的秋天啊，再加上我们秋天这个景色，只能说两个字啊，无敌啊。这个感觉这个状态啊，包括这个品质啊，大家去泡就完事了。而且现在还是淡季，你要周末能坐高铁去泡一天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么多呢，我们给大家说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的温泉皇冠假日酒店，这个我之前去过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白山蓝景国际生态交流中心，这两个在长白山附近泡温泉非常非常有名啊，大家去就可以了。当然了，这个长白山呢我们也得说这个北坡西坡，西坡那大家就不陌生了。你比如说我们的长白山万达里面的
对不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华美圣地里面都有自己的这个温泉项目，大家也都可以去感受。当然我们优先说的就是可能大家相对去来讲方便一点。那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说这个黄昏假日包括蓝景啊，离我们的这个二百合小镇还是相对来讲有一段距离的，这个大家完全不要担心啊。因为现在二百合整个的这个出租车的这个配套已经非常非常的全面了啊。那如果大家这个觉得不太这个准成，怕回来叫不到车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司机师傅留一个联系方式啊，看能不能顺道接下咱们啊，这个都是没有啥问题的。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到长白山旅游呢，我觉得是没有任何不方便的这个因素在了。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开始给大家介绍长白山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可能要顾及一些，比如说不能自驾的朋友怎么办呢，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靠这个其他的因素会不会影响大家。其实现在整个长白山配套已经非常的全面了啊，我现在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北景区啊，北坡这一面已经很全面了。当然西坡现在也很全面了啊，现在可能稍微差一点是南坡那一块，但南坡现在这个也没开放啊，现在大家主要呢也是玩这个北西坡两坡，那么大家呢你就正常去就可以了，不要担心交通的问题啊。那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就是秋天啊，泡温泉这件事儿。那其实现在整个的温度和天气都比较好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其实泡温泉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项目啊，但是就太热了啊。那现在正好是一个比较好这么样的一个季节。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个长白山大家这个比较推荐的一个温泉啊，一个是蓝景，一个是我们的皇冠假日酒店。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搜一下。那最后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仙人桥温泉旅游度假区。那这个呢，其实如果在我们省内啊经常出去旅游的朋友应该比较知道，这个仙人桥温泉呢是我们吉林省内就是比较老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温泉了，绝对是老大哥啊。那同样呢，它也为高热温泉啊，出水温度呢来到了我们的62度啊。那温泉呢，这个首先含的各种含量就不跟大家说了啊，说的是哪儿呢，是它这儿的这个康养的内容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啊，非常专业。那有一次呢，我们也是去到了他们康养这一部分呢，给大家实地去看了一下。那他也给大家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长辈啊，那推出了一些这个康养的这个套餐。因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首先养生这个事儿，那咱们讲叫不能是一朝一夕啊，绝对是一个长久坚持下来的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再加上我们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说呢，它也有一些比如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的这么样的一些康养的文旅产品，那么大家呢是可以去享受一下的啊。而且它这有泳池啊，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这个我跟我搭档总开玩笑说，哎呀妈，太奢侈了啊。那仙人桥这个温泉呢，就是它的这个泳池呢，就是用温泉水的啊，凉了的温泉水，那么就放到泳池变成这个泳池的这个水了。一般来讲啊，目前这个除了说温泉酒店有这个条件来讲，没有哪个游泳馆我觉得能有这个内容啊。那这个给大家说这个内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所有这个温泉了啊，没有说的太全啊。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这个温泉没给大家介绍到，那大家先拿这个几个温泉先玩，剩下的呢我们再一点一点给大家介绍啊。因为你要提到省内温泉那太多了，对不对？那真说不完。首先度假区基本上就一家一个，对吧？你这还不算就是说这个长白山附近的啊，所以大家呢可这些先玩啊。然后呢，如果说这些已经满足不了你的，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关注完了之后搜索温泉，相应的内容就都出来了啊。这第一个我们这个温泉的事儿就只给大家说到这儿了啊。第二个要说什么呢，就是最近啊，我们在9月11号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也是召开了政策的吹风会。那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吉林雪假的一个最新消息啊。那这个雪假呢设置在每年的12月1日到20日期间啊，放假的时长呢为3个工作日，联动周末呢形成3+2或者是2+3，反正加起来呢一定是一个5天的一个小长假。那在发布会上也说了啊，全省呢不能搞一刀切的这种统一的休假时间表，那么各个地方，那么大家结合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方面的条件因素吧啊，进行这个错峰啊、放假呀，包括等等一些内容啊。我觉得错峰这个相对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要是统一全省一起放，都放雪假，那你说孩子肯定扎堆，这体验感不是特别好啊。同时呢，雪假也坚持叫做放松身心、参与冰雪的这么样的一个核心定位，也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参与滑冰、滑雪、冰壶等这种冰雪运动。那也推荐我们的学生朋友走进我们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等公共的文博场所，那开展比如说冰雪研学、冰雪文化、冰雪主题的实时活动啊。同时呢，刚性执行这个叫不上课、无书面作业的这个要求，哎，就是全面啊为我们的学生朋友减负。那很多家长说了，那你说你看这一放假是不是这个放雪假了，这个领孩子出去，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配套的政策呢？当然也有啊。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拆解来说。那围绕本次的这个雪假的内容呢，我们这个围绕了学生家长活动服务推出了一些

系列的这么样的一个政策套餐。首先啊，面对我们学生假期的优惠政策，在雪假期间，那全省的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呢，面向中小学生是要免费延时开放的。而且啊，我们的各县市啊，各个地方，那这个滑雪场、滑冰场要每人免费2到3次，每次3小时，这么样的相应的要求，也可以免费游览这个省内全部运营的 A 级旅游景区3次啊。反正就是大家到时候等政策，每个地方不太一样，你就肯定是有让你能够去参观、去玩的一些地方啊。那也可以结合当地的一些我们的，比如说产业内容，给大家推出，比如说学生折扣啊、套票啊、一卡通等多元的一些优惠产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什么呢？我们所有雪假期间，就是肯定家长陪同了，因为滑雪场是一样的，就哪怕给学生这个很优惠的一个票价，但是必须得有这个监护人陪同。那雪假期间呢，也是鼓励各地的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包括我们的企业啊，实施职工的带薪休假制度。那通过分段休假、错峰休假、调休等灵活方式呢，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子女职工预留雪假期间的这个休假窗口啊。那包括呢，陪同的学生家长呢，可以通过线上预约或者线上扫码的方式呢，比如说享受一些雪场啊，包括景区的一些优惠折扣，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而且呢，为了丰富这个假期的供给与托管资源的服务政策，你比如说也会增设一些，比如说文博的公益讲堂啊、研学实践呐、艺术培训呐等等啊，就反正大家到时候一定要关注你当地的一些雪假的服务政策。啊，这个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同时呢，在便民服务方面呢，也推进了比如说滑雪场、滑冰场4A、5A级景区呢预约系统统一对接一部手机啊，你比如说EGO机林等电子平台，那实施线上预约、线下快速审核的这么样的一个目的啊。因为每一年这个在游客的高峰或者是在有一些活动高峰的时候，如果你的售票窗口和检验窗口不一致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呢不论在哪个景区就要需要花费大量的这么样的一种等待时间啊，人家得核验你啊，你还不是这个平台还不行，不是这个平台还得上另一个地方。那为了避免发生这个情况呢，目前呢也在做积极筹备的一个方面啊。那现在我觉得大家呢，你就可以研究一下这个雪假到底怎么过了啊。那有一些这个滑雪发烧友咱就不提了，可能家里边有这个滑雪的这个氛围啊。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了，就是很多这个早鸟这个门票也已经开始卖了。那再有呢，就可能比如说我们就是放雪假孩子可能是体验一下这些内容的朋友，那么大家呢主要是关注你当地在雪假期间那会提前给大家放出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福利政策。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啊，因为原来刚放雪假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朋友呢就光把这个目光啊就盯在这滑雪上了。哎呀，就是不滑雪就感觉是雪假。你看今年的这个政策，我们的一些文博的场馆呢，包括我们一些冰上项目啊等等啊，大家呢都可以去感受，去这个学习学习。你像我小的时候，这个毕竟信息受限啊，就对于有一些可能冬天能够玩的一些内容那也不太了解，那就知道滑雪啊，就知道滑冰。滑冰我掐手一算，从小到大可能也就滑了那么2-3次吧，也就滑了2-3次，更多的就是还都是滑雪了。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呢，你是可以在这个雪季来临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下啊，可以感受一下。再有呢，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什么好消息呢？就是我们最近呢又有一个博物馆啊又要开门了，那么大家呢要关注一下啊。那是什么的博物馆呢？就是我们的黄金博物馆啊，黄金博物馆啊，在我们的画店啊。那大家都知道呢，我们有一个叫做夹皮沟金矿啊，是享誉四方的。那也有叫做什么呢？叫做中国黄金第一矿的这个美誉啊。那同样呢，也在我们之前给大家这个推荐的线路当中，是哪儿呢？就是我们的 G334 公路上。啊，那在这儿呢，要打算开一个黄金博物馆，那也是作为我们全省重点打造的一个文旅地标啊。那在9月19号的时候呢，会揭开神秘面纱了。当然了，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呢，肯定是先掌握点情报啊，才能给大家分享。那这个黄金博物馆呢，首先呢是省内独一无二的一个文脉承载啊，底蕴厚，史料足。那大家来到这儿呢，就是展馆以什么呢？叫做金魂为主题，黄金的金啊，那是省内独有的黄金文化的文脉和载体。那馆里边呢，也给大家梳理了从古代到现代
黄金的一些勘探的技术手段

0: 包括采掘啊，包括最后加工完成，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条发展到现在这么样的一个脉络啊。那馆里面呢，也给大家展出了千余件的珍贵实物啊，包括绝版的石料与老工业的遗存。那也完整展现了古代民间的采金和近代矿山崛起啊，整个这么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它会有一些沉浸的体验式内容啊，那主打一个叫动静结合，这也是很多现在博物馆就是主打的一个改造方向啊。那展馆呢，也是构建起了叫做地上全维度展示加上井下沉浸式体验的一个全新游览模式啊。那原生态的井下的轨道探秘、观光、工艺复原、数字互动等四大特色场景呢，也全面展示黄金历史文化，包括呢实景还原这个采矿生产的一些工艺流程啊。这个就还是挺震撼的，因为我们之前去的时候，现在它这个有一部分采矿已经是完全无人的了，就跟大家看的原来那种电影啊、纪录片就已经是天差地别了。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金呢，比如说有一部分这个会持有一部分啊，因为知道它这个金融属性啊，包括等等一些其他属性，除此之外呢，其实大家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啊，并不多，所以说你来到这儿呢，其实有一种这个发现新大陆这么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个黄金博物馆啊，9月19号目前暂定是要开门。那么大家尤其是你假期十一假期要走 G334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你可以到我们的黄金博物馆去看一看啊，这个我觉得绝对推荐大家。因为我们原来去的时候呢，它没有一个就是去博物馆这种啊，因为它已经很成体系了，它也有一个小博物馆，但是吧，没绝对是没有这个这么敞亮啊，没有这个这么敞亮，就大家可以去到现场学习学习看一看啊，整个现在的这个安全要求啊，包括技术手段呢，都非常非常的高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休息一下，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你在不按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简单跟大家聊一聊啊。那前两天呢，我们的这个省运会啊，是在我们的辽源进行举办了啊。那有很多的赛事项目也陆续正在开展当中。那既然提到辽源呢，我们就给大家简单推荐几个地方啊。那我们觉得如果要去辽源走一走、逛一逛的朋友，那可以去看一看啊。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之前说的这个田宇旅游度假区啊。那之前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连线啊，那包括介绍里面它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有听过的或者没听过的，那没办法了啊，只能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了啊。简单说一下，这个田宇旅游度假区呢，里面呢是给大家露营啊，包括烤肉啊这个部分给大家区分的很好的。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一些互动体验项目啊，就一些付费的，比如说 UTV、ATV 这一种的，大家都是可以去玩一玩的。基本上在这就一天了啊。如果是想在辽源挑一个付费露营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我觉得这地方还是不错。那简单说一下呢，它是这个门票啊，有门票的，那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自己有一些这个套餐售卖，这个大家可以在各个这个 OTA 平台上可以看一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官窑博物馆啊，这个我非常推荐这个地方。就是既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聊说康养这个内容了啊，首先呢，官窑博物馆呢，它是以这个叫做关东草药文化为内核，那馆内也陈列了这个一些中药的一些标本啊，就各种各样的，包括呢就是大家比较认识的不认识的啊，而且呢也是系统性的解释了这个长白山这个本草的一些智慧啊，食药闻香勿养生等等啊。要说一下呢，虽然说它叫官药博物馆，但是它这是有住宿的啊，有药膳的，有抗氧项目的，那么大家到辽源是可以去玩的啊，是可以去玩的，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再有呢，就是如果大家觉得这些地方哎项目还不是特别够，晚上大家可以到玉洞辽源去逛一逛。这说一说这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了啊。因为这两个地方为啥拿出来单独说呢，其实我们原来辽源的这个攻略也没有少给大家介绍，包括我们在五一假期啊，这个给大家做了很多期连线啊，在我们这个暑期也做了一次，这些景区大家都不陌生了，什么我们的黑金小镇啊、乐途乐园啊等等，这些地方说到让我觉得眼前比较耳目一新的，就是我们的田宇小镇还有我们的官窑博物馆，确实是跟我们大家可能之前所了解的不是特别一样啊，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这第一个跟大家说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本周末打算出门了啊，又想出去到哪拍拍照的，那目前呢我们又新增了一个打卡地点啊。那在我们的长托1958呢，现在给大家添加了一个浪漫的新场景，叫做什么呢，叫做草坪的白鸽广场。那这个也是给大家惊喜上线了。那在这儿呢，大家能有青草，能有白鸽，还有咖啡的醇香，感觉是非常惬意的啊。而且呢在这儿呢有20余种精品的观赏鸽是会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的，比如说元宝鸽呀、凤尾鸽、天使鸽以及魔鬼鸽等等，小众独特的一些鸽子还比较多的啊。那大家呢除了说拍照和观看以外呢，也可以近距离的体验投喂啊，那能吸引来这个喂鸽子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觉得在这儿呢喝上一杯咖啡拍拍照片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之前我们就说了啊，这个很多朋友都会在长托拍一些这种老的工业风的这些照片，还是挺有意思的。地点在哪儿呢，在我们的长托1958的一号厂的这个门口啊，有个草坪，大家去呢就可以了啊。这是给大家说的第二个可以打卡这么样的一个地点。再有呢，就是我们本周呢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内容的啊。那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那我们的北京大街西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啊，我们的又做了一个什么呢，叫做红砖老街的寻仙之旅，叫做30公里仙皮漫游计划。那么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7号呢，春京西呢会以这个仙皮为纽带，那串联我们的美食、趣味竞赛、手作体验、现场演绎等等啊，那也打造我们春城的特色微醺的夜游新场景，那么带大家漫步老街，举杯复秋啊。那在 B 区呢会有这个老街微醺的边走边喝市集会持续开放，那么 A、B、C 三区设置，比如说30公里的移动的啤酒的打酒站，或者是持专属漫游杯，那三区啤酒打酒站呢可以免费畅饮
啊，那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还有很多内容在接续上线，你比如说专属的美食地图、跨点的这个单点服务啊等等啊，去了就知道了。那活动期间呢，大家呢还可以参与，比如说节能打卡呀、酒贴的权益等活动，包括购买漫游杯领取机章，参与就有机会免费兑换，比如说什么精酿帆布包这些周边什么的，大家可以玩一玩、逛一逛啊。然后呢，他在整个大活动当中呢，也给大家套了小活动。你比如说，在9月12号的时候呢，会有这个啤酒王的挑战赛；在9月19号会有叫趣味剥蒜大赛；9月25号到27号会有偷喝大赛和滚月饼大赛；26号当天呢会有中秋的主题晚会。那在我们11假期期间呢，会有叫做牛马办公椅的大赛的轮番啊等等的一些内容，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啊。就是春秋夕，其实我一直挺喜欢什么呢？就是他做的这个活动呢是非常贴近于大家生活的，而不是说呢啊，我觉得过节了啊，我就整搭个台子，找几个人唱唱歌，表演表演节目得了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大家参与感并不是很强啊，你一定是跟大家有共鸣感，我觉得这个大家参与起来才更有感觉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还是那句话啊，那如果大家呢想在十一期间要在我们吉林省内出游的朋友，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有我们给大家推出的景区的实时资讯线路攻略，这个绝对是大家出门能用得上的。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提示大家什么呢？因为今年的中秋跟十一的这个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预测啊，就我跟我搭档预测，可能呢今年的这个端午的第一天呢就会迎来十一高峰这么样的一种景象了啊。那大家可能有的大部分人会选择可能就连起来过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有一些朋友你可能就需要涉及到你的往返的车票怎么办啊，往返的机票怎么办，目的地的酒店到底要什么时候订，这个大家都需要提前考量好。因为到时候不是可能不是大家说你说我想回来就回来，像淡季似的啊，一天车次也多，班次也多啊，这就不一定了啊。再有呢，如果大家在假期

期间出行的话也要注意，比如说我们的长白山可能由于人流的情况下会有限流限时段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说大家我可能早上八点买的票啊，我就早上我下午两点想去我就去，我想几点去我就去，不是了啊。那是淡季的时候，那可能呢你的这个预约系统上就会有时间的一个时间段进行一个告知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杨约来到越王府见杨素，杨约呢就跟杨素说，老王爷，将来太子要是驾登九五，您更得享福了，您就是老皇叔了。哎，我呀也没什么本事，你瞧我大哥，人家有本事贵为天子，我呢作为人主之臣，总是在人主之下呀。老王爷啊，您的哥哥是皇上，将来您的侄子是皇上，您就请着享福吧。老王爷，我问问您，您说您这二位皇侄将来谁能够执掌天下呀？哎，要是以我看嘛，大殿下是软弱无能，二殿下还不错，可是自古以来是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呢。哎，老王爷，废长立幼之事也不是没有。王爷您可得好好想想，大殿下这么软弱，能不能执掌江山呢？杨素摆了摆手，兄弟呀，我大哥喜欢大殿下，喜欢二殿下，我也不知道啊，我有什么权利呀？已然立了大殿下为东宫太子，废长立幼的事可不太好办呢。二王爷，话可不能这么说，二殿下收复南陈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圣上现在可有点喜欢二殿下了，我看呐，要立二殿下为太子最合适了。您是不知道，您每天在府中，您想想那深谋远虑的宇文丞相都是这么个看法。王爷，您可以在当今万岁面前多替二殿下美言，再加上宇文丞相赞成这件事，我看呐，废长立幼是能够办得到的。你说的也是，为我大隋天下着想，大殿下也确实太软弱了。老王爷，如果将来二殿下能够驾坐龙庭，您这个做皇叔的为二殿下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将来您不更是一呼百诺了吗？您呐，就请着享这老福吧。嘿，好啊好啊，你说的倒也挺合乎我的想法。从这时候开始，这几个人就互相勾结，杨约是常来，杨素喜欢什么杨约送什么，大部分东西都是晋王杨广先送给杨约的，后来杨广直接上门，二叔喜欢什么杨广就花钱买什么，可以说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杨约呢也暗中跟宇文化及勾结在一起，几个人是密谋策划。俗话说得好，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杨约老在杨素耳旁边灌风，杨素就动了心了。杨广要经常来，杨素也越来越喜欢这二皇侄。有一天，杨素来到宫中面见孤独皇后，给皇嫂问安呐。哎呦，玉帝呀，问什么安呐，你赶紧平身落座。

我吧，那我就谢过皇嫂了。杨素落座之后，就跟孤独皇后说：“皇后啊，现在天下已然归我大隋了，其中也有您的一份功劳啊。哎呀，玉帝，我有什么功劳啊？您瞧，您在宫中治理宫院，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人心，帮助圣上治国安邦，这不是一件大功吗？瞧你说的，玉帝呀，我是一个女子，能有多大的能耐？还不是众位文武公卿为大隋立下战马功劳吗？再说三弟杨林，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执掌全国的兵权，也替你哥哥分了不少忧啊。京城有玉帝你，也是为国事日夜操劳，你们都是大隋的有功之人呐、啊。嘿嘿，皇嫂啊，但愿得天下太平，与民同乐。哎，说到这儿了，皇嫂，我问你，将来的江山，我这二位皇侄谁能继承呢？这个事儿，嫂子，您可得多多操心呐、啊。哎，孤独皇后叹了一口气：“玉帝呀、啊，你是二位殿下的亲皇叔，所以这事儿我也只能跟你念叨念叨。说到这儿了，这事儿呢，我跟皇上也说过不是一次两次了，可是至今他也没下定决心。你说杨勇这孩子，他也太软弱无能了，将来怎么能够执掌天下呢？皇嫂啊，您说的太对了，虽然说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可是大皇侄这么懦弱，将来要让他执掌天下，恐怕文武百官不服啊。文武公卿不服，他怎么支撑啊？要依我看嘛，二皇侄倒是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为人正派，处事无私，他呀还挺有威风的呢。这人要有威，而且还会处事，恩威双举，大事才能成呢。要是立二皇侄为太子啊，那将来是万无一失。不知皇嫂觉得我说的话对与不对？玉帝呀、啊，我也总是这么想，可是你哥哥说了，废长立幼的事必须跟满朝文武大臣商议，大家愿意了才能这么办呢。皇嫂啊，不瞒您说，您在宫中，您是不知道外边的事儿啊。文武群臣老议论这件事儿，都说二殿下将来能够执掌朝纲。二殿下将来要当了我大隋天子，是上顺天意，下合民心，能使我大隋天下代代久长。哎，那么玉帝，我问你，你说说二殿下真诚吗？您瞧，皇嫂，二殿下知道做孝子，不但孝顺我哥哥，而且孝顺您，对手下文武百官也是大仁大义，他胸怀宽阔，将来执掌朝政，万无一失。杨素这么一说，孤独皇后对杨广印象更好了。杨广在宫中呢，也装成正人君子，对于这些事儿呢，他避而不谈。可是他再装成正人君子，他也暗中跟嫂子萧妃偷偷相会。萧妃也知道杨广要谋夺太子之位，萧妃就问杨广：“我问你，将来你真的得到了王位，你对我怎么样？”“哎呦，我心中就你一人啊！可是你可千万别走漏了风声，如果叫圣上知道，我们俩可就全完了。”这萧妃也知道杨广厉害，杨广将来要真能当了皇上，我萧妃能当成正宫娘娘，所以她也暗中帮助杨广。萧妃手下有不少的心腹宫女呢，就让这些宫女在宫中散布流言蜚语，当然说的是杨广好，杨勇不好。

这天，孤独皇后就跟开皇天子杨坚说：“圣上，我问问你，将来你到底想把天下给大儿子杨勇呢，还是给二儿子杨广？”哎呀，皇后啊，你今天说这件事儿，正是我现在的一块心病。你说，当初我是错爱了，我喜欢杨勇，没想到杨勇懦弱，我不喜欢广儿，广儿却是一条英雄好汉。你看，立下这么多功劳，文武百姓都说他好。孤独皇后听杨坚这么一说，也就高兴了，就把废长立幼的事情跟开皇天子杨坚说了。杨坚一低头，这可是个大事啊，皇后啊，我一个人也不能做主啊。你是皇上，你是皇上怎么不能做主啊？既然是大事，就应该早做决定啊。每天孤独皇后都跟开皇天子杨坚说，天天说，天天说，这文帝杨坚心里就这么一件事了，所以他决定废长立幼。这天，龙凤鼓响，景阳中壮，开皇天子杨坚升座金龙宝殿。文武百官行完三叩九拜之礼，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开皇天子杨坚就把自己打算废长立幼的事情跟文武百官说了。当时金殿之上是鸦雀无声。文武百官自己都有自己的看法。唯独这件事废长立幼，这是开皇天子杨坚他们的家务大事。虽说是国事，但是终究人家全都姓杨啊。大家伙心里都明白，大殿下为人忠厚，可是确实本事不行。二殿下奸诈阴险，要是将来他当了皇上，可不如开皇天子杨坚呐。大家能说什么呢？全都低头不语。这文武官员当中，杨广已然按下不少的心腹了，他们在暗中观瞧，看看到底谁同意杨广将来继位，谁不同意。就是不说话，这些杨广的心腹也在朝廷之上察言观色。他们看出来了，最不满意的那就是安阳王高颖了。高颖听到这儿，双眉一皱，暗中摇了摇头。高颖心说，这个杨广他不理朝政，他心中就想着孔贵妃、宫贵妃。在健康的时候，他让李渊跟我要这两个美女，我怕这两个妖精祸乱朝中，所以就把这两个贵妃给杀了。哼，高颖心说，我早就听说杨广在宫中荒淫无度，这种人怎么能够执掌天下呢？第二个脸上带着不平之气的，那就是二驸马柳树了。因为柳树知道杨广跟萧妃私通的事，其他的文武官员各有各的想法。宇文化及一看大家伙全都不说话，宇文化及出班跪倒在龙树案前：“万岁，大殿下软弱无能，难以执掌朝政。二殿下为人忠正，孝敬父母，文武全才，为大隋领兵远征南陈不辞辛苦，立下战功。万岁明鉴，二殿下承继皇位，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应该早立。”大家伙儿一看宇文化及说话，就没有反驳的了。因为满朝文武全都有个耳闻呐。谁不知道晋王杨广经常跟宇文化及来往啊？这时候越王杨素也出班跪倒：“圣上，这是国家大事啊，执掌我大隋江山之人必须是有胆有识之辈。据老臣看，晋王殿下公正无私，以礼待人，礼贤下士，征

扶江南屡建奇功，他要是执掌天下，是大得民心。圣上，您不用在意了，立晋王最为合理了。隋文帝杨坚点了点头，二位卿家免礼平身，谢万岁。宇文化及跟越王杨素站起身形，退班站立。隋文帝杨坚看了看满朝文武，众位爱卿有什么想法，只管当面奏来。这些忠臣鼓了鼓，但是没有勇气呀。都知道越王杨素、宇文化及跟杨约他们几个人勾结晋王杨广，这要说出话来得罪他们，脑袋都得搬家呀。所以大家都看了看杨坚的开国之臣昌平王邱瑞、大将韩擒虎，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这两个人摇了摇头，一时之间拿不准主意。但是他们两个人心中是怎么想的，也不愿意杨广继位。二驸马柳树是个好人，他一看文武官员全都不说话，柳树就忍不住了，出班跪倒在龙树案前：“万岁，废长立幼之事可不是小事。虽然大殿下、二殿下都是万岁之子，但是也有好有坏。常言说得好，龙生九种，种种不同。大殿下跟二殿下，他们各有所好。”大殿下为人虽然软弱一些，但是他正直无私。二殿下虽然文武双全，但是他为人不如大殿下。望皇上您慎重考虑。从古至今，废长立幼之事是有，可是也因为废长立幼惹出骨肉残杀，使国不安宁，甚至丢失江山，望万岁三思而后行。哎呀，隋文帝杨坚看着二驸马柳树，因为杨坚喜欢柳树啊。这位二驸马忠诚可靠，有胆有识，没想到他也不愿意杨广承继我的皇位。驸马，你免礼平身，谢万岁。二驸马柳树站起身形，又退班站立了。可是柳树说出这样的话来，晋王杨广虽然不在晋銮宝殿，旁边竟是杨广的心腹啊。宇文化及也听见了，越王杨素也听见了，杨广的心腹也听见了。就这一来，二驸马柳树就得罪了晋王杨广。后来杨广登基之后，就把二驸马发配到远方，使他们夫妻不能团聚，这是后话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安阳王高颖是个正人君子，高颖一看既然二驸马说话了，我也得出班跪倒了。安阳王走到龙树案前，撩袍端带跪倒在地：“万岁。”安阳王有何话讲？“万岁呀，老臣我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晋王生活不检点，废长立幼的事还请万岁慎重考虑。”“好吧，安阳王你免礼平身，谢万岁。”高颖站起来往旁边一退。常言说得好，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呐。高颖的话并不多，可是退殿之后，杨广的心腹人立刻把高颖这几句话告诉杨广，杨广就怀恨在心了。本来因为孔贵妃、宫贵妃的事儿，他就恨透了高颖了。今天为了废长立幼这件事，高颖又在龙楼之上奏了一本，那杨广心中是火上浇油啊。后来高颖也被杨广革职为民，回家之后含冤悲愤而死，这件事儿咱们也暂时不表。当时满朝文武当中最反对杨广的还有李渊，李渊心里不愿意，但是李渊没敢谏言。
因为杨广，就因为

张贵妃、尹贵妃的事问过李渊，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两个美女送到我晋王宫中？李渊告诉晋王杨广，这两个美女已然列入名单，我不能篡改，我只好上交啊。李渊看出来了，杨广当面虽然没说出抱怨的话来，可是杨广把脸往下一沉，那面色十分难看。李渊是个有心路的人，他也不愿意身份的得罪杨广，今天在金殿之上废长立幼之事，李渊考虑再三，他就没敢谏言。薛文帝杨坚一听有人反对，那好吧，既然这样，这件事儿容朕再议。隋文帝杨坚散朝了，杨广的心腹马上到了晋王府，就把在朝中怎么议论的事全都跟晋王杨广说了，气得杨广是须眉乱扎。好你个柳叔，好你个高颖，你们等着，我杨广决心报这个仇。杨广是不死心，宇文化及帮忙，杨岳、杨素帮忙，他们经常进宫跟孤独皇后说，皇后是天天跟隋文帝杨坚说呀，圣上，你是一国之君，你办事怎么没主意啊？立谁为太子是咱们家自个儿的事儿，你怎么听外人说三道四的？虽说找他们商量商量，但最后还得您做主啊。圣上千万不能优柔寡断，再说了，什么事情也免不了文武公卿有个闲言碎语的。那宇文丞相一心忠于我大隋，你就是不拿宇文丞相的话当话，二王爷可是您的亲弟弟呀，他也认为杨广将来能够执掌朝政。晋王这么好，又这么孝顺圣上，你为什么就不能决定这件事呢？隋文帝杨坚架不住孤独皇后的枕边谗言，最后他下了决心了。这天早朝，杨坚传下旨意，把两个儿子宣到金龙宝殿，当着文武百官传下旨意，免去杨勇的太子身份，立杨广为东宫太子，朕意已决，不必再议了，众位公卿下殿去吧，你再想反对都不成了，杨坚传旨了。二位殿下跪倒在金龙宝殿，二殿下高兴了谢恩，大殿下是痛哭失声啊。文武百官只能等皇上退朝之后下边私自议论吧。杨勇回到东宫之后，就跟自己的妻子萧妃说了，萧妃还劝他，殿下呀，用不着伤心，虽然不立你为东宫太子，你还是殿下呢，我看呢倒省心，因为他心里头就惦惦嫁给杨广呢。大殿下就这样撤出东宫，晋王还假惺惺的向大哥杨勇道歉，杨勇连二话都没说，杨广算心中满足了。宇文化及也经常跟东宫太子杨广来往，宫中的人呢对待杨广更加阿谀奉承。杨广呢就封杨约为殿前御史，杨约升官发财就不在话下了，越王杨素也得到了不少实惠。杨广经常喝酒作乐，这天杨广喝得醉醺醺的，一了歪斜走出了东宫。正是风清月朗，皓月当空，杨广就来到了御花园。他突然间发现在月牙河边有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杨广要灭绝人伦，逼死琼花公主，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晋王杨广终于谋得了太子之位，他当了东宫太子，心满意足了，在宫中更加放肆了，每天是吃喝玩乐。这天夜里头，杨广喝得醉醺醺的，一了歪斜走出东宫。他抬头一看，皓月当空，
万方。

徐徐吹来，杨广心旷神怡，他漫步就走到了御花园。他就看见月牙河旁花影摇摇，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漂亮女子？花枝招展，满头珠翠，朱红裙衫。坐在河边的美人怎这么俊呢？他借着月光一看，这个女子太标致了。杨广本身就是个好色之徒，再加上他喝酒喝多了，醉醺醺的腾腾腾往前就跑，就奔这个女子扑来了。这个女子正在专心致志的赏月，突然间发现有人扑过来了，他抬头一看是二殿下，这时候想躲已然来不及了。杨广扑上去一搂，就把这个女子搂在自己的怀里。哎呀，美人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赏月呀？我陪你啊，你在这等谁呢？你休要无礼，你这是怎么了？什么？杨广觉得声音非常熟悉，他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的三妹妹琼花公主。这个琼花公主是孤独皇后的掌上明珠啊，是隋文帝杨坚跟孤独皇后最喜欢的人，而且琼花公主确实长得十分漂亮。那么琼花公主不在宫中，她一个人为什么在河边赏月呢？因为这几天孤独皇后旧病复发了，公主是个孝顺的女儿，一直没离开母后的身旁。刚才趁着母后刚刚睡着了，自己出来散散心，她抬头一看皓月当空，她呢就站在河边抬头赏月。因为站的时间比较长了，有点累了，就跟身旁伺候自己的两个宫女说，你们呢去给我搬张椅子来。这两个宫女去搬椅子刚走，就才这时候杨广过来了。琼花公主一看杨广这个样，就知道他喝醉了。二哥呀，你这是怎么了？你是不是喝醉了？按说杨广知道这是自己的妹妹琼花公主，就应当往回退步了。要怎么说杨广是寿星呢？他明明知道面前站着是自己的亲妹妹，但是他欲火烧身，他就不顾一切了，冲着琼花公主嬉皮笑脸，哎呀，好妹妹，好妹妹，你怎么这么漂亮啊？现在夜静更深，你一个人在这多寂寞呀，让愚兄我来陪陪你，将来我当了皇上，可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呀。他说着就拉琼花公主的手。公主一看事情不妙，哥哥，你给我往后站，你这是干什么？哎呦，我说妹妹，这有什么的，哥哥我喜欢你。琼花公主一边说一边往后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两个宫女抬着椅子回来了。两个宫女一看这种情景，就没敢过去，躲在万花丛中偷眼观瞧。杨广跟琼花公主是连拉带扯，琼花公主有心要喊，可又怕传出去让人耻笑啊。这个人面兽心的杨广顾不了这些了，他拼命地纠缠琼花公主。公主一看跑不了了，使劲地把杨广一推，扑通一声，杨广就倒了。杨广起来往上再扑，琼花公主走投无路，扑通一声就跳进月牙河中。两个宫女看得非常清楚，吓得是目瞪口呆，可是宫女也不敢喊叫啊。杨广一看妹妹扑通一声跳到月牙河里，杨广这脚也就醒过来了。哼，不识抬举，看谁敢来救你。杨广也怕让孤独皇后知道，这要让母后知道，自个儿还活得了吗？
他站在月牙河边看着，瞧着妹妹琼花公主沉入河底了，杨广这才溜溜达达躲开。两个宫女看杨广躲开走远了，两个宫女才敢喊呐：“了不得了，公主掉到河里了，快来救人呐！”等宫里人听见声音，再把琼花公主由打月牙河中打捞出来，琼花公主已然没气儿了。宫中的人不敢隐瞒，马上去禀报孤独皇后。皇后一听心爱的女儿掉在月牙河中淹死了，孤独皇后是痛哭失声，就摔倒在地上了。大家把皇后扶起来，盘起腿来撅砸捶叫，半天的功夫孤独皇后才慢慢清醒过来。他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伺候女儿的两个宫女：“你们干什么的？你们干什么的？为什么不伺候公主？”这两个宫女敢说实话吗？“娘娘，公主在月牙河畔散心赏月，时间长了有点累了，让我们两个人去搬椅子，我们两个人回来，公主已然落水了。”这时候开皇天子隋文帝杨坚也来了，杨坚往这一坐，这两个宫女更不敢说实话了。隋文帝杨坚把情况问明白之后，有什么办法呢？人死了不能复生，杨坚只好传下旨意厚葬女儿琼花公主。皇后可受不了，女儿是娘的心头肉啊。这孤独皇后就觉得奇怪，怎么那么巧女儿会掉到月牙河呢？她就觉得这里边有事儿。她每天逼问这两个宫女：“你们跟我说实话，为什么你们两个人不陪伴琼花公主，就眼瞧着公主失足落水呢？”这两个宫女久在宫中，可知道孤独皇后的厉害，说也得死，不说也得死啊，肯定是准死无疑了。两个宫女想到这儿，跪倒在孤独皇后面前，一边哭着一边说实话：“娘娘，我们两个人不敢如实禀告娘娘，你们给我如实讲来。”两个宫女就把杨广如何调戏琼花公主的事情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这一说不要紧，皇后就如同半悬空中咔啦打了个霹雷。孤独皇后后悔了，自己每天在皇上面前说长子杨勇不好，次子杨广如何孝顺，没想到废长立幼，把杨勇逼出东宫，立杨广为太子。杨广就是这么一个人呐，我怎么就昏了心就没看出来呢？我让皇上废长立幼，将来杨广要是执掌了天下，这天下还保得住吗？孤独皇后后了悔了，想起女儿琼花公主，如同万把钢刀剜心呐。孤独皇后自己都觉得对不起皇上，再想念女儿，就让杨广气得往后一躺。宫女再叫啊，是呼之不醒，叫之不应了。孤独皇后口中吐出白沫子，一命呜呼，离开了人世。孤独皇后这一死啊，这两个宫女倒活了，因为两个宫女不敢把杨广调戏琼花公主的事情禀报当今万岁啊。皇后既然死了，皇上倒没什么，因为平时孤独皇后对皇上管得太严了，这回皇后一死，难过几天，杨坚倒可以随便了。话虽如此，杨坚平常坐在宫中也是想念孤独皇后啊。

妻恩爱一场，突然间离开人世，杨戬心中悲伤，再想起心爱的女儿琼花公主。女儿长得花容月貌，知书达理，在父母面前行孝。这么好的一个公主，为什么突然间落河而死呢？隋文帝杨戬至死也不明白这是杨广办的事啊。等把孤独皇后埋葬之后，文武百官就劝呢，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后宫也不可能一日无主，皇上不能没有妃子，那就让开皇天子杨坚选吧。这事儿杨坚选了好几个，头一个选的就是陈氏，这个陈氏是南陈陈后主的女儿。第二个选的是蔡氏，这个陈氏跟蔡氏那是杨坚心中朝思暮想的美人。就是因为孤独皇后太厉害了，杨坚不敢任意胡行，这回就能够无拘无束了。所以他就封陈后主的女儿陈氏为宣华夫人，蔡氏呢为荣华夫人。隋文帝杨坚又纳了两个贵妃，这两个贵妃就是陈后主的张贵妃跟尹贵妃，四个美人到手了。这下可把东宫太子杨广气坏了。杨广心说，好哎，爹爷，这四个美人都归你了。因为杨广心中喜爱张贵妃尹贵妃，他也看见过陈后主的女儿，也看见过蔡氏，这两个女子貌若天仙，都归了父皇了。杨广气得直咬牙呀，他一生气他就想起李渊来了。李渊的李渊，当初我让你把张贵妃尹贵妃送到我晋王府中，你好啊，你不听我的话，反而把她送到我父皇面前，这件事坏就坏在你李渊身上了，你等着，早晚我得把你置于死地。就在这时候，杨广手下的心腹可就跟杨广说，殿下，您可得留神大殿下杨勇啊。杨勇他可发了狠心了，他说要跟您势不两立。好啊，那到底看看他行还是我行。杨广立刻把宇文化及找来，把杨约找来，三个人密谋要害大殿下杨勇。宇文化及跟杨约还有杨素就在开皇天子隋文帝杨坚面前说尽了杨勇的坏话。他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就出了个主意，让杨广前去面见开皇天子杨坚。杨广来到父皇面前，跪倒在地，一边哭一边跟父皇说，父皇啊，自从我得到您的宠爱，您把我封为东宫太子，我可把我哥哥得罪了。常言说得好，兄则友，弟则恭啊，可是哥哥他不以咱们大隋江山为重，他反而怪罪我，他说了要跟我势不两立，要置孩儿于死地呀。父皇啊，他手下训练了不少兵将，就准备暗中把我杀死。父皇啊，他好歹是我的哥哥呀，我怎么能跟他争执啊。父皇，您得给孩儿我做主，我要死了谁能在您面前尽孝啊。随问的杨坚听完之后勃然大怒，好个大胆的杨勇啊，竟敢欺压我的二儿子，欺压太子，太子就是我大隋国之储君呢。来人呐，把杨勇给我押来。时间不大，杨勇来到金殿之上，跪倒在地，而拜见父皇万岁万万岁。隋文帝杨坚用手一拍龙书案，啪，刀，大胆杨勇，朕为江山大计才立你弟弟杨广为太子，好啊你，你反而怀恨在心，想暗中加害太子，你真是大胆妄为，朕今天传下口旨，限你三天，

马上收拾东西离开京城，远去边陲，永远不许回京。父皇，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出宫去吧，朕意已决，不必多言。大殿下杨勇吓得浑身力抖，涕泗筛糠，但是又不能说，不能替自己争辩，只好说了一声谢恩，流着眼泪出宫，回到自己的府中，收拾好了金银细软，带着妻子萧妃跟手下的工人离开了京都长安。杨勇这一走，杨广的心病就去了。文武群臣看在眼里，但是谁又敢多言呢？杨勇把萧妃带走了，杨广可心疼坏了，每天日夜思念，老想着无论如何也得把哥哥的妻子萧妃弄到我杨广之手。俗话说得好，保暖生闲事，饥寒起盗心呢。这杨广闲着没事了，他想萧妃，萧妃走了，他突然间想起个美女来。对呀，仁寿宫的尉迟元长得甭提多好看了，可以称得上是天姿国色。我呀，去找尉迟元解解闷儿。想到这儿，杨广就信步来到仁寿宫。没想到他走进仁寿宫一看，宫中是冷冷清清，走遍了就没看见这个宫女尉迟元。来人呐！仁寿宫的工人赶紧来面见太子殿下，参见太子。我问你，这个尉迟元哪儿去了？启禀殿下，那天因为老皇上到仁寿宫驾幸了尉迟元，皇后恼怒，领着人一人把元儿活活打死在仁寿宫中。呵，杨广信说父皇，父皇，感情你也是好色之徒啊。你既然是好色之徒，你就甭打算再管我杨广了。从这时候开始，杨广的胆子是越来越大呀。他在宫中任意胡为，就背着他父亲隋文帝杨坚一个人。杨广身边得有多少美女陪伴呢？但是他心中还惦着三个人。一个是张贵妃，一个是尹贵妃，另一个就是陈后主的女儿陈氏夫人。但是这三个都受到父亲的宠爱，他当着众人的面对这三个人就以姨母相称，可是背地里想办法勾引这陈氏，勾引张贵妃、尹贵妃。文帝虽然没有了孤独皇后的管制，但是他也不敢随意放肆，为了掩人耳目呢，就在离长安不远的地方给自己修了一座行宫，以养病为名到这儿来吃喝玩乐，等玩几天之后再回到宫中办理国家大事。他们认为没人管了，可是隋文帝杨坚跟太子杨广也怕一个人，怕的是谁？怕的就是靠山王杨林。大隋一统江山，仗着杨林，杨林也确实是个好人。因为杨林这些日子到霍州去看望大将于巨罗，从于巨罗那儿呢，他要到颍州去看义弟杨芳、杨义臣。当然，杨林跟于巨罗还有杨芳、杨义臣谈的就是北平王罗艺一个人，这也是杨林的一块心病啊。杨林是下决心一统大隋江山，南陈已灭，就是北平王罗艺不归降，怎么样才能使北平王罗艺能够归顺大隋？杨林就成了心病了。杨林听于巨罗跟杨芳说罗艺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而且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杨林就想，我用什么办法能够收服北平王罗艺呢？等杨林回到长安之后，太子杨广已然把哥哥杨勇挤得走了。这些事靠山王杨林知道了，杨林也没说什么，因为他比较喜欢杨广，他认为杨广能文能武，比他的哥哥杨勇要胜强百倍了。可是杨广

死琼花公主，气死的母亲孤独皇后的事情，靠山王杨凌根本不知道。杨凌的心中就是想着北平王罗毅这件事，只要收降了北平，那么天下就能够彻底一统归隋了。靠山王杨凌命人就把安阳王高颖请到自己的家中。高颖落座之后，杨凌就跟他商议如何收服北平王罗毅的事。高颖想了想，杨王千岁，我看这么办吧，您为了一统大隋江山，要收服罗毅，还是先礼而后兵？您可以给他写一封信，探一探他的口气，看看他有没有归降大隋的意思。虽然说昌平王邱瑞劝他两回，可是那时候南陈并没有彻底灭亡，现在南陈已然亡国了，您还是给写一封信，如果罗毅不归降，那咱们再想办法彻底消灭罗毅北平府的兵将，好吧。靠山王杨林提起笔来，就给北平府的罗毅罗彦超写了一封书信，然后打发人够奔北平府前去下书。咱们说回头再说北平王罗毅，自从丢失了粮草之后，罗毅退兵回到北平府，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夫人秦蕊珠就劝他，文帅，要以我之见，还是不打就守住北平吧。夫人啊，难道说臣主被俘，秦兄丧命，我罗毅就这样善罢甘休了吗？再说了，这杨林决心一统大隋江山，我不打他，他也不会放弃北平的。难道说我们就坐镇北平府，等着杨林前来打我们吗？前两次伐陈虽然没有成功，第一次是因为北国侵犯我北平府，第二次是因为我疏忽丢失了粮草。我想着靠山王杨林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打不过我罗毅。罗毅是下决心发兵，他就把幽燕四郡的兵全都调动了北平府，严格训练，从中挑选精兵30万，他又编成了50000铁甲军，而且训练了10000藤牌手、30000弓箭手，每天是排班布阵，决心再次攻打大隋，要跟靠山王杨林决一死战。杨林如何收服北平王罗毅，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文书说到，寇准背靴访六郎，杨六郎真没死，藏在天伯杨府的花轿里。八王说，玉梅帐啊，你怎么装起死了呢？怪丧气的。哎，你不嫌倒霉呀？寇准说，那有什么，一咒十娘忘，没事儿没事儿。六郎脸呐，跟巴掌乖那么红啊。哎，这都是我娘的意思。我娘，哎，别说了，我明白了。我说玉梅帐，你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太君被困，朝中派不出二路元帅呀。这回你出来正好，领兵出战吧。寇准说：“那可去不得，六郎要是出来，非死不可。”怎么？还怎么？杨六郎杀了庞仁美，放罪至今，怒气未消，他在诈辞瞒明，皇上非跪罪不可呀。去就得掉脑袋。八王一想，可不是吗？皇上不能完呐。寇爱卿啊，那可得该当怎么办呢？微臣有一主意，可以两全其美，保住杨六郎的命。哦，快讲。不过我可得问问你，我君臣打赌击掌的事儿还算不算呢？八王一想，他还得忘这茬呢。算呢？怎么不算呢？不就是我这一年八大王的俸禄归你吗？那太好了，这孔考无凭啊，得给我个字据才行呢。八王想，都说老心儿不爱财，今天这是怎么了呢？唉，能救我妹夫，我拿俩钱算个什么呢？好，我给你立个字据。八王当时写个字据，案上的指纹递给了寇准。寇准说，多谢王家千岁拨银子，这笔钱我不要，我是替夏寇县老百姓来化缘来了。当初我在夏寇县当县官，深知当地老百姓太穷了，您这俸银拿去救济灾民吧，村长您的人家积恩得了。八王听完佩服寇准，嗨，你爱给谁给谁，我就不管了。你快说，怎么能免去我妹夫欺君之罪？王家千岁呀，在京都就别让杨舅妈露面了，他不能见皇上，皇上不能饶他，可以叫他在半道等候。您在京城保举一位元帅领兵出征，杨舅妈在半道等候，人马出京之后，他可以随营听令，等到了北国，退了敌兵，救了太君，有功之时在奏明圣上，降功折罪，岂不妙哉？八王一想，哎，你别说，这招挺好哦。先叫骏马立功，有功之后再报名圣上，也对。可是寇准呐，谁能领兵出朝呢？我自由安排，就不用你的人家操心了。那不行，我不放心呐。我是王家千岁呀，打赌的时候你是怎么说的？你不是说听微臣我的吗？哎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听你的听你的，我再听一回，就这么地吧。一看天光都亮了，我说杨舅妈，准备点吃的，我们收拾收拾好上朝吧。骏马点头，没办法，撤灵棚归之一帖，把双王胡皮简也叫醒了。胡皮简呢还问呢，哎，我六哥活没活？活了活了，你看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双王胡皮简一看这六郎，哎呀，乐的连团带蹦，抓住了胳膊。哎，六哥，六哥，你真的活了！哎呀，寇老先生，真有两个架子，哎，真把他救活了。什么？我把他救活了？他根本就没有死。我说，你快收拾收拾，咱们上朝见舅舅吧。哎，好，那可太好了。可又一样啊，嘴角要严，守口如瓶，对谁也。

不着说牙六郎没有词，听就没有。哎，我记住了。八王回南庆宫换朝服去了，寇准和双王没走，从天不阳府奔到武朝门。等群臣到了八宝金殿之后，参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皇上问群臣，谁能挂帅去救杨门女将？文武还是没人搭茬。八王看着寇准，意思怎么办呢？看你的了。六郎在半道可等着呢。那寇准跪倒磕头，万岁，微臣保举一人，可挂二路元帅。哦，寇爱卿啊，但不知你保举何人呢？我保举霸王千岁挂印为帅，到前敌就可以退了杭朝的兵马。霸王一听，吓得腾就站起来了。新的话，寇儿顾东哎，你这不是叫我送死去吗？我什么也不会呀。皇上也不让啊。哎，寇爱卿，金殿无戏言，不许开玩笑。我皇侄是个文人，他哪能挂帅呢？我说万岁呀，我不是开玩笑啊，我说的是真的。你老人家是不知道啊，霸王枪罪是王武全才，人家是整人不露相，露相不整人啊。哦，我皇侄还会武艺，当然会了。有一次我到南庆宫去找千飞办事，没用人统兵，我进去了就看见八王爷在花园练将呢。嘿，那个将亮的太好了，将法惊奇，只见将光不见人影，我都看呆了。他老人家有能耐，那是喝了魔导水了，有内秀啊。八王听了一咧嘴，心的话，老心儿哎，你瞪了眼编瞎话，哪有这么回事啊？真把皇上给唬住了。哦，皇侄啊，你还有这两下子的，怪孤王不知，你自己看看挂帅行不行。八王想说，你别听老心儿的，我什么也不会。可是他一看寇准呢，寇准冲他直点头，那意思你快答应。哦，对呀，我得听他的，他叫我答应那我就答应呗。啊，行行行，万岁，我是有两下子，我正要逃旨呢。哎呀，太好啊，皇侄，我赵家又出了一位文武奇才之人，那么先锋官选谁合适呢？八王一想，寇准呢，你叫我当元帅，你在京城待着那可不行，咱们两个是一个啥拴俩蚂蚱，蹦不了你，跑不了我，你叫我答应的当元帅，没别的我保举你。万岁，小王保举双天官寇准做先锋最为合适。皇上也愣了，心的话，这都怎么回事啊？武将不出战，怎么叫文官出征啊？哎呀，皇侄，他是个文职官员，哪会打仗啊？哎，万岁，您不知道天官武艺高强啊，您没听他刚才说吗？上次我在南庆宫练剑，正好寇准来了，非要跟我比试比试不可。寇准亮出宝剑，我们两个对打，大战了300个照面，不分输赢胜败，打了个平手。那还是啊，他让着我呢，其实啊，他比我强多了。皇上啊，要说不信吧，八王爷从来不开玩笑，要说信，可从来没听说寇准会武艺。哦，寇大人，那你可乐意挂先锋？微臣正要投职呢，那我乐意前往。这些武将们呢，都憋不住的乐，心的话，这是哪阵风啊？这不是找倒霉吗？嗨，人家乐意散滚，那干什么？皇上病的也是勉强支持，哎，有个人出战就好。哦，那么皇侄啊，你看压粮官谁最合适？八王心的话，我知道谁合适啊，我也没领兵带队过。寇大人，那就你派吧。寇准笑了笑，那就派铁扁王胡杨霸最合适。哦，好，

胡老爱听，那就你辛苦一趟吧，你给二路元帅加粮运草，不得有误。胡延赞听了一咧嘴呀，什么叫我跟两个饭桶出去？他们会带兵吗？因为双王胡皮简没回家，梅赫的父亲说呀，六郎没死的事儿，胡王爷暗暗着急呀。心的话，今天不知道怎么八王和寇准来的哪阵风，非要领兵不可，叫我压粮运草，还不得一切事都压在我身上啊，我要倒霉。有心说不去吧，皇上已经把话说出口了，不能抗旨，没办法，只可点头，就这么定下了。天子又给了精兵十万，准备三日后起兵。这几天呢，八王爷天天埋怨寇准。哎，老七儿啊，你出的主意叫我挂帅，我可告诉你啊，我什么都不懂，一切都归你。王家千岁，我和你一样，我也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咱俩怎么出去打仗啊？那不要紧呐、啊，那半路不是有杨六郎吗？有他走着呢。那杨六郎出京等候，京城这事儿怎么办呢？嘿呦，胡王爷呢，都给他就算了。好好好，我告诉你啊，都推给你，我什么都不管。到了第三天，到了教军场点兵，八王爷也换上了元帅的这身盔甲，怀抱着兵旗令箭往点将台上一坐，旁边陪着双天官寇准，寇准也没换呢那身先锋的衣服。为什么？那盔铠甲胄弄身上他受得了吗？他还是文职官的打扮。八王往台上一坐，往下边看了看，等到点兵呢，他哪会呀、啊，一看下边人山人海的，哎呦，看着都眼晕呐，黑压压一片呐，不知道怎么点兵啊，这怎么办呢？八王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先锋官末将哉，替本帅点兵。寇准乐了，心的话，八王爷你难不住我，我说压粮光何在？胡王爷一听怎么着，又叫我了，末将哉。替冯相方讲兵，寇准也不会。胡王爷说，哎，你们俩一个元帅一个先锋，怎么不点兵呢？叫我点，我可是压粮运草官呢。寇准说，我们得会讲兵，不会点兵，你们俩一个当元帅一个当先锋，嘿，要不是我们两个人当元帅先锋，能要你这么个压粮光吗？哦，何算就指望我干呢？你不告谁告啊？你敢抗拒元帅和小头的命令吗？哎，好好，你有理，你有理，我替你们点兵，看来我算倒了霉了。胡王爷领过兵带过队，人家明白呀，点齐了五营四哨十万人马，粮草齐备，响炮出兵。文武官员相送到十里长亭啊，八王爷出征能不送吗？大家送到十里长亭，王袍、赵普、郑印等人再三的嘱咐，多加注意。不过心里也很难过，心的话，就这几个人出马临敌呀、啊，够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往北进，这是旌旗招展，浩带飘扬，趟起尘土，遮住了日月，走出有二十来里地了。寇准那着急了，坐在马上东瞧瞧西看看，看什么呢？他找杨六郎，心想叫杨六郎在二十里地的地方等我呢，怎么还没来呢？也该到了，他要再不来呀、啊，够呛。这么多人马呢，搁我和八王那管得了吗？胡王爷粗鲁也不行啊。哎呀，怎么还没露面呢？哦，大概是还在前边呢，因为这块离京城近，他不敢露面，怕皇上知道。别着急，沉住气，我要沉不住气呀、啊，八王爷就更不行了。这一天走出六十里，天晚就地安下临时的营盘歇兵，军卒们呢调好了战壕啊，铡草喂马吃战饭。杨六郎还没到，八王说，哎，寇天官呐、啊，我妹夫怎么还没来呢？您不要着急，明天准来。一夜无事，到了第二天，天刚一放亮，又起兵了，人马拖拖往前走。

哎，前边是一座高山，山高林密，山上有战墙插着大旗，大旗被风一吹是航卷就舒。探马兰机关急忙来到八王的眼前，报启禀王下千岁，得知前边是座高山，有占山为王的，咱们是过山还是不过山？八王心的话呀，我哪知道啊，请问寇先锋。寇大人，咱们从不从这条山道路过呢。快去问牙良光。探马也不敢笑，一个元帅一个先锋，纯属是配的。他们来到胡王爷的马前，王家千岁，前边有战山的，咱们过不过去？王爷说，我看看。一提战马到了近前，抬头瞧了瞧，不大的一座山，看见了山上有楼兵。战山的不敢接官兵，况且我们十万大兵，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动。我们这是有急事，要没急事啊，一走一过就把这山给平了。先别管，等回来再抄山灭战。来啊，队伍通过。是，蓝旗官到前边告诉了，队伍从山下过。哪知道刚到山下，就听着山上是一棒锣声响亮，紧接着从山上呼啦啦下来足有300多名喽啰兵。这些喽啰兵全是绛紫色的绢帕缠头，一身土布的裤褂，腰系着大带，花里布打着裹腿，斑尖鱼鳞洒鞋，前后胸黑月瓜绣白字，前面写着楼，后边写着兵。这些喽兵20往上30往下，血气方刚，正在年轻，手拿双手带斩马刀，还有的拿着短枪横住了去路。当中窜出两匹战马，这是两家寨主。这两个人个子又高又魁梧，像显道神一样，又如哼哼二将。左边之人头戴火红缎子的扎巾，迎门高打三叉四股叶，鬓边戴碗口大，美容求英雄胆微微的乱颤，身穿火红缎子的箭袖袍，腰扎4指宽的丝鸾大带，胸勒十字帕，双打蝴蝶扣，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香牛皮的战靴，肋下配口腰刀，胯下压旗，玉顶火焰驹，掌中擎着车轮板斧，挺大的脸盘子，一道红一道白，是个红花瓜脸，两道红眉毛斜如鬓角，一对大目道薄分明，真是白如粉殿，黑如漆点，叽了咕噜来回乱转，压耳毫毛压在抓鼻，连鬓红胡子像刷子一般，舔着大肚子，咧着嘴，还真威风。右边的寨主长了黑花花脸，两道扫帚眉，一对钢铃眼，狮子鼻，大嘴叉，连鼻乐腮的黑胡子茬，头戴豆青色的扎巾，身穿豆青色的箭袖，青中衣，足蹬乌悠靴，胯下艾叶青鬃马，手停浑铁造鹰枪。这两个人一边一个这么一站，吓得官兵往后之退。就看红花花脸使斧子这个寨主，把大斧子一横，单爷爷生来在高山，不怕王法，不怕天，行人叫他何无过，必须留下埋路钱，把东西放下带走，没有东西把脑袋给我留下。队伍停下来了，有人来到八王的眼前，王家千岁，前边山贼下来劫道了。哦，八王下一哆嗦，心的话这可够呛，要是不打仗，我们这些人长驱直入往北进兵倒可以，要打仗我和寇准都白给呀。速调先锋官。寇准吱声了，我来了。王家千岁，怎么叫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我，杀鸡何用贼牛刀，不是来人啊，叫牙良用曹光前去出战。胡王爷早来了，哎，我是寇大人呐，动不动你往我身上推，你这个先锋官管干什么的？我是胡王爷，我是有省风的人了，打个伤贼用不着我，你就去就得了。怎么非得我去？不去就斩。胡王一想，别和他开玩笑了，他俩真不行，我过去吧。老王爷到队前一看。

0: 看两家寨主。山贼呀、啊，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接官军？你们长几个脑袋？哎，快躲开，让官兵过去。红脸的山寨主哈哈一乐，嘿嘿，老百姓我们还不劫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胡王爷火了，你是不是给我找麻烦？你们知道不知道是谁带的队伍？
1: 谁呀、啊？
0: 八王千岁赵德邦、八监丸领兵，你们敢接？
1: 什么？
0: 八大王来了？嘿，太好了，抓的就是他，可该找爷爷发财。少废话，把东西放下。黑花瓜脸吱声了：“
1: 什么？八大王来了？太好了，快叫他出来，出来，我把他抓住报仇。把他人心取出来下酒喝。”
0: 胡王爷一看，怎么遇上这么两个混蛋呢？敢劫大股的官军，把他宰了算了。想到这儿，摘下冰铁造鹰枪，砰，掌中一停：“孽障，你太撒野了，看枪！”说完抖枪便刺。使斧子这个寨主故意把肚子一舔：“哎，小子，往这儿扎，往这儿扎，大太爷要躲，就是你儿子。”胡王爷奇怪，他不怕扎是怎么的，倒犹豫了。哎，别叫他吓住，想到这儿，呵，枪就到了。哪知道使斧子的寨主一看枪到了，忙把大斧子抡圆了。这斧子像小车轱辘那么大呀，奔着胡王爷搂头盖顶无比声就劈下来了，嘴里还喊呢：“劈脑门！”话到斧子到，胡王爷赶紧撤枪去崩斧子，枪一举，汤刚一崩，哪知道斧头崩开，现出斧转，斧转够奔胡王爷的面门，唰就下来了，嘴里还在喊：“扎眼人！”老王爷一听这什么招啊，劈脑门扎眼人，急忙撤枪往下一压，哪知道斧子抽回来，唰，拦腰斩来。山寨帮还在喊：“替一排骨！”胡王爷手忙脚乱，忙把枪立起来一颗斧子，哪知道斧子招又变了，反背唰就这一斧子，嘴里在喊：“砍肉锤！”斧子来太快，也就打闪认真的功夫，斧子唰就下来。老王爷一看不行了，想躲躲来不及了，撒手趟浪，扔了大枪，来个虎豹头，是滚鞍落马。官兵刚想过去救人，哪知道黑花瓜脸的寨主冲到近前拦住了官兵。喽啰兵过来把胡王爷、妈尖头、龙二辈给捆上了。随后红脸的寨主把大斧在空中一举：“哎，弟兄们，给我冲，要活擒赵德邦！”再看喽啰兵往上一拥齐上，抓寇准，抓八王，要这二人生死如何，明天接着说。上文书讲到，八王赵德邦挂了二路元帅，带兵去前敌，要解救佘太君。没成想行至中途，路过一座大山，打山上冲下来一哨喽啰兵，为首有两家寨主劫道。铁鞭王胡延赞过去交手，不是人家对手，被石斧子红脸寨主把胡王爷给战败，生擒活抓了。八王和寇准吓傻了，寇准说：“王家强队，你快跑吧，我在这盯一阵。”说完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一口刀，想过去啊劝劝两位寨主放他们走。就在这阵，使混铁造鹰枪的黑脸寨主冲过来，冲着寇准高喊：“哎，你赶紧下马投降，饶而不死，要不然枪家夺魁。”说完颤枪就扎。寇准一看不好，拨马便跑。别看他拿口刀啊，那是个样子，他什么不会呀、啊？寨主一提战马，赶到寇准的近前，扒一学战马，横住了道路。寇准真急了，举起刀来，唰就是一下。那寨主用枪一扒了，老徐儿刀扔就飞了。随后寨主用枪杆拦腰一扫：“给我下去吧！”再看寇准呐、啊，扑通的一声掉到马。

0: 下，喽啰兵过来给捆上，也被活捉了。八王一看呢，全完呐，快跑吧！提逍遥马，领军卒往下就拜，官兵乱喽。你别看十万大兵啊，人多呀也耽误事，队伍老长老长的，前边打起来了，后边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前边一败，后边还不明白呢，两下里互相撞击，人踩马呀，连喊带叫，损伤不少人。八王正跑呢，石斧子的红脸寨主赶到了近前，往前一探身，一伸手，砰，把八王爷的袄领子给薅住了，双方叫足了一起往怀里扒了一带，给走马活擒。将校们想上前抢回八王，喽啰兵也冲上来了，双方打开交手战了。红脸的寨主学战马奔高山，等来到了山寨一架，把八王一扔，军兵给捆上了。八王爷、寇准、呼延赞都被押上山寨，然后他又冲下山坡，杀入官军的人群。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一点都不假。元帅和先锋都没了，这些官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啊！尤其是山上的喽兵，竟是些不怕死的主啊，拼命的厮杀。那两位寨主更是天不怕地不怕，脑袋掖在了裤带上往前冲。他们正冲呢，瞧见粮草车了，哎呀，红脸的寨主乐喽，一边冲一边喊，哎，喽啰兵给我冲，杀退官军，截下粮车，回到山寨，每人二斤酒一斤肉啊，给我冲啊。喽兵往上一兜，把粮草车给圈住了20多辆，呼啦啦全赶上了高山。紧跟着苍啷啷一棒锣响，人家收兵回山了，寨门关闭不出来了。再说逃跑的将官一看没人追了，才止住了脚步。军卒也站起来，你看我，我瞅你，面面相关，全傻了。地下扔的兵刃、盔头、帐篷、锣鼓，哎呀，狼狈不堪。这伙人呐，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最后都埋怨八王不会带兵。胡王爷是一勇之夫，没布置好啊，一出京城被人一打就乱了。现在这些副将牙将都直眼了，怎么办呢？还不敢攻山，怕山上的大王一怒之下把八王寇准、胡王爷给杀了。回京城吧，见着皇上怎么说呀？哦，我们到前敌走的中途半路，将占山的给打散了，进不得退不得，是一点主意都没有。大家正在束手无策，突然远处一阵马挂銮铃，从远处飞奔一骑战马由远而近，马上的将官急得浑身是汗。他瞧见这边败下不少的军卒，急忙带出了坐骑。哎，军兵，你们是哪的军队呀？军卒看了看他，我们是随八王出朝的。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你们是八王爷带的军队
0: 啊。
1: 其中有认识六郎的。哟，这不是杨六郎吗？这六郎死了，我们活见鬼了，大概是刚才被山大王把我们打死，魂见鬼了。哎，打鬼！
0: 六郎乐了，哪来鬼，竟胡说，你们怎么了？怎么这么狼狈呢？八王千岁呢？寇准呢？军兵吓得直哆嗦。是啊，大白天的不能来鬼呀。我说您是不是杨骏马？
1: 是我呀。
0: 那您不是？别怕，我没死，今天我是要随八王出战的，我找八王千岁。军兵一听是杨骏马来了，哎呀，可算看见救星了，呼啦一下子全跪下了。杨骏马呀，你怎么不早来呢？你要是早来，八王寇天官、铁鞭王也不至于被人抓走啊，您快去救人吧。
1: 啊，六郎听了吓一跳，
0: 八王被谁抓去了？刚才是这么回事情， 前面这座山下来两个寨主，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太厉害了，尤其那个使斧子的把八王给抓去了，您快想办法救人吧。
1: 哦，来迟了一步，
0: 六郎恨自己呀，我怎么就来晚了呢？那么六郎为什么这阵才到呢？
1: 寇准背靴访出六郎，六郎不敢在京城出头露面呐，因为皇上知道他死了，不知道是假死，这叫诈死瞒名，有欺君之罪，杀头之过。
0: 寇准给出了个主意，说你还得到前敌解围，还得呢不让皇上知道，你在中途半路等着，等大队人马一出朝，我们两下一合兵，你跟我们出征去，有功之日再奏明圣上。
1: 六郎一想，此计甚妙，他已经打听明白了寇准他们什么时候起兵，他提前一个时辰出的城，他是担心人要提前一个时辰呢，先撩出个30里20里地等着，满赶趟。哪知道啊，刚出了京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一家失火，5间房子全着了，大火封门，火呀都要快把房子烧趴下了，里边还有位老人没出来呢。六郎是热心肠啊，看到这个情况哪能不管呢，他顶着浓烟烈火闯到屋里飞出老人，等把火扑灭了也耽误了半天。六郎一想，坏了，大军准过去了，快点追吧。他骑马就追，从京城奔前敌有两条道，一条是东道，一条是西道。本来向北发兵都走东道，可是八王爷不懂，胡王爷呢也不常带兵，走的是西道。杨六郎怎么追也追不上，追了一天多也没看见军队的影子。六郎一想，那么多队伍呢，不是一会儿半会儿能过去的，我这么追怎么没追上呢？我得打听打听。一打听啊，才知道走的不是一条道，那上哪追去？没办法，驳回马来，又到东道去追，又这么就晚了。八王他们都被抓到山上了，六郎才到。军卒看见六郎，觉得有主心骨了，杨军马呀，快救人吧。别着急，这么多人也乱，你们看那块是树林子，就在这林子里临时的歇兵，埋锅造饭，铡草喂马，你们在这等着，我到山上去救八王。
2: 哎呦，不行啊，
1: 那山上的寨主太凶了，您自己怎么能行呢？得带兵。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地方？
2: 不知道。
1: 把乡导找来。哎，把乡导找过来一问，乡导说这个山叫八角寨，山上有多少寨主我们可不知道，就是我们常看见有两个人，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楼兵都管他们俩叫二寨主三寨主，他们虽然经常啊也拦路抢劫，可是不在附近作案，也不下山骚扰周围的百姓。
2: 哦，原来是这样。
1: 柳郎心里有底儿了。好吧，你下去。又点了500军卒奔八九寨，来到山下告诉军兵，冲着上面喊，叫他们寨主下山。军兵站在下边扯着嗓子喊，楼罗兵，给你们贼头送信，我们来平山灭寨了喽。喽啰兵早就看见了，山上戒备森严呢，王林一回禀，时辰不大，山上锣声响亮，苍啦啦，锣声一响，寨门开放，冲出200多人。六郎领着军卒花往下退了退，闪出块空地了，喽兵亮队了，当中窜出一匹昏红战马。官兵一看，吓得直躲，六爷，就是这个小子，这个使斧子的，他把八王抓去了，他太厉害了。
0: 六郎心的话，干嘛呀，都吓得这样，真是那句话了，一年被蛇咬，10年怕井绳。
1: 不要紧，我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0: 六爷一看，眼前之人身高过丈，虎背熊腰，这张红花花脸儿，扫帚眉，钢铃眼，狮子鼻，连鼻乐腮的红胡须，嗯， 事情威风，就看他舔着肚子，扬着脸，咧着嘴，手擎着大斧子。还别说，这是一表不俗气。
3: 哎，朋友，请问你贵姓大名啊？
0: 使斧子的用眼角扫了扫六郎。
3: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来拜山的。
3: 哦，拜山的。嗯，那我就告诉你，俺是山上的二寨主，要问名字嘛，叫二太爷。还有个三寨主，那是我的兄弟，你有什么事儿？
4: 六郎一皱眉，哎，朋友，看你外表倒也是英雄气概，为何口出不逊的？
3: 嗨，这还是说好的呢，不然我还要骂大街呢。哎，小白脸，你也糊涂，有占山杀人的报真名的吗？嗯，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吧，你来干什么来的就得了，通过他。
4: 刘郎一想啊，这是个浑人，不怕横的，动硬的不好使，我呀、好好劝劝他。朋友，是你把八王抓上山的吗？
3: 哦，对呀、明人不做暗事，对，正是二太爷。怎么的？
4: 六郎说，
0: 哎，朋友啊，劫道的都劫商旅行人，你敢劫官兵，就不怕有灭门之罪？你还把八王抓住了，难道不怕人家抄山灭寨吗？
3: 红脸的寨主哈哈一乐，告诉你，二太爷斗的就是官，大宋朝的官没一个好东西，碰上一个宰一个。
0: 哦，大宋朝的官怎么把你得罪的这么寒心？
3: 嗨，这你就管不着了，少说废话。哎，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来救八王的
0: 呀。
3: 小白脸，你有什么能耐敢说救赵德芳？
4: 我没什么能耐，无非是叫你不要站在高山之上骚扰当地的百姓，改恶向善。
3: 废话，杀官兵乃为善念。
4: 小白脸，你今天要赢了爷爷的斧子，我不但放人还领罪，如果赢不了，我连你都宰。
3: 你说话可算话？嗨，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
4: 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着了。
0: 好吧，你进招吧。
3: 哎，二的太爷打仗从来不先伸手，我叫君子，让你先进招。
0: 好，那我可不客气了。六郎抬腿摘下了盘龙金枪，砰，掌中一停，分金变刺。再看这山大王，也不躲也不闪，眼看着大枪的枪尖来到了千斤了，把车轮板斧高高的举起来，双脚点蹬，马往前冲，高声断喝：哎，小贼，撇脑门啊！大斧子唰就剁下来。
4: 六郎一看，这是什么招啊？
0: 我去扎他，他不去磕兵刃，反过来砍我，这叫玩命。
3: 我可不和你对命，我还到前敌救老娘呢。
0: 赶紧的用兵刃往外磕斧子，斧子刚一磕开，扳斧头线斧短，三棱透甲锥够奔六郎的面门。就听二寨主喊：嗨，眨眼人！六郎刚一闪身，斧子一没，奔两肋，剃排骨，一反手，唰，奔六郎的脑袋砍肉锤。
4: 这一马几招来得太快了，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一马几招就都出去，把六郎忙活的眼花缭乱，吓得锁梗藏头，把斧子躲过去了。六郎吓坏了，好嘛，拿脑袋当肉锤砍下去不就完了？哎呀呀呀，占山之人有这么大的本领，可了不得呀！这是那句话了：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强中自有强中手，英雄背后有能人。只要是把他收降了，归到朝廷，可是员虎将。六郎特别爱惜他。石斧子寨主一看这几招没好使，他也乐了：
3: 耶，小子，你有两下子啊！谁也躲不开我这几招，你躲开了，哎，来，再来！马往前冲，高喊：劈脑门，扎眼睛，劈排骨，砍肉锤。
4: 六郎说：哎， 你怎么就会这几招啊？
5: 谁说的？
4: 还有一招呢，砍马腿。大斧子奔马腿砍来，六郎吓得一带战马窜出多远，心中害怕，怪不得胡王爷败在他手啊！这山贼果有本领，这几招来得太快了，这叫什么招呢？看来不可轻敌，我得往里进招了，别挺着了。想到这儿，把枪一拧，双脚点蹬，战马冲锋，来到了近前，扑棱一声，来了一招叫黄龙出动，直奔寨主的前胸扎来。六郎一进招，寨主有点害怕了，
5: 呀，真扎呀！
4: 用斧子往外磕，六郎还没等他斧子碰到枪上呢，啪，把枪撤回来，随后呜的一声，涮过枪杆，够奔二寨主打来。二寨主刚一歇身，呀，好厉害！六郎的盘龙金枪奔着小肚子呜一声又扎来，寨主一闪，枪刺啦走空了。六郎就是用着枪杆往下一招，嗨，给我下去！寨主真听话，下去就下去，咣，从马上摔到了地下，块大深沉呢，把地下都砸了个大坑，斧子也扔掉了。六郎立马鸣枪，别动，动我就扎死你，哎，不动就不动。二寨主把眼睛一闭，等着死。六郎啊，心里好乐，这个人有意思，怎么憨脸皮厚呢？朋友，你输了，把八王爷放了吧。
5: 这个
4: 二寨主等了一会儿，一看没扎他，他有能耐了，
5: 哎，有种的，你往太爷嗓子上扎，扎扎扎！
4: 刘郎说：“咱俩一无仇，二无恨，我不要你命，我也不是来抄山灭寨的，你就把八王放了，咱就算拉倒，行不行？”
5: 放人呢？
4: 对呀。
5: 凭什么叫我放人？
4: 因为你输了。咱俩打仗的时候有言在先，你要输了就放人呢。
5: 谁说我输了？
4: 你掉下马来还不算输啊。
5: 他这个这招不算，刚才我没进招，就叫你把我从马上扑了下来了，我没注意。这么咱再来回行不行？
4: 六郎说好啊，你要不服气你上马，咱俩再战。
5: 行，就这么定了。
4: 六郎撤回大枪，这位山寨主起来了，大萝卜脸不红不白的拍着拍着身上土，提起斧子飞身上马。喽啰兵也乐，官军也乐，心的话这位算干什么的呢，憨脸皮厚。六郎说，你不服气不要紧，我今天非把你打个心服口服不可，你有什么本领你都拿出来我见识见识，你进招吧。
5: 嗨，你放心吧，这回把我箱子底抖了抖了，绝招拿出来。嗨，皮脑门了，
4: 又那几下子。这回六郎有防备了，不费力就都躲过去了。哎，朋友，你怎么就这两招呢？
5: 谁说的？
4: 那你都换换样了，
5: 他我不还没学呢吗？
4: 六郎这个乐呀，这位脸能有一尺厚也不在乎呀。行了，我还得把他抓住。眼看着斧子到了，六郎一歪头躲开。山大王刚想撤斧子，没等撤呢，六郎马往前提，让过斧头，伸出左手，一下子砰，都把斧杆给抓住了，往怀里扒了一弹，右手大枪刺楞的一下，顺着斧杆一爪山大王的手腕，吓他赶紧松手，兵刃就扔了。
5: 啊，好厉害！
4: 他拨马要跑，六郎一扬手扔，把斧子扔了，把大枪灌好，双脚点蹬，马往前窜。六郎一探身，抓住了山大王的腰中大带，轻舒原背，往怀里扒了一带，是走马活捉，给他摁在铁锅梁上。朋友，这回你算输不算输呢？
5: 哎呀呵，我小白脸你有两下子啊，这能为快赶上我了。行行行，太爷佩服你，我算输了。
4: 六郎看他服软了，忙说，那你把八王放了吧。
5: 哎，放都行，我得问问你，我说小白脸啊，你抓我两回了，你怎么不杀我呢？
1: 六郎说，我爱惜你是英雄，你有胆量，这么大的能耐何必占山呢？要是保了朝廷该有多好啊。哎，占山小名叫贼呀，上落贼父贼母，下落贼子贼妻，终身为贼，何日能成正果呢？你要是能把八王爷他们三个人都放回来，我保举你在朝为官，怎么样？
0: 嗨，我就不爱听这话，我跟你说实话，我就不爱当官，我就恨宋朝的官。
1: 那你不当官，你愿意占山呢？我们不抄山灭寨，你缺粮饷，给你送粮饷还不行吗？
0: 真的，
1: 真的。
0: 那好，那你先回羊盘吧，你把我放了，我回山寨去，一会儿我就把八王他们给你送来，怎么样？
1: 行啊，当他一言为定，我在营盘等着。你看，就在远处树林里，那是临时的营盘，你记住没有？
0: 记住了，咱哪不认得，就这么地吧。
1: 六郎轻轻一松手，把他放到地上。就看这二寨主捡起了斧子，上了马，一摆手，
0: 老兵，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

0: 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5: 不
4: 买。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

0: 款。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1: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那个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5: 别忘了给爸爸

0: 照亮回家的路。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有啥用啊？
9: 不
8: 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一度电能干什么？
1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

0: 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这就是我的。
1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3: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4: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5: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5: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 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0: 回去吧。
2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5: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2: 想孩子吗？
4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 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宝宝，妈妈回来了。啊，不认识妈妈了。
1: 妈妈，
0: 哎。
39: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嗯，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下？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

0: 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会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
1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6: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前行。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当导游捡起

0: 个塑料袋，它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它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一度电能干什么？
7: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7: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7: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9: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1: 加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7: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7: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0: 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撑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9: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0: 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愿意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

0: 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18: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6: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2: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5: 海啸吞没雪山，
34: 巨震毁灭城市，
3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5: 地球毁灭日，
3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38: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39: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0: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前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那年我5岁。
5: 妈妈，黑的阿姨被偷了。
6: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7: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伙。

0: 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浮士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

0: 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三十五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

0: 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哎，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9: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一度电能干什么？
2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滴，美好你我生活。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6: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6: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0: 让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士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嗯，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那年我5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5: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

0: 黑菜梅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5: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8: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9: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8: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9: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重庆

0: 韵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五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三十五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5: 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

0: 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3: 早年
1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One Life。
1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6: 谢谢你，
11: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1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模糊了孩子的童年。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给我们强肝利胆。这灵芝北齐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它们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呢，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齐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从病根病因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给我们呢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药效。你看这几天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想同时拿到咱们厂家的这两个好药啊。他们两个呢，在治疗咳痰喘这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啊，被夸赞的声音更多。你看熊胆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止咳、化痰、平喘。你再看灵芝，它有大量的三贴类的成分，消炎止咳的同时能够修复肺支气管黏膜的通道。而且灵芝、黄芪都是植物药，通过体液渗透能修复黏膜，中医叫润肺啊，一点一点

啊，从外向里渗透，加上动物药的鸡胸胆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两个药一内一外去修复治疗咱们的咳痰喘老慢支特别快。所以灵芝自古以来呢，中医就叫补肺的药药啊，对咳痰喘呢治疗的也特别好，一个能补肺，一个能润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两个好药配合起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就像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说到这儿，昨天有一位啊，湖北的马先生来电，就印证了咱们这个说法。这是老用户啊，其实马先生已经是停药了，他打来电话说啥呀，说我患有常年的老慢支气管炎和哮喘，今年52岁了，说我从事的是装修工作，每天呢粉刷墙壁，按这个装修的行业叫油工，主要是给墙壁啊打磨找平粉刷，天天呢接触粉尘，所以这咳痰喘的毛病啊跟着马先生20多年了。后面这5年呢，他说越来越重啊，去过很多家医院，吃过各种各样的中西药物，包括一些贵重的进口的西药都吃过，就是好不了。一方面呢，马先生自己知道，说我为啥好不了啊，我这每天的工作不能丢啊，一方面吃着药，每天还得吸着粉尘，另一方面呢，说你看这西药啊都是麻痹一下气道平滑肌啊，让我暂时的不痉挛不咳，但是呢他过这几个小时啊他还得咳，我长时间用这些药，好多西药都耐药了，慢慢不管用了。那为了自己的咳痰喘的问题，他们是全家总动员，凡是知道啊说哪里有好的中医，哪里有好的中药，就直接去看中医抓中药，回家煎药熬汤，只要听说哪有治疗的好方法就去找，后来说连偏方都已经用遍了，可是没有一个呢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马先生了解到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还有咱们厂家呢有灵芝北芪熬制的甘净膏片，他对这两个药啊就特别感兴趣。他说孩子呀在医学院学医，还给我上网查了，查了很多关于呢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治疗咳痰喘的一些资料，说可以用啊。于是呢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开始尝试啊用咱们这两个药来治疗他的病。起初啊是我只买了5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又加了5盒灵芝北芪甘净膏片。说为什么只买5盒啊，那个时候没活动，熊胆粉平时啊原价199一支，咱们这一大盒里呢整整齐齐10支，光这5盒熊胆，他说呀我花了9950元，再加上灵芝北芪甘净膏片啊98元一盒，5盒灵芝北芪花了490，两样药加起来，说那次我订药花了10440块钱。说你看你们现在呢有药价大型补贴活动，补贴后9.9块一支的金胸胆，我要赶上这次活动啊我就省大钱了。你看同样拿5盒金胸胆，要是这次活动只花495，再加上灵芝北芪片，两个药都不超1000元，说我就能省下呢9000多，就省下将近9倍的钱啊。所以说呢这位家人说这次活动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接着讲马先生的情况，虽然马先生啊当时是原价购买这两样药啊，可是经过5盒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5盒灵芝北芪甘净膏片治疗之后，他认为这个早买

早受益，哎，多花了钱，但是值。说我还早早的呢，让我的咳嗽啊、咳痰、喘息的症状明显减轻，我的身体状况，我还早早的好起来呢。我可不愿意遭罪了。你看我这个生活质量现在也提高了。哎，他说呀，说以前由于这个病，到了后期呢，一周只能工作两天了啊，因为一粉刷这个墙面，一打磨，啊，这个屋里呢全是粉尘，咳咔咳嗽。一周七天啊，得休息五天，只能干两天啊。这样的话呢，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这个干活少了，我就养不了家。你看现在呢，仅仅吃了五盒金胸胆加上五盒灵芝北芪片，我一周工作六天没觉得喘不过气来啊，第七天我歇一天，这样的话我就能可持续的工作下来了。而且他说呢，我相信呢，这个病还会更好。那现在呢，他说我停了一段时间药，没有反复。没有反复就证明呢，这个是纯中药，不反弹。正好又赶上你们今天九块九吃金胸胆的活动，我不但自己用，我要再用一个阶段，我要巩固。我还打算呢，给我爱人买。为什么给他爱人买啊？他爱人呢，每天陪他一同工作，就干这个粉刷匠的工作，呼吸系统呢也同样出问题了。虽然他爱人的症状不像马先生那么严重，但是马先生担心呢，说以后我爱人这个病啊，真要严重起来，那肯定跟我一样得遭罪啊，那不如早用药啊。所以这次你们金胸胆正在举办九块九一支的大活动，而且报上名还能拿到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我干脆啊，我报俩名额吧，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他爱人的啊。昨天呢，他和他爱人都打电话来，每个人申请上一份药，说我赶上活动了，我千万我不能错过。现在呢，把这个金胸胆的名额登记上了，几天后我就能拿到药了，希望你们厂家赶快筹备灵芝北芪片的货源，我想把这两个药啊拿回家一同用。这不，我昨天呢也已经向厂家总部汇报了类似的情况，因为像马先生这样的用户太多了，除了马先生要求啊灵芝北芪片早到货之外，还有很多的患者想把两个药一块用，太多了啊！当然还有新朋友，就听完广播直接来的。这几天登记上的名额真的是太多了，大家呢趁着咱们现在金熊胆粉还有活动，你先拿上呢金熊胆，你错过了九块九一支，一旦恢复原价，你呢就得多花钱了。然后等着灵芝北芪片到货，而且高老师我也不负大家众望，我向总部怎么去给大家申请诉求的呢？就第一，按照大家的说法，希望呢能再给咱们一批金胸胆的货源，等那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到货之后啊，金胸胆希望还有货，两个药能一块拿。第二呢，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从来没举办过活动，说这次到货之后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福利的优惠，让这两个药同时有优惠，让大家又节省一部分钱啊！不少朋友啊都是这样的心声啊，有的朋友还说，哎呀，这么好的药材，又是熊胆又是灵芝又是黄芪，都是极品宝药，要是能把两个药都有活动申请下来，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老师啊，您就帮了咱们这些患者一个大忙了，就太感谢你了啊！大家也不用感谢啊，我已经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汇报了。那么说到这儿，通过马先生这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到啊，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他们在治疗咳痰喘方面的确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咳痰喘这个病

病啊，与我们吸入的粉尘，包括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感染都有关系。平时呢，咱们要多做健康的防护。如果您从事的工作啊，与这个粉尘呢、污染呢、化工产品有关，咱们要戴上什么呀？防毒面具或者过滤的口罩。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情都不尽相同，因此大家呢也可以打来电话，让场外老师给大家支招，就看看平时呢咱们怎么样来防护啊，比如说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平时应注意什么事项，哎，场外老师都会给大家免费指导。此外，在治病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啊清淡的饮食习惯，以促进身体更快的康复。那么说到这个咳痰喘，久咳一定是气虚的。你去看啊，天天咳咳咳嗽的人，他这个气儿啊就喘得比较粗，就大口大口的吸气，就这样。为什么呀？上不来气儿，心脏里缺氧，这就导致呢肺泡变大了，肺就开始纤维化了，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语言低微，头晕目眩，失眠健忘，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你去看久咳的人，就是这种气虚的体质。如果按照西医来讲，这叫什么？这叫大量自由基堵塞在呼吸道，让你的气管、支气管、肺里的肺泡组织长期被自由基破坏，形成大量炎症的病变细胞。那么中医讲这叫浊毒，三点水一个虫子的虫，污浊的浊，浊毒。西医讲这叫自由基。所以你看，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加灵芝、北芪、甘金膏片一块儿吃，以最大效率帮助身体呢排浊毒，而且呢要恢复虚亏的体质。这样的话呢，堵在喉咙上那团棉花团很快就消失了。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咱们金胸胆粉与灵芝、北芪、甘金膏片联合用药的优势呢？咱们讲讲神经衰弱吧。许多人呢失眠健忘，头晕耳鸣，腰膝乏力。失眠有三大原因：焦虑过度，气血不和啊；第二，劳作过度，心肾不交；第三，饮食过度，脾胃不和。不管你是哪种原因，熊胆你配上灵芝，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既能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又能使头痛头晕、睡不着觉的情况逐渐化解。再说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呢，好多血压一上来，心慌、胸闷、胸口痛、出虚汗、脉数。什么叫脉数呀？就心跳快呀，一摸脉啊，跳得特别快。而且有的呢憋闷，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灵芝也好，熊胆也好，改善供血，软化血管，疏通经脉。加上还有北芪，北芪是什么呀？漠北黄芪，它是补气的好药，气血一足，心脑血管一通气血，马上这个氧气就供应上了，啊，胸闷心慌的情况就大大改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气血足，百病除。此外还有肝病，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腹胀、两胁部位、肝区疼痛。我讲过什么是胁呀，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这个区域叫胁痛，这个地方一个区域痛，胁痛。肋痛就是指肋骨，有的叫胁肋疼痛，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两侧加上肋骨有的都疼。那么这个时候啊，同样是熊胆，同样是灵芝啊，那就能给你治过来。因为呢五行之中，肝为木，脾为土，木克土，脾主四肢肌肉，脾胃互为表里，肝与胆互为表里，治肝必须得疏肝养阴。灵芝、北芪加上熊胆，疏肝。

0: 养阴呢、啊，而且能疏通肝气，气行血行，让肝区调达，使肝病消失。再有脸上有色斑、有皱纹的，甚至长痘痘的啊，有的朋友说，我都过了青春期了，我都四十五十了，怎么脸上还有一些不该长的痘痘啊？其实就是毛孔啊出现炎症了，内热出不去，它就长出一些呢分泌物，堵塞了汗腺孔，代谢不出去啊。你把熊胆和灵芝用一用，它就能把内分泌给你改善，把你代谢不出去的油脂垃圾给你想法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就是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再有糖尿病，表现为消瘦、乏力、多食多饮，容易呢饥饿、饥肠辘辘，吃的也多，但是就是不胖，身体消瘦。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叫消渴症，分为上消、中消、下消，脾湿健运，日久郁热内结，代谢紊乱，你单拿出灵芝北芪就能给你健脾燥湿、清热调胆，还没给你加熊胆呢，光一个灵芝北芪给你补气养阴，不热不燥，降低血糖，你再加上熊胆，两个药治你一样病，那更加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痔疮，有的朋友说痔疮不算大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药物治疗痔疮目前来讲没有哪个呢像熊胆和灵芝北芪治的那么彻底的啊。有的朋友说我抹了好多的痔疮膏，当时它能缩下去，但是呢当你有内热又出来了，很难除根啊。有的说我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它也有二犯，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防治内外混合治，有的特别严重，手术都好不了。哎，但是熊胆加灵芝北芪，你试一试。再有呢，像便秘的，像那个不育症的，像男子呢遗精的，啊，这个都能用。再有高血压，高血压呢分为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于颅内的长东西，啊，占位。脊髓灰质炎、主动脉缩窄、心衰、急慢性肾炎、肾肿瘤，对吧？原发性的它是常见慢性病，主要与高级神经机能活动紊乱有关，晚期高血压也能导致心脏、血管、大脑、肾的这种器质性病变。中医呢把高血压叫眩晕，叫中风。中医认为啊，灵芝加黄芪软化血管，降低血粘稠度，而且再加熊胆能清血栓，双向调节血压。这两个药你要用啊，高血压能让它往下降，低血压还能往上升，因为让气血调和，所以是双向调节啊。所以说呀，不论你血压高的，不论你血压低的，你都可以放心大胆来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啊。再有眼病，其实光一个熊胆治眼病就治得非常好，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再给你加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它是呢浓缩的肝净膏啊。什么叫肝净膏啊？把中药熬成药汤，把水分蒸发，超浓缩，先把它浓缩成膏，再把膏切成一片一片晒干了，就是肝净膏片。我讲过肝净膏片比这个吃这个膏方它要好携带，对吧？剂量上要精准，有很多的好处。哎，所以好多人呢单买灵芝北芪片，这样的患者也不少。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趁着现在9块9一支的金熊胆还有少部分的药量，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时间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9.9元就能用上了，说是名额不多了，你赶快给我申请上2个名额。
0: 你是要2个名额呀？
3: 对对对。
0: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呀，我父亲是老朋友，我父亲现在都用了1个月了。
0: 就是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已经用了1个月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讲讲他的情况？
3: 那肯定可以。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2了。
0: 嗯。
3: 他本来这血压就高，后来这不去年的10月份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也还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后遗症还挺严重的，那半边身子动都动不了了。
0: 嗯，
3: 你就像这个右手老是在腰这一块向上上不来，向下下不去。
0: 嗯，
3: 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掰都掰不开。
0: 嗯，
3: 而且一天脑子啥都记不住，说话呢还老是呜呜啦啦的，根本听不清说啥呢。
0: 嗯，
3: 一天吃饭也不行，那个老是呛得厉害。反正一碗饭吧，哎呀，能吃下去少半碗饭，就别说吃饭了，喝水都呛。
0: 你看看，
3: 反正得了这病以后吧，身边就离不了谁了。
0: 嗯，
3: 而且这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那看啥都看不清。他老说眼前老是雾茫茫的啊，就感觉那个在澡堂子里边一样。
0: 这就是白内障。雾气腾腾
3: 啊。
0: 嗯，
3: 对，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办法也没少下。
0: 嗯，
3: 就这那个脑血栓以后康复锻炼没少做。
0: 嗯，
3: 但是我感觉啥方法都想了，但是效果吧就感觉好像没啥效果一样。
0: 因为很多的西药啊只是扩张大血管，尤其是大脑中啊，它不是不光是大血管啊，它堵塞了。它更多的毛细血管堵塞更可怕，因为毛细血管堵塞之后啊，许多大脑的毛细神经就堵了，堵了之后啊，它通不了，它肢体呢就木就麻，甚至说呢，这个肢体呢它就不灵便啊。这个眼睛也一个道理，你看咱们眼睛里的血管非常细，当我们睡不好觉，眼睛里出这个红血丝就是血管，哎，咱们能看到的这个红血丝啊，这还算大的呢。还有比头发丝要细1/20的血管，所以说很多的眼病患者都是从毛细血管堵啊，就产生了大量自由基，就产生白内障了。那么什么能通毛细血管啊？熊胆。而且血眼有屏障，血脑有屏障，我们吃的好多的西药只通大血管，它通不了毛细血管，另外它穿透不了这些屏，这个时候呢它就治不好病。但是熊胆它就这种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的能力。你老父亲用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后啊，它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起码用了有个1个礼拜吧，我就看着，哎，他这个眼睛吧有点神了啊，不像过去就感觉好像有点痴呆那样的一样。而且慢慢的睡觉也好了，你看晚上也能睡着了，不像过去呢一晚上一晚上的不睡觉。
0: 嗯，
3: 现在这不用了1个月了吗？啊，最明显就是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现在低压基本上就是个88-89这样子。
0: 嗯，
3: 高压也就是个135这样子。
0: 嗯，
3: 不光血压稳定，我摸他这右半边身子吧也热乎了啊。

0: 原来右半边身子老是冰凉冰凉的。再就是我发现最近这个吃饭吧比过去容易些了。
1: 嗯。
0: 基本上你像这个呛呀咳呀没有了。
1: 嗯。
0: 啊，往下咽的就容易了啊。而且他尤其最近这几天我发现他这个手指头吧灵活一些了。
1: 嗯。
0: 哎，慢慢你看他，哎，我看他有时他自己一个人呢把这个右手这手指头呀伸一伸呀握一握呀，虽说慢吧，但是起码能动了，不像过去那都动不了嘛啊。
1: 哎，这就是大脑呢损伤这个神经线呢它慢慢就连接上了。为什么呢？人们叫熊胆是大脑的接线员，就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尤其对神经线它有连接作用。连接上之后啊，它断了的线它连上了，它就能通了，能控制了。所以迷走神经一控制，我们手脚呢它就能动了啊。
0: 对对对对，不光手那个手指头能动，哎，胳膊最近我感觉它稍微也能活动活动了。
1: 嗯，
0: 而且我问他那个，我说你这眼睛最近咋样？他说是，哎，眼睛舒服了，没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而且说是这个雾吧薄一些，没以前那么厚了。
1: 嗯，
0: 说你看这各方面都有变化了嘛啊。
1: 嗯，
0: 哎，我听说你看本来这用的，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一听说现在9.9块就能用上了。所以我着急，我就说赶快给我父亲报个名，再一个也想让我父亲继续用，再一个也想让我趁着这好机会也想用点。
1: 嗯，你父亲这个病啊比较重，既然咱们这个熊胆呢也用出效果来了，中医讲效不更方，应该继续用。再一个呢，咱们这次报上名啊，还有一个呢，订购灵芝北齐肝清膏片的资格，就等咱们这个灵芝北齐呢肝清膏片一到货，谁先报上名的，每天每个地区这20个名额优先订药。你老父亲呢如果再把灵芝北齐肝清膏片要加上，哎，效果会更好。因为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像年龄大了尤其中风过的，我们就应该呢让他们这个血液呢不但要干净，让气血充足，这样的话就能稳定住血压血脂和血糖，而且大大增加呢身体的自愈能力啊。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哎，报上名它有2个资格，一个是拿金熊胆粉，一个是拿灵芝北齐肝清膏片，明白吧？
0: 哦，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赶快把名报上，给我父亲争取申请上。
1: 你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单位搞销售的，经常陪客户呢，这喝酒也多，结果现在这个肝呀胆呀都不好了。
1: 嗯，
0: 一天口里边发苦，看见油大的吧发恶心想吐，一天啥都不想吃。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说趁着我这现在病轻，赶快也好好治一治，千万别等病重了。
1: 如果你这个呢就是由于饮酒多呀肝胆功能不好，
0: 嗯
1: 啊，你只需要这一次呢利用9.9块的活动拿上咱们的一个大周期金熊胆粉就够你用了。情况轻的我讲过，就这一个周期20盒药量足够用了。你老父亲呢可以继续再用一段时间，他是把2个药一块用上更好。那这样的情况我就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卖电话去争取名额，好吧？
0: 好，那高老师我先不说了，先赶快把名先报上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问现在这金熊

0: 三粉9.9的那个还有吗？
1: 咱们现在还有少部分的药，另外咱们现在呢给大家补贴这个款呀越来越少了，今天你报名还能补贴到9.9，那过了今天明天呢不一定，因为到了尾声呢，一旦补贴款的比例下降，这个价格就得上涨了，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明白吧？
0: 嗯，
1: 如果补贴的少，原价199的金胸胆可能我们自己啊就得花到99，或者说呢没有补贴就得花到原价199，那现在趁着咱们大补贴、
0: 嗯、
1: 补贴后每一只只花9.9，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0: 嗯，明白明白。嗯，是这样，高老师，我用咱们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哦，这两个药都用上了。
0: 对对对对，我那灵芝北极片是后用的。说用这个效果好吗，我就后来把它加上了，加上之后果真效果就是比没用之前效果要更好一些。
1: 你能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吗？
0: 好好好好。我今年62了，高老师。
1: 嗯，
0: 我是糖尿病10多年了，完现在就是有并发症了。
1: 嗯，
0: 就是眼睛不好，完了心脏也不好，就是常年吃药吃的这个胃肠也不好。就这些，就是心脏病、肠胃病都有。我这个打胰岛素就打28个单位。
1: 嗯
0: 嗯，但是我用了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之后，首先就是最先见效就是我这个胃呀，就胃就不爱气了，要原先老是咯儿嘎的、
1: 嗯，
0: 原先我说打嗝，人大夫说这个您这叫爱气。就老是完一整呢就是反酸，而且还不敢吃饱、
1: 嗯、这个爱气反酸都跟咱们的胃肠道是有关联呀、
0: 嗯、
1: 是吧？
0: 对，而对还不敢吃饱、
1: 嗯、
0: 就是吃点就觉得不饿了，就不敢再吃了，要再吃觉得有饱了之后，那过一会儿那就胀得不行，这胃
1: 嗯，你看看
0: 这胃一胀吧、嗯、就觉得就像这心脏跟着就不得劲儿了，就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
1: 嗯
0: 啊，那就得赶紧的得整上点什么丹参滴丸啊，或者救心丸那啥的，得躺一会儿，平躺着、
1: 嗯、
0: 啊，完了好像才能缓过那劲儿。所以说就这个饭呢就不敢往饱了吃，就好像这胃跟这心脏都跟着那啥，完了这眼睛吧、
1: 嗯、
0: 干巴的可难受了。完用完了这两个疗程之后，首先这胃得劲儿了，胃得劲儿了，就是吃东西啥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说这吃的有点有稍微有一点饱腹。完了我觉得才这个营养才能跟上来似的，就是
1: 嗯，
0: 因为你就没原先不敢吃饱前就觉得哎呀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饿得不行。
1: 嗯
0: 嗯，这一饿就心慌啊，而且这一饿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血糖就好像还有点像就像低血糖的那种感觉，蒙头转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完了这回吃多吃点了之后，哎就觉得哎能挺到下顿饭了，不饿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像之前的老那么酸辣的那种，原先就是酸酸辣辣的，这个眼睛说不出来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完了老眨巴，现在眼睛不老眨巴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哎呀反正我吃着效果挺好的。
1: 嗯
0: 嗯，而且
1: 这个灵芝呢它不但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能调脾胃啊。
0: 嗯
1: 啊，就脾胃不和的、
0: 嗯、
1: 鼓胀的啊，像咱们这个肚子呀、
0: 嗯、
1: 吃点东西就胀啊、那么不吃的话又难受啊，这个胃肠道有黏膜损伤的，灵芝加上黄芪、
0: 嗯、
1: 就给咱们养脾胃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再加上熊胆呢，熊胆本身就是黑熊的胆嘛，它对消化系统有杀菌消炎呢、啊
0: 嗯、
1: 修复黏膜的作用，像各种的胃溃疡啊、肠溃疡啊、糜烂性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溃疡性胃炎呀，用了熊胆之后都能让那个黏膜重新的新陈代谢，新的细胞代谢旧的细胞、
0: 嗯、
1: 所以这俩要一配合呀，它对你这个脾胃特别好。另外你过去这个症状啊，就是总是有鼓胀的感觉，就证明什么呀、
0: 嗯、
1: 脾呢在逐渐的变大，脾一变大的话、
0: 嗯、
1: 它就会对肝有影响，就肝功能也开始下降了、
0: 嗯，
1: 那么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骨症就是说什么呀，总是骨胀，骨胀之后这个肝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你看熊胆你用下来它为什么不骨胀了呢？它对肝也好

0: 对吧？
1: 嗯，
0: 还有什么变化呀？
1: 就这不，首先是敢多吃东西了，完了这眼睛也舒服了。
0: 嗯
1: 嗯，而且我这个，我发现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1: 我就早上餐前，就是餐前原先就是这搁胰岛素维持着嘛，完了餐前还8点多呢，现在我胰岛素也没打那么多了，餐前就不到7。
0: 嗯
1: 嗯，有时候6.8，有时候6.9。嗯，就是最好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才7，我就觉得这我就上一，我跟大夫就是老上医院，有一个老，就像我就像老找这个大夫，医生一问，那杨大夫就说，哎呀，你这可以了，这就算正常了，60多岁了，而且你都10多年的那个老糖尿病了，现在能维持成这样就不错不错，他还一劲一劲表扬我。
0: 挺好的。
1: 所以说他，对呀，杨大夫这一表扬我，我这心里就更有底儿了。我就觉得这金琼丹粉和人灵芝贝奇片，我肯定得接着用。
0: 嗯，
1: 我这个两个疗程的金琼丹粉，我都没赶上活动。我一看现在有活动，那我就得赶紧再订两个疗程的。
0: 嗯，
1: 这多合适啊！
0: 这个活动呢，因为到了尾声了，咱们每天呢，
1: 嗯，
0: 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它是限量的，
1: 嗯，
0: 啊，
1: 嗯，
0: 一个人最多是订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
1: 啊，
0: 不让多订，
1: 啊，
0: 你也只能订一份，
1: 啊，
0: 好吧？
1: 那我就
0: 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用的挺不错的，咱们中医讲效不更方，就继续来用药，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啊！
1: 哎，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啊，感谢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啊，我听见咱们讲云南整宗金丹粉有活动，9.9，是不是？
0: 嗯，
3: 另外说还有，我想申请这个灵芝贝奇，这个消息都是可靠的吧？
0: 对，咱们现在还有名额，你只要报名成功之后啊，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胸丹粉，我们只花9.9拿一支。而且呢，你申请上这个名额之后，等我们的灵芝北齐干净膏片一到，是优先订购，明白吧？
3: 哦，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3: 也可能你看看我应该是怎么着搭配着用，怎么着买多少比较理想。
0: 嗯。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66了，6年前原来血压就高，这个6年前不留神就闹了个得了个中风，得了中风以后，
0: 嗯，
3: 这老伴和孩子们就到处咨询着寻医问药，
0: 嗯，
3: 钱是没少花，康复训练这也没少收，现在的情况基本上走路也就最多的时候，走500米，
0: 嗯，
3: 一般就是走个300来米就不行，
0: 你看
3: 这个腿就挪不动了，
0: 嗯，
3: 另外这个右手啊也不听使唤，
0: 嗯，
3: 动起来是相当不协调。现在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左手吧，用勺往嘴里拨了饭，右手拿筷子，反正夹不住菜。
0: 那像这种情况，家里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3: 老伴照顾着了。
0: 嗯，这个还不错啊，老伴儿还能照顾你，那最起码还能吃得上饭。
3: 啊，
0: 你要说一个人在家，
3: 啊，
0: 这种情况可就那没法生活了，是吧？
3: 啊，这把老伴儿这几年也累得够呛。
0: 嗯，
3: 原来你头发也没白，现在也白了30%了。
0: 嗯，
3: 再给你添堵，孩子们也挺累的。
0: 嗯，
3: 你说上那个班儿，弄了孩子还得上校，还得。什么补习班，儿子也累得够呛，没办法。
0: 这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得大病，那真的是。

0: 全家呢都跟着忙活呀，是吧？
1: 就是我就是干当中，后路里还找了个姐，直接问家医生做手术，医生说好像是不熟，反正还不到做的那个程度。哎呀，另外我还经常的出虚汗。原来以为是这个头发老是又糊化了。这是通过听你讲课这才了解到，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叫盗汗。我血压吃的药也不好。平常就是低压100，高压160，这吃降压药吃了有10来年了。这个药就不敢停，所以说老伴儿也挺累，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先把这个药啊给我分好了，完了搁在那儿吃一点够了，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老伴儿也累得够呛。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有时候想到哎，这是一有病这人就穿完了，活的也没尊严，也没质量了。看着人别人有抽烟有喝酒的也挺羡慕的。现在这不是就想到用这个熊胆粉还有你说的这个灵芝杯气，这个想用通过这个方法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了，希望高老师给我指点指点，看看怎么办。发了现在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挺受罪，这就是这么个心态。
0: 明白。首先呢，咱们是一体多病，而且呢还有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而且你这个肝上还有囊肿，也就是说咱们从头到脚啊各个脏腑的功能都在急剧的下降，体内呢会有很多的淤堵，浊毒排不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啊我们就得用好药了，那普通的药物呢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了。另外呢，这个手术也好用药也好，其实它不冲突啊，不是说咱们做完手术咱们的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啊斑块就不长了。那身上为什么会长囊肿、长增生、长结节、长斑块啊？其实就是，啊，我们脏腑亏虚，我们的自愈力、免疫力下降，才会长这些东西。那咱们用灵芝北芪也好，用熊胆也好，干什么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啊，调体质啊。而且熊胆本身就能够啊，清血毒、清脏毒，化栓化结。灵芝它也能化栓化结。还能扶正固本啊，咱们说你还有这个盗汗，盗汗就是肝肾虚亏啊。灵芝呢它是五脏同调同补，而且咱们用的是六色灵芝啊，六色灵芝呢六种不同的颜色的灵芝直接调理的五脏加六腑。灵芝北芪片它就能够啊给你治疗很多的你身上问题，再加一个精熊胆粉，动物药里最强的清毒解毒啊，消斑块的药，两个药药是一块用。我给大家讲过，大家要记住20个字就行了：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换句话说，记住最重要的后边这5个字，能从头治到脚啊，就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用它们啊，你那个情况呢完全可以来用啊。
1: 这个是怎么着用？ 有说明了吗？
0: 都有说明书。另外呢，常万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要单独做指导，所以这些您都不用担心，你打常万电话去报名，常万老师要详细了解你的情况，给你登记档案在册。另外你拿到药之后啊，他会给你做个性化的指导，你比如说金熊胆啊，你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是早两支晚两支，是吧？这个灵芝北芪肝宁膏片一天你是吃2次还是吃3次，一次吃几片，都会告诉你。

0: 不用担心啊。
1: 那我就报名买那个，买那个最好的最高档次的那一档吧。
0: 嗯，你就现在去报名吧，打厂办电话就行了，好吧？
1: 哎，好好好，高老师，
0: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
1: 哎，高老师辛苦，高老师受累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我现在哈、用的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疗程了，
0: 嗯，
3: 效果真是不错。我一听说活动9.9元也剩下不多了，我要想那个申请灵芝北芪。你看用的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效果都不错，我把我的情况说说，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你再给我指导指导，我要觉得要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效果肯定来得更快，我的病好得更早一点儿。
0: 嗯，咱们先了解了解您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好吧？
3: 哎呀，要说我的病啊，真是我觉得真是挺严重。怎么这么说呢？都说是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让我得上了。
0: 嗯，
3: 这个病它跟别的病不一样，高老师，那。一开始我都没有觉得有这么严重，那时候听别人说过什么类风湿，真到自己得的时候才知道，它不是光是疼，关键是什么僵硬，那手指脚趾硬的，那就好像跟那木头棍儿一样，你想打弯都费劲，虽然我这个没有像那个真正有的特别严重的到鸡爪的变形那么严重，但是又粗又那什么。你根本你早上起来你想起来洗脸刷牙，你刷牙你手能拿着牙刷你就得搓半天你才能稍微能握住那个牙刷，就成这样了。
0: 嗯，
3: 再一个呢，我这脖子颈椎病时间也长了，有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别人想叫你哈，从背后叫你不能说马上扭过头就是说过去看人谁怎么着，就得整个转个身子才行，不然的话这脖子就跟周成秀死的一样的。哎呀，还有一样什么病啊？这个结肠炎，吃什么拉什么，就跟那个直肠子一样的。我说有的时候一上哪儿去哈，不怕你笑话高老师，到哪儿得先去找厕所，不干别的，先找厕所。你不然的话你自己特别难看。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刚上了公交车呀，这都受不了了，根本都没到站，这一站这都赶，你不能让司机给你一个人停啊，就憋着，就那个给一下车呀，我都跟你说就跟疯了一样，见着就让公厕在那公厕了，就成这样，你说多难看呀。
0: 嗯，
3: 要不我说就这些年真的也没少用药也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还是我一个朋友他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说你不行你换一换试一试，他说他跟我情况不太一样，不一样，但是他说你试试，万一要管事了你省得你看你这个也吃那也吃，吃来吃去也不见效果，反正我用着金熊胆粉效果不错，所以说我当时啊也没多买，就想先买点试一试的心情。哎，高老师你还别说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首先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结肠炎，这现在这一个疗程下来了哈，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到处找厕所啊什么，最起码就是说这个大便成型了，现在，不是那种直肠子了，吃什么拉什么的那种一样的，没有出现那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脖子这个颈椎病啊，现在比以前也好多了。现在你比方说转个头啊什么。就不用像以前整个非得把身子转过去，整个转身子，这脖子也能左右

0: 这么摇晃，低头摇扬了头啊什么，这脖子比以前灵活了。现在就是这个类风湿要叫我说见效，这要比较起来啊，它是相比较慢的，慢是慢，但是现在早上起来啊，哎，活动活动，现在你用不到几分钟，现在得起来洗脸刷牙呀，手拿着那牙刷呀，现在哎，还别说高老师，还真是能握住了现在。哎呀，我说这些年这么跟您说吧，高老师，我真是为我这个病愁了我呀，我说怎么得了这些病啊，你说人都说是不死的癌症，你说死又死不了，活着又受罪，但是现在就用了金胸奶粉，云南正宗的金胸奶粉都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才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我要想着我要是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肯定那效果来的就更快更好了，您说我说对吗？
1: 那肯定的呀，首先一个熊胆呢，它就给咱们清毒解毒排毒，这个熊胆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病毒抗细菌的能力，像咱们的结肠炎它为什么不好治，因为好多药啊到了胃中就分解了，它进入到肠子呢很难到达结肠，结肠是最后的末端的肠，肛门后边就是结肠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食物消化完之后要排出去的最后一关是过结肠，那药物也一个道理，好多药在胃中分解，它呢到不了结肠，大肠小肠就已经分解完了，到了结肠就没有药力了，所以很难治疗结肠的问题，但是熊胆的劲儿特别大，它呢就能够直接呢治疗结肠炎，包括非常难治的叫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治起来都没问题啊。另外熊胆呢它能化解什么呀，我们的免疫复合物，类风湿类似于风湿，其实它类似于风湿，比风湿可怕，为什么呀，它产生大量的类风湿因子，不但破坏骨头韧带肌腱，让咱们这个手指都攒一团，就像个鸡爪子，韧带肌腱肌肉骨膜滑膜全部融合在一起打不开了，另外呢它破坏眼睛，你看得上那个类风湿的人眼睛就模糊干涩干眼症，它破坏心脏，让瓣膜关闭不全，心慌气短咳嗽，有这种粉红色泡沫痰，还有破坏肾小球肾小管，有的由于类风湿得的什么呀，尿毒症，就你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啊，也幸亏没到那个地步，咱们现在治疗啊就避免到了那个严重的地步，你再加上个灵芝黄芪给咱们呢扶正固本补气生阳，尤其呢灵芝加上黄芪它提气作用特别好，这一提气啊不但呢咱们不用跑厕所排大便了，包括二便同时都能给它提气保住了，就好多这个女性啊一出门就得接小手啊，就得呢找厕所排小便，或者说有的男性的前列腺我们中医都叫什么呀，叫肾气不固，就肾气太虚溃了不能固摄水液，不论男女他都有肾气不固的情况，你把灵芝黄芪就灵芝北芪片你用上，那马上就固摄住了，而且灵芝呢扶正固本啊，加上熊胆清热解毒，把这三个好药灵芝黄芪熊胆要是都用上，那肯定是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0: 是，明白明白。要不我说现在有活动，我趁着活动赶紧买是一方面，另外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你说我这用量还用不用调整啊？
1: 这个用量是可以的啊，我们说这个病没有那么重啊，没到达特别严重的地步啊，早一支晚两支就可以了啊，特别特别严重早两支晚两支
0: 啊，
1: 而且呢你再加上点灵芝北芪干净膏片，那肯定那个药力更好啊，对吧？
0: 是，对对对，是是是。那从您这儿能不能帮忙报名啊，高老师？
1: 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你就赶紧报名吧，好吧？
0: 我打了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我说问一问呢。那我
1: 你打了没打进去？这样，稍后呢，让咱们这个导播吧，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下了节目呢。 哎，咱们让长白老师跟你联系一下吧。啊，如果还有名额你当地，咱们就给你登记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嗯，好，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定

0: 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给我们强肝利胆。这灵芝北齐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它们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呢，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齐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从病根病因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给我们呢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药效。你看这几天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想同时拿到咱们厂家的这两个好药啊。他们两个呢在治疗咳痰喘这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啊，被夸赞的声音更多。你看熊胆呢，它有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止咳化痰平喘。你再看灵芝，它有大量的三贴类的成分，消炎止咳的同时能够修复肺支气管黏膜的通道，而且灵芝黄芪都是植物药，通过体液渗透能修复黏膜，中医叫润肺啊，一点一点啊，从外向里渗透，加上动物药的金熊胆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两个药一内一外去修复治疗咱们的咳痰喘老慢支特别快。所以灵芝自古以来呢，中医就叫补肺的药药啊，对咳痰喘呢治疗的也特别好，一个能补肺，一个能润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两个好药配合起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真的是一

掷一个准，就像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说到这儿，昨天有一位啊，湖北的马先生来电，就印证了咱们这个说法。这是老用户啊，其实马先生已经是停药了。他打来电话说啥呀？说我患有常年的老慢支，气管炎和哮喘，今年52岁了。说我从事的是装修工作，每天呢粉刷墙壁，按这个装修的行业叫油工，主要是给墙壁啊打磨、找平、粉刷，天天呢接触粉尘，所以这咳痰喘的毛病啊跟着马先生20多年了。后面这5年呢，他说越来越重啊，去过很多家医院，吃过各种各样的中西药物，包括一些贵重的进口的西药都吃过，就是好不了。一方面呢，马先生自己知道，说我为啥好不了啊，我这每天的工作不能丢啊，一方面吃着药，每天还得吸着粉尘，另一方面呢，说你看这西药啊都是麻痹一下气道平滑肌啊，让我暂时的不痉挛不咳，但是呢他过这几个小时啊他还得咳，我长时间用这些药，好多西药都耐药了，慢慢不管用了。那为了自己的咳痰喘的问题，他们是全家总动员，凡是知道啊说哪里有好的中医，哪里有好的中药，就直接去看中医抓中药，回家煎药熬汤，只要听说哪儿有治疗的好方法就去找。后来说连偏方都已经用遍了，可是没有一个呢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马先生了解到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还有咱们厂家呢有灵芝北芪熬制的甘净膏片，他对这两个药啊就特别感兴趣。他说孩子呀在医学院学医，还给我上网查了，查了很多关于呢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治疗咳痰喘的一些资料，说可以用啊。于是呢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开始尝试啊用咱们这两个药来治疗他的病。起初啊是我只买了5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又加了5盒灵芝北芪甘净膏片。说为什么只买5盒啊，那个时候没活动，熊胆粉平时啊原价199一支，咱们这一大盒里呢整整齐齐10支，光这5盒熊胆，他说呀我花了9950元，再加上灵芝北芪甘净膏片啊98元一盒，5盒灵芝北芪花了490，两样药加起来，说那次我订药花了10440块钱。说你看你们现在呢有药价大型补贴活动，补贴后9.9块一支的金胸胆，我要赶上这次活动啊我就省大钱了。你看同样拿5盒金胸胆，要是这次活动只花495，再加上灵芝北芪片，两个药都不超1000元，说我就能省下呢9000多，就省下将近9倍的钱啊。所以说呢这位家人说这次活动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接着讲马先生的情况。虽然马先生啊当时是原价购买这两样药啊，可是经过5盒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5盒灵芝北芪甘净膏片治疗之后，他认为这个早买早受益，哎，多花了钱但是值，说我还早早的呢让我的咳嗽啊咳痰喘息的症状明显减轻，我的身体状况我还早早的好起来呢，我可不愿意遭罪了。你看我这个生活质量现在也提高了。哎，他说呀，说以前由于这个病到了后期呢一周只能工作2天了啊，因为一粉刷这个墙面一打磨啊这个屋里呢全是粉尘，咳咳咳嗽，一周7天
啊，得休息五天，只能干两天。啊，这样的话呢，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这个干活少了，我就养不了家。你看现在呢，仅仅吃了五盒金胸胆，加上五盒灵芝北芪片，我一周工作六天，没觉得喘不过气来。啊，第七天我歇一天，这样的话，我就能可持续的工作下来了。而且他说呢，我相信呢，这个病还会更好。那现在呢，他说我停了一段时间药，没有反复。没有反复就证明呢，这个是纯中药，不反弹。正好又赶上你们今天九块九吃金胸胆的活动，我不但自己用，我要再用一个阶段，我要巩固。我还打算呢，给我爱人买。为什么给他爱人买啊？他爱人呢，每天陪他一同工作，就干这个粉刷匠的工作，呼吸系统呢也同样出问题了。虽然他爱人的症状不像马先生那么严重，但是马先生担心呢，说以后我爱人这个病啊，真要严重起来，那肯定跟我一样得遭罪啊，那不如早用药啊。所以这次你们金胸胆正在举办九块九一支的大活动，而且报上名还能拿到灵芝北芪干净膏片。我干脆啊，我报俩名额吧，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他爱人的啊。昨天呢，他和他爱人都打电话来，每个人申请上一份药，说我赶上活动了，我千万我不能错过。现在呢，把这个金胸胆的名额登记上了，几天后我就能拿到药了，希望你们厂家赶快筹备灵芝北芪片的货源，我想把这两个药啊拿回家一同用。这不，我昨天呢也已经向厂家总部汇报了类似的情况，因为像马先生这样的用户太多了，除了马先生要求啊灵芝北芪片早到货之外，还有很多的患者想把两个药一块用，太多了啊！当然还有新朋友，就听完广播直接来的，这几天登记上的名额真的是太多了。大家呢，趁着咱们现在金熊胆粉还有活动，你先拿上呢金熊胆，你错过了九块九一支，一旦恢复原价，你呢就得多花钱了。然后等着灵芝北芪片到货，而且高老师我也不负大家众望，我向总部怎么去给大家申请诉求的呢？就第一，按照大家的说法，希望呢能再给咱们一批金胸胆的货源，等那个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到货之后啊，金胸胆希望还有货，两个药能一块拿。第二呢，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从来没举办过活动，说这次到货之后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福利的优惠，让这两个药同时有优惠，让大家又节省一部分钱啊！不少朋友啊都是这样的心声啊。有的朋友还说，哎呀，这么好的药材，又是熊胆又是灵芝又是黄芪，都是极品宝药，要是能把两个药都有活动申请下来，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老师啊，您就帮了咱们这些患者一个大忙了，就太感谢你了啊！大家也不用感谢啊，我已经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汇报了。那么说到这儿，通过马先生这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到啊，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干净膏片，他们在治疗咳痰喘方面的确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咳痰喘这个病啊，与我们吸入的粉尘包括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感染都有关系。平时呢，咱们要多做健康的防护，如果您从事的工作啊与这个粉尘呢、污染呢、化工产品有关，咱们要戴上什么呀，防毒面具或者过滤的口罩。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情都不尽相同，因此大家呢也可以打来电话，让场外老师
给大家支招。

就看看平时呢咱们怎么样来防护啊，比如说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平时应注意什么事项，哎，长白老师都会给大家免费指导。此外，在治病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啊清淡的饮食习惯，以促进身体更快的康复。那么说到这个咳痰喘，久咳一定是气虚的。你去看啊，天天咳咳咳嗽的人，他这个气儿啊就喘得比较粗，就大口大口的吸气，就这样。为什么呀？上不来气儿，心脏里缺氧，这就导致呢肺泡变大了，肺就开始纤维化了，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语言低微，头晕目眩，失眠健忘，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你去看久咳的人，就是这种气虚的体质。如果按照西医来讲，这叫什么？这叫大量自由基堵塞在呼吸道，让你的气管、支气管、肺里的肺泡组织长期被自由基破坏，形成大量炎症的病变细胞。那么中医讲这叫浊毒，三点水一个虫子的虫，污浊的浊，浊毒。西医讲这叫自由基。所以你看，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加灵芝北芪肝金膏片一块吃，以最大效率帮助身体呢排浊毒，而且呢要恢复虚亏的体质。这样的话呢，堵在喉咙上那团棉花团很快就消失了。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咱们金胸胆粉与灵芝北芪肝金膏片联合用药的优势呢？咱们讲讲神经衰弱吧。许多人呢失眠健忘，头晕耳鸣，腰膝乏力。失眠有三大原因：焦虑过度，气血不和啊；第二，劳作过度，心肾不交；第三，饮食过度，脾胃不和。不管你是哪种原因，熊胆你配上灵芝，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既能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又能使头痛头晕睡不着觉的情况逐渐化解。再说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呢，好多血压一上来，心慌、胸闷、胸口痛、出虚汗、脉数。什么叫脉数呀？就心跳快啊，一摸脉啊，跳得特别快，而且有的呢憋闷，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灵芝也好，熊胆也好，改善供血，软化血管，疏通经脉。加上还有北芪，北芪是什么呀？漠北黄芪，它是补气的好药，气血一足，心脑血管一通气血，马上这个氧气就供应上了，啊，胸闷心慌的情况就大大改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气血足，百病除。此外还有肝病，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腹胀、两胁部位、肝区疼痛。我讲过什么是胁呀？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这个区域叫胁痛，这个地方一个区域痛，胁痛。肋痛就是指肋骨，有的叫胁肋疼痛，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两侧加上肋骨有的都疼。那么这个时候啊，同样是熊胆，同样是灵芝啊，那就能给你治过来。因为呢五行之中，肝为木，脾为土，木克土，脾主四肢肌肉，脾胃互为表里，肝与胆互为表里，治肝必须得疏肝养阴。灵芝北芪加上熊胆，疏肝养阴呢，而且能疏通肝气，气行血行，让肝区调打，使肝病消失。再有脸上有色斑、有皱纹的，甚至长痘痘的啊，有的朋友说，我都过了青春期了，我都40、50了，怎么脸上还有一些不该长的痘痘啊？其实就是毛孔啊出现炎症了，内热出不去，它就长出一些呢分泌物，堵塞了汗腺口，代谢不出去啊。你把熊胆和灵芝用一用，它就能把内分

0: 分泌给你改善，把你代谢不出去的油脂垃圾给你想法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就是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再有糖尿病，表现为消瘦、乏力、多食多饮，容易呢饥饿、饥肠辘辘，吃的也多，但是就是不胖，身体消瘦。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叫消渴症，分为上消、中消、下消，脾湿健运，日久郁热内结，代谢紊乱。你单拿出灵芝北芪，就能给你健脾燥湿、清热调胆，还没给你加熊胆呢。光一个灵芝北芪，给你补气养阴，不热不燥，降低血糖，你再加上熊胆，两个药治你一样病，那更加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痔疮，有的朋友说痔疮不算大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药物治疗痔疮目前来讲没有哪个呢像熊胆和灵芝北芪治的那么彻底的啊。有的朋友说我抹了好多的痔疮膏，当时它能缩下去，但是呢当你有内热又出来了，很难除根啊。有的说我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它也有二犯，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防治内外混合治，有的特别严重，手术都好不了。哎，但是熊胆加灵芝北芪，你试一试。再有呢，像便秘的，像那个不育症的，像男子呢遗精的，啊，这个都能用。再有高血压，高血压呢分为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于颅内的长东西，啊，占位，脊髓灰质炎，主动脉缩窄、心衰，急慢性肾炎、肾肿瘤，对吧？原发性的，它是常见慢性病，主要与高级神经机能活动紊乱有关。晚期高血压也能导致心脏、血管、大脑、肾的这种器质性病变。中医呢，把高血压叫眩晕，叫中风。中医认为啊，灵芝加黄芪，软化血管，降低血粘稠度，而且再加熊胆，能清血栓，双向调节血压。这两个药你要用啊，高血压能让它往下降，低血压还能往上升，因为让气血调和，所以是双向调节啊。所以说呀，不论你血压高的，不论你血压低的，你都可以放心大胆来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啊。再有眼病，其实光一个熊胆治眼病就治得非常好，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再给你加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它是呢浓缩的肝净膏啊。什么叫肝净膏啊？把中药熬成药汤，把水分蒸发，超浓缩，先把它浓缩成膏，再把膏切成一片一片，晒干了就是肝净膏片。我讲过，肝净膏片比这个吃这个膏方它要好携带，对吧？剂量上要精准，有很多的好处。哎，所以好多人呢单买灵芝北芪片，这样的患者也不少。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趁着现在9.9块一支的金熊胆还有少部分的药量，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时间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活动报名。

0: 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9.9块就能用上了，说是名额不多了，你赶快给我申请上两个名额。
2: 你是要两个名额呀？
1: 对对对。
2: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1: 哎呀，我父亲是老朋友，我父亲现在都用了一个月了。
2: 就是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已经用了一个月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2: 能不能给我讲讲他的情况？
1: 那肯定可以。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2了。
2: 嗯。
1: 他本来这血压就高，后来这不去年的10月份得了脑血栓了。
2: 哦。
1: 也还留下后遗症了。
2: 嗯。
1: 后遗症还挺严重的，那半边身子动都动不了了。
2: 嗯。
1: 你就像这个右手老是在腰这一块向上上不来，向下下不去。
2: 嗯。
1: 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掰都掰不开。
2: 嗯，
1: 而且一天脑子啥都记不住，一说话呢还老是呜呜啦啦的，根本听不清说啥呢。
2: 嗯，
1: 一天吃饭也不行，那个老是呛得厉害，反正一碗饭吧，哎呀，能吃下去少半碗饭，就别说吃饭了，喝水都呛。
2: 你看看，
1: 反正得了这病以后吧，身边就离不了谁了。
2: 嗯，
1: 而且这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那看啥都看不清。他老说眼前老是雾茫茫的啊，就感觉那个在澡堂子里边一样。
2: 这就是白内障，雾气腾腾
1: 啊。
2: 嗯，
1: 对，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办法也没少下。
2: 嗯，
1: 就这那个脑血栓以后康复锻炼没少做。
2: 嗯，
1: 但是我感觉啥方法都想了，但是效果吧就感觉好像没啥效果一样。
2: 因为很多的西药啊只是扩张大血管，尤其是大脑中啊，它不是不光是大血管啊它堵塞了，它更多的毛细血管堵塞更可怕。因为毛细血管堵塞之后啊，许多大脑的毛细神经就堵了，堵了之后啊它通不了，它肢体呢就木就麻，甚至说呢这个肢体呢它就不灵便啊。这个眼睛也一个道理，你看咱们眼睛里的血管非常细，当我们睡不好觉，眼睛里出这个红血丝就是血管。哎，咱们能看到的这个红血丝啊，这还算大的呢，还有比头发丝要细1/20的血管。所以说很多的眼病患者都是从毛细血管堵啊，就产生了大量自由基，就产生白内障了。那么什么能通毛细血管啊？熊胆。而且血眼有屏障，血脑有屏障，我们吃的好多的西药只通大血管，它通不了毛细血管，另外它穿透不了这些屏，这个时候呢它就治不好病。但是熊胆它就这种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的能力。你老父亲用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后啊，它有什么变化吗？
1: 哎，起码用了有个一个礼拜吧，我就看着，哎，他这个眼睛吧有点神了啊，不像过去就感觉好像有点痴呆那样的一样，而且慢慢的睡觉也好了，你看晚上也能睡着了，不像过去呢一晚上一晚上的不睡觉。
2: 嗯，
1: 现在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啊，最明显就是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现在低压基本上就是个88-89这样子，
2: 嗯，
1: 高压也就是个135这样子，
2: 嗯，
1: 不光血压稳定，我摸他的右半边身子吧也热乎了啊，
2: 嗯，
1: 那原来右半边身子老是冰凉冰凉的，再就是我发现最近这个吃饭吧比过去容易些了，
2: 嗯，
1: 基本上你像这个呛呀咳呀没有了，
2: 嗯。
1: 啊，往下咽的就容易了啊，而且他尤其最近这几天，我发现他这个手指头吧灵活一些了。
2: 嗯，
1: 哎，慢慢你看他，哎，我看他有时他自己一个人呢，把这个右手这手指头呀伸一伸呀，握一握，虽说慢吧，但是起码能动。

0: 啊，不像过去那都动不了嘛啊。
1: 哎，这就是大脑呢损伤这个神经线呢，它慢慢就连接上了。为什么呢？人们叫熊胆是大脑的接线员，就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尤其对神经线它有连接作用。连接上之后啊，它断了的线它连上了，它就能通了，能控制了。所以迷走神经一控制，我们手脚呢它就能动了啊。
0: 对对对对，不光手那个手指头能动，哎，胳膊最近我感觉它稍微也能活动活动了。
1: 嗯，
0: 而且我问他那个，我说你这眼睛最近咋样？他说是，哎，眼睛舒服了，没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而且说是这个雾吧薄一些，没以前那么厚了。
1: 嗯，
0: 说你看这各方面都有变化了嘛啊。
1: 嗯，
0: 哎，我听说。你看本来这用的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一听说现在9.9块就能用上了，所以我着急，我就说赶快给我父亲报个名，再一个也想让我父亲继续用，再一个也想让我趁着这好机会也想用点。
1: 嗯，你父亲这个病啊比较重，既然咱们这个熊胆呢也用出效果来了，中医讲效不更方，应该继续用。再一个呢，咱们这次报上名啊还有一个呢订购灵芝北芪肝净膏片的资格，就等咱们这个灵芝北芪呢肝净膏片一到货，谁先报上名的，每天每个地区这20个名额优先订药。你老父亲呢如果再把灵芝北芪肝净膏片要加上，哎，效果会更好。因为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像年龄大了尤其中风过的，我们就应该呢让他们这个血液呢不但要干净，让气血充足，这样的话就能稳定住血压血脂和血糖，而且大大增加呢身体的自愈能力啊。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哎，报上名它有2个资格，一个是拿金胸胆粉，一个是拿灵芝北芪肝净膏片，明白吧？
0: 哦，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赶快把名报上，给我父亲争取申请上。
1: 你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单位搞销售的，经常陪客户呢，这喝酒也多，结果现在这个肝呀胆呀都不好了。
1: 嗯，
0: 一天口里边发苦，看见油大的吧发恶心想吐，一天啥都不想吃。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说趁着我这现在病轻，赶快也好好治一治，千万别等病重了。
1: 如果你这个呢就是由于饮酒多呀肝胆功能不好，
0: 嗯，
1: 啊，你只需要这一次呢利用9.9块的活动拿上咱们的1个大周期金熊胆粉就够你用了。情况轻的我讲过，
0: 哦，
1: 就这1个周期20盒药量足够用了。
0: 嗯，
1: 啊，你老父亲呢可以继续再用一段时间，他是把2个药一块用上更好。那这样的情况我就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争取名额。好吧，
0: 好，那高老师我先不说了，先赶快把名先报上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问现在这金熊胆粉9.9块的那个还有吗？
1: 咱们现在还有少部分的药，另外咱们现在呢给大家补贴这个款呀越来越少了，今天你报名还能补贴到9.9块，那过了今天明天呢不一定，因为到了尾声呢一旦补贴款的比例下降，这个价格就得上涨了，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明白吧？
3: 嗯，
1: 如果补贴的少，原价199的金熊胆可能我们自己啊就得花到99，或者说呢没有补贴就得花到原价199， 那现在趁着咱们大补贴，补贴后每一只只花9.9元，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3: 嗯，明白明白。嗯，是这样，高老师，我用咱们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哦，这两个药都用上了。哦，
3: 对对对对，我那灵芝北极片是后用的。
1: 嗯，
3: 说用这个效果好吗？我就后来把它加上了，加上之后果真效果就是比没用之前效果要更好一些。
1: 你能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吗？
3: 好好好好。我今年62了，高老师。
1: 嗯，
3: 我是糖尿病10多年了。完现在就是有并发症了，
1: 嗯，
3: 就是眼睛不好，完了心脏也不好，就是常年吃药吃的这个胃肠也不好，就这些就是心脏病、肠胃病都有，我这个打胰岛素就打28个单位，
1: 嗯
3: 嗯，但是我用了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之后，首先就是最先见效就是我这个胃呀。就胃就不爱气了，要原先老是咯儿嘎的、
1: 嗯、
3: 原先我说打嗝，人大夫说这个您这叫还爱气，就是老是完一整呢就是反酸，而且还不敢吃饱、
1: 嗯、这个爱气反酸都跟咱们的胃肠道是有关联呀、
3: 嗯、
1: 是吧，
3: 对，而对还不敢吃饱、
1: 嗯、
3: 就是吃点就觉得不饿了就不敢再吃了，要再吃觉得有饱了之后那过一会儿那就胀得不行，这胃
1: 嗯你看看
3: 这胃一胀吧、嗯、就觉得就像这心脏跟着就不得劲儿了，就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
1: 嗯
3: 那就得赶紧的得整上点什么丹参滴丸啊或者救心丸啊啥的，得躺一会儿平躺着、
1: 嗯、
3: 啊完了好像才能缓过那劲儿，所以说就这个饭呢就不敢往饱了吃，
1: 嗯，
3: 就好像这胃跟这心脏都跟着那啥，完了这眼睛吧、
1: 嗯、
3: 干巴的可难受了。完用完了这两个疗程之后，首先这胃得劲儿了，嗯，胃得劲儿了，就是吃东西啥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说这吃的有点有稍微有一点饱腹，完了我觉得才这个营养才能跟上来似的，就是，
1: 嗯，
3: 因为你就没原先不敢吃饱前就觉得哎呀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饿得不行，
1: 嗯
3: 嗯，这一饿就心慌啊。而且这一饿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感觉这个血糖就好像还有点像，就像低血糖的那种感觉，蒙头转向的那种感觉。
1: 嗯
3: 嗯，完这回吃多吃点了之后，哎，就觉得哎能挺到下顿饭了，不饿了。
1: 嗯
3: 嗯，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像之前的老那么酸辣的那种，原先就是酸酸辣辣的这个眼睛，说不出来是这种感觉。
1: 嗯，
3: 完了老眨巴，现在眼睛不老眨巴了。
1: 嗯，
3: 哎，我就觉得这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哎呀，反正我吃着效果挺好的。
1: 嗯
3: 嗯，而且
1: 这个灵芝呢，它不但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能调脾胃啊，
3: 嗯、
1: 啊，就脾胃不和的、
3: 嗯、
1: 鼓胀的，啊，像咱们这个肚子呀，
3: 嗯、
1: 吃点东西就胀啊、
3: 嗯，
1: 那么不吃的话又难受啊，这个胃肠道有黏膜损伤的，灵芝加上黄芪，就给咱们养脾胃。
3: 嗯
1: 是非常好的、
3: 嗯、
1: 啊，再加上熊胆呢，熊胆本身就是黑熊的胆嘛，它对消化系统有杀菌消炎呐、
3: 嗯、
1: 修复黏膜的作用，像各种的胃溃疡啊、肠溃疡啊、啊糜烂性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啊溃疡性胃炎呀，用了熊胆之后，都能让这个黏膜重新的新陈代谢，新的细胞代谢旧的细胞，
3: 嗯、
1: 所以这俩要一配合呀。它对你这个脾胃特别好，另外你过去这个症状啊，就是总是有鼓胀的感觉，就证明什么呀、
3: 嗯、
1: 脾呢在逐渐的变大，脾一变大的话、
3: 嗯、
1: 它就会对肝有影响，就肝功能也开始下降了、
3: 嗯、
1: 那么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骨症就是说什么呀，总是鼓胀之后、
3: 嗯、
1: 这个肝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你看熊胆你用下来它为什么不鼓胀了呢，它对肝也好啊，对吧，
3: 嗯，
1: 还有什么变化呀？
3: 就这不，首先是敢多吃东西了，完了这眼睛也舒服了。
1: 嗯
3: 嗯、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
1: 嗯，
3: 我就早上餐前，就是餐前原先就是这搁胰岛素维持着嘛，完了餐前还8点多呢，现在我胰岛素也没打那么多了，餐前就不到7。
1: 嗯
3: 嗯，有时候6.8，有时候6.9，就是最好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才7， 我就觉得这我就上医，我跟大夫就是老上医院，有一个老就像我就像老找这个大夫，医生一问，那杨大夫就说，哎呀你这可以了，这就算正常了，六十多岁了，而且你都十多年的那个老糖尿病了，现在能维持成这样就不错不错，他还一劲一劲表扬我。
1: 挺好的。
3: 所以说他对呀，杨大夫这一表扬我，我这心里就更有底儿了。我就觉得这金琼丹粉和人灵芝贝奇片，我肯定得接着用。
1: 嗯，
3: 我这个两个疗程的金琼丹粉，我都没赶上活动。我一看现在有活动，那我就得赶紧再订两个疗程的。
1: 嗯，
3: 这多合适啊！
1: 这个活动呢，因为到了尾声了，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它是限量的啊。一个人最多是订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不让多订，你也只能订一份儿，好吧？
3: 那我
1: 也不多讲了，因为你用的挺不错的。咱们中医讲效不更方，就继续来用药，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啊，
3: 哎，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啊，感谢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我听见咱们讲云南整宗金丹粉有活动，9.9元，是不是？另外说还有，我想申请这个灵芝贝奇，这个消息都是可靠的吧？
1: 对，咱们现在还有名额，你只要报名成功之后啊，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胸丹粉，我们只花9.9元拿一支。而且呢，你申请上这个名额之后，等我们的灵芝北齐干净膏片一到，是优先订购，明白吧？
4: 哦，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4: 也可能你看看我应该是怎么着搭配着用，怎么着买多少比较理想。
1: 嗯，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今年66了，6年前原来血压就高，这个6年前不留神就闹了个得了个中风，得了中风以后，这老伴和孩子们就到处咨询着去医问药，钱是没少花，康复训练，罪也没少受。现在的情况基本上走路也就最多的时候，走500米，一般就是走个300来米就不行，
1: 你看
4: 这个腿就挪不动了。
1: 嗯，
4: 另外这个右手啊也不听使唤。
1: 嗯，
4: 动起来是相当不协调。
1: 嗯，
4: 现在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左手吧，用勺往水里拨了饭。
1: 嗯，
4: 右手拿筷子，反正夹不住菜。
1: 那像这种情况，家里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4: 老伴儿照顾着了。
1: 嗯，这个还不错啊，老伴儿还能照顾你，那最起码还能吃得上饭。你要说一个人在家，这种情况可就那没法生活了，是吧？
4: 啊，这把老伴儿这几年也累得够呛。
1: 嗯，
4: 原来那头发也没白，现在也白了30%了。
1: 嗯，
4: 再给你添堵，孩子们也挺累的。
1: 嗯，
4: 你说上那个班儿，弄了孩子还得上校，还得什么补习班。儿子也累得够呛，没办法。
1: 这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得大病，那真的是全家呢都跟着忙活呀，是吧？
4: 就是我就是肝囊肿，后颅里还长了个结。
1: 嗯，
4: 这就问那医生做手术，医生说好像是不熟，反正还不到做的那个程度。
1: 嗯。
4: 哎呀，另外我还经常的出虚汗。
1: 嗯，
4: 原来以为是这个头发老是又糊糊了。这个通过听你讲课 这才了解到哦。

0: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叫盗汗。
1: 嗯，
0: 我血压吃的药也不好。
1: 嗯，
0: 平常就是低压100，高压160，这吃降压药吃了有10来年了。
1: 嗯，
0: 这个药就不敢停，所以说老伴儿也挺累，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先把这个药啊给我分好了，完了搁在那儿吃一点够了，也不见一会儿就忘了，老伴儿也累得够呛。
1: 嗯，
0: 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有时候想到哎，这是一有病这人就穿完了，活的也没尊严，
1: 嗯，
0: 也没质量了。
1: 嗯，
0: 看着人别人有抽烟有喝酒的也挺羡慕的。
1: 嗯，
0: 现在这不是就想到用这个熊胆粉还有你说的这个灵芝杯气这个，
1: 嗯，
0: 想用通过这个方法看看行不行。
1: 嗯，
0: 如果不行了，希望高老师给我指点指点。
1: 嗯，
0: 看看怎么办，发了现在也死也死不了。
1: 嗯，
0: 活着还挺受罪，这就是这么个心态。
1: 明白。首先呢，咱们是一体多病，而且呢还有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而且你这个肝上还有囊肿，也就是说咱们从头到脚啊各个脏腑的功能都在急剧的下降，体内呢会有很多的淤堵浊毒排不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啊我们就得用好药了，那普通的药物呢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了。另外呢，这个手术也好用药也好，其实它不冲突啊，不是说咱们做完手术咱们的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啊斑块就不长了。那身上为什么会长囊肿长增生长结节长斑块啊，其实就是啊我们脏腑亏虚，我们的自愈力免疫力下降才会长这些东西。那咱们用灵芝北芪也好用熊胆也好干什么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啊，调体质啊，而且熊胆本身就能够啊清血毒清脏毒，化栓化结，灵芝它也能化栓化结，还能扶正固本啊。咱们说你还有这个盗汗，盗汗就是肝肾虚亏啊，灵芝呢它是五脏同调同补，而且咱们用的是六色灵芝啊，六色灵芝呢六种不同的颜色的灵芝直接调理的五脏加六腑。灵芝北芪片它就能够啊给你治疗很多的你身上问题，再加一个精雄胆粉，动物药里最强的清毒解毒啊消斑块的药，两个药药是一块用。我给大家讲过，大家要记住20个字就行了，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换句话说，记住最重要的后边这5个字，能从头治到脚啊，就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用它们啊。你那个情况呢完全可以来用啊。
0: 这个是怎么着用？有说明了吗？
1: 都有说明书。另外呢，常万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要单独做指导，所以这些您都不用担心，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常万老师要详细了解你的情况，给你登记档案在册。另外你拿到药之后啊，他会给你做个性化的指导，你比如说金熊胆啊，你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是早两支晚两支，是吧？这个灵芝北芪肝宁膏片一天你是吃2次还吃3次，一次吃几片都会告诉你，不用担心啊。
0: 那我就报名买那个买那个最好的最高档次的那一档吧。
1: 嗯，你就现在去报名吧，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哎，好好好，高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
0: 哎，高老师辛苦，高老师受累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 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我现在哈、啊、用的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疗程了，
1: 嗯，
3: 效果真是不错。我一听说活动9.9元也剩下不多了，我要想那个申请灵芝北芪。你看用的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效果都不错。我把我的情况说说，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你再给我指导指导。我要觉得要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效果肯定来得更快，我的病好得更早一点。
1: 嗯，咱们先了解了解您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好吧？
3: 哎呀，要说我的病啊，真是我觉得真是挺严重。怎么这么说呢？都说是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让我得上了。
1: 嗯，
3: 这个病它跟别的病不一样，高老师。那一开始我都没有觉得有这么严重，那光那时候光听别人说过什么类风湿，真到自己得的时候才知道，它不是光是疼，关键是什么僵硬。
1: 嗯，
3: 那手指脚趾硬的，那就好像跟那木头棍儿一样，你想打弯都费劲。
1: 嗯，
3: 虽然我这个没有像那个真正有的特别严重的到鸡爪的变形那么严重。但是又粗又那什么，你根本你早上起来你想起来洗一脸刷牙，你刷牙你手那拿着牙刷你就得搓半天你才能稍微能握住那个牙刷，就成这样了。
1: 嗯，
3: 再一个呢，我这脖子颈椎病时间也长了，有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别人是要叫你哈、啊、从背后叫你，不能说马上扭过头就是说过去看人谁怎么着，就得整个转个身子才行，不然的话这脖子就跟周成秀死的一样的。哎呀，还有一样什么病啊？这个结肠炎，吃什么拉什么，就跟那个直肠子一样的。嗯，我说有的时候一上哪儿去哈、啊，不怕你笑话高老师，到哪儿得先去找厕所，不干别的，先找厕所。你不然的话你自己特别难看。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刚上了公交车呀，这都受不了了，根本都没到站，这一站这都赶，你不能让司机给你一个人停啊，就憋着，哎，就那个给一下车呀，我都跟你说就跟疯了一样，见着就让公厕在那，公厕在，就成这样，你说多难看呀。
1: 嗯，
3: 要不我说就这些年真的也没少用药也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还是我一个朋友他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说你不行你换一换试一试，他说他跟我情况不太一样，不一样，但是他说你试试，万一要管事了你省得，你看你这个也吃那也吃，吃来吃去也不见效果，反正我用着金熊胆粉效果不错。所以说我当时啊也没多买，就想先买点试一试的心情。
1: 嗯，
3: 哎，高老师你还别说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首先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结肠炎，这现在这一个疗程下来了哈，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哎，到处找厕所啊什么，最起码就是说这个大便成型了，现在，不是那种直肠子了，吃什么拉什么的那种一样的，没有出现那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脖子这个颈椎病啊，现在比以前也好多了。现在你比方说转个头啊什么。哎，就不用像以前整个非得把身子转过去，整个转身子，这脖子也能左右这么摇晃，低头摇扬个头啊什么，这脖子比以前灵活了。现在就是这个类风湿要叫我说见效，这要比较起来啊，它是相比较慢的，慢是慢，但是现在早上起来啊，哎，活动活动，现在你用不到几分钟，现在得起来洗脸刷牙呀，手拿着那牙刷呀，现在哎还别说高老师还真是能握住了现在。 哎呀，我说这些年这么跟您说吧，高老师，我真是为我这个病愁了我呀。我说怎么得了这些病啊？你说人都说是不死的癌症，你说死又死不了，活着又受罪，但是现在就用了金熊胆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都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才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我要想着，我要是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肯定那效果来的就更快更好了。您说我说对吗？
1: 那肯定的呀。首先一个熊胆呢，它就给咱们清毒解毒排毒。这个熊胆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病毒抗细菌的能力。像咱们的结肠炎，它为什么不好治？因为好多药啊到了胃中就分解了，它进入到肠子呢很难到达结肠，结肠是最后的末端的肠，肛门后边就是结肠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食物消化完之后要排出去的最后一关是过结肠，那药物也一个道理，好多药在胃中分解，它呢到不了结肠，大肠小肠就已经分解完了，到了结肠就没有药力了，所以很难治疗结肠的问题。但是熊胆的劲儿特别大，它呢就能够直接呢治疗结肠炎，包括非常难治的叫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治起来都没问题啊。另外熊胆呢它能化解什么呀？我们的免疫复合物，类风湿，类似于风湿，其实它类似于风湿，比风湿可怕。为什么呀？它产生大量的类风湿因子，不但破坏骨头韧带肌腱，让咱们这个手指都攒一团，就像个鸡爪子，韧带肌腱、肌肉、骨膜、滑膜全部融合在一起，打不开了。另外呢，它破坏眼睛，你看得上那个类风湿的人眼睛就模糊干涩干眼症，它破坏心脏，让瓣膜关闭不全，心慌气短咳嗽，有这种粉红色泡沫痰，还有破坏肾小球肾小管，有的由于类风湿得的什么呀，尿毒症，就你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啊，也幸亏没到那个地步，咱们现在治疗啊就避免到了那个严重的地步。你再加上个灵芝黄芪给咱们呢扶正固本补气生阳，尤其呢灵芝加上黄芪它提气作用特别好，这一提气啊不但呢咱们不用跑厕所排大便了，包括二便同时都能给它提气保住了。就好多这个女性啊一出门就得接小手啊，就得呢找厕所排小便，或者说有的男性的前列腺我们中医都叫什么呀，叫肾气不固，就肾气太虚溃了，不能固摄水液，不论男女他都有肾气不固的情况。你把灵芝黄芪就灵芝北芪片你用上，那马上就固摄住了。而且灵芝呢扶正固本啊，加上熊胆清热解毒，把这三个好药灵芝黄芪熊胆要是都用上，那肯定是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3: 是，明白明白。要不我说现在有活动，我趁着活动赶紧买是一方面，另外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着，你说我这用量还用不用调整啊？
1: 这个用量是可以的啊。我们说这个病没有那么重啊，没到达特别严重的地步啊，早一支晚两支就可以了啊。特别特别严重早两支晚两支
3: 啊，
1: 而且呢你再加上点灵芝北芪干净膏片，那肯定那个药力更好啊，对吧？
3: 是，对对对，是是是。那从您这儿能不能帮忙报名啊，高老师？
1: 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你就赶紧报名吧，好吧？
3: 我打了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我说问一问呢。
1: 你打了没打进去？这样，稍后呢，让咱们这个导播吧，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下了节目呢。哎，咱们让场外老师跟你联系一下吧，啊，如果还有名额你当地，咱们就给你登记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3: 嗯，好，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 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

0: 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给我们强肝利胆。这灵芝北齐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它们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呢，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齐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从病根病因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给我们呢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药效。你看这几天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想同时拿到咱们厂家的这两个好药啊。他们两个呢在治疗咳痰喘这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啊，被夸赞的声音更多。你看熊胆呢，它有大量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止咳、化痰、平喘。你再看灵芝，它有大量的三贴类的成分，消炎止咳的同时能够修复肺支气管黏膜的通道，而且灵芝、黄芪都是植物药，通过体液渗透能修复黏膜，中医叫润肺啊，一点一点啊从外向里渗透，加上动物药的金熊胆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两个药一内一外去修复治疗咱们的咳痰喘、老慢支特别快。所以灵芝自古以来呢，中医就叫补肺的药药啊，对咳痰喘呢治疗的也特别好。一个能补肺，一个能润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两个好药配合起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就像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说到这儿，昨天有一位啊湖北的马先生来电，就印证了咱们这个说法。这是老用户啊，其实马先生已经是停药了，他打来电话说啥呀，说我患有常年的老慢支、气管炎和哮喘，今年52岁了，说我从事的是装修工作，每天呢粉刷墙壁，按这个装修的行业叫油工，主要是给

墙壁啊，打磨、找平、粉刷，天天呢接触粉尘，所以这咳痰喘的毛病啊，跟着马先生20多年了。后面这5年呢，他说越来越重，啊，去过很多家医院，吃过各种各样的中西药物，包括一些贵重的进口的西药都吃过，就是好不了。一方面呢，马先生自己知道，说我为啥好不了啊？我这每天的工作不能丢啊，一方面吃着药，每天还得吸着粉尘，另一方面呢，说你看这西药啊，都是麻痹一下气道平滑肌啊，让我暂时的不痉挛不咳，但是呢，他过这几个小时啊，他还得咳，我长时间用这些药，好多西药都耐药了，慢慢不管用了。那为了自己的咳痰喘的问题，他们是全家总动员，凡是知道啊，说哪里有好的中医，哪里有好的中药，就直接去看中医抓中药，回家煎药熬汤，只要听说哪儿有治疗的好方法就去找。后来说连偏方都已经用遍了，可是没有一个呢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马先生了解到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还有咱们厂家呢有灵芝北芪熬制的甘晋膏片，他对这两个药啊就特别感兴趣。他说孩子呀在医学院学医，还给我上网查了，查了很多关于呢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治疗咳痰喘的一些资料，说可以用啊。于是呢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开始尝试啊用咱们这两个药来治疗他的病。起初啊是我只买了5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又加了5盒灵芝北芪甘晋膏片。说为什么只买5盒啊，那个时候没活动。熊胆粉平时啊原价199一支，咱们这一大盒里呢整整齐齐10只。光这5盒熊胆，他说呀我花了9950元，再加上灵芝北芪甘晋膏片啊98元一盒，5盒灵芝北芪花了490，两样药加起来，说那次我订药花了10440块钱。说你看你们现在呢有药价大型补贴活动，补贴后9.9块一支的金胸胆，我要赶上这次活动啊我就省大钱了。你看同样拿5盒金胸胆，要是这次活动只花495，再加上灵芝北芪片，两个药都不超1000元，说我就能省下呢9000多，就省下将近9倍的钱啊。所以说呢这位家人说这次活动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接着讲马先生的情况。虽然马先生啊当时是原价购买这两样药啊，可是经过5盒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5盒灵芝北芪甘晋膏片治疗之后，他认为这个早买早受益，哎，多花了钱但是值，说我还早早的呢让我的咳嗽啊咳痰喘息的症状明显减轻，我的身体状况我还早早的好起来呢，我可不愿意遭罪了。你看我这个生活质量现在也提高了。哎，他说呀，说以前由于这个病到了后期呢一周只能工作2天了啊，因为一粉刷这个墙面一打磨啊这个屋里呢全是粉尘，咳咔咳嗽，1周7天啊得休息5天，只能干2天。啊这样的话呢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这个干活少了我就养不了家。你看现在呢仅仅吃了5盒金胸胆加上5盒灵芝北芪片，我1周工作6天没觉得喘不过气来。啊第7天我歇1天，这样的话我就能可持续的工作下来了。而且他说呢我相信呢这个病还会更好。那现在呢他说我停了一段时间药

没有反复，没有反复就证明呢这个是纯中药，不反弹。正好又赶上你们今天九块九吃金熊胆的活动，我不但自己用，我要再用一个阶段，我要巩固，我还打算呢给我爱人买。为什么给他爱人买啊？他爱人呢每天陪他一同工作，就干这个粉刷匠的工作，呼吸系统呢也同样出问题了。虽然他爱人的症状不像马先生那么严重，但是马先生担心呢，说以后我爱人这个病啊真要严重起来，那肯定跟我一样得遭罪啊，那不如早用药啊。所以这次你们金熊胆正在举办九块九一支的大活动，而且报上名还能拿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我干脆啊我报俩名额吧，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他爱人的啊。昨天呢他和他爱人都打电话来，每个人申请上一份药，是我赶上活动了，我千万我不能错过。现在呢把这个金熊胆的名额登记上了，几天后我就能拿到药了，希望你们厂家赶快筹备灵芝北齐片的货源，我想把这两个药啊拿回家一同用。这不我昨天呢也已经向厂家总部汇报了类似的情况，因为像马先生这样的用户太多了，除了马先生要求啊灵芝北齐片早到货之外，还有很多的患者想把两个药一块用，太多了啊。当然还有新朋友就听完广播直接来的，这几天登记上的名额真的是太多了，大家呢趁着咱们现在金熊胆粉还有活动，你先拿上呢金熊胆，你错过了九块九一支，一旦恢复原价你呢就得多花钱了，然后等着灵芝北齐片到货。而且高老师我也不负大家众望，我向总部怎么去给大家申请诉求的呢，就第一按照大家的说法，希望呢能再给咱们一批金熊胆的货源，等那个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到货之后啊，金熊胆希望还有货，两个药能一块拿。第二呢，灵芝北齐干净膏片从来没举办过活动，说这次到货之后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福利的优惠，让这两个药同时有优惠，让大家又节省一部分钱啊。不少朋友啊都是这样的心声啊，有的朋友还说哎呀这么好的药材，又是熊胆又是灵芝又是黄芪，都是极品宝药，要是能把两个药都有活动申请下来，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老师啊您就帮了咱们这些患者一个大忙了，就太感谢你了啊！大家也不用感谢啊，我已经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汇报了。那么说到这儿，通过马先生这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到啊，金熊胆粉和灵芝北齐干净膏片他们在治疗咳痰喘方面的确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咳痰喘这个病啊与我们吸入的粉尘包括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感染都有关系，平时呢咱们要多做健康的防护，如果您从事的工作啊与这个粉尘呢、污染呢、化工产品有关，咱们要戴上什么呀防毒面具或者过滤的口罩，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情都不尽相同，因此大家呢也可以打来电话让场外老师给大家支招，就看看平时呢咱们怎么样来防护啊，比如说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平时应注意什么事项，哎，长白老师都会给大家免费指导。此外在治病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啊清淡的饮食习惯，以促进身体更快的康复。那么说到这个咳痰喘，久咳一定是气虚的，你去看啊天天咳咳咳嗽的人，他这个气儿啊就喘得比较粗，就大口大口的吸气，

为什么呀？上不来气儿，心脏里缺氧，这就导致呢肺泡变大了，肺就开始纤维化了，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语言低微，头晕目眩，失眠健忘，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你去看久咳的人就是这种气虚的体质。如果按照西医来讲，这叫什么？这叫大量自由基堵塞在呼吸道，让你的气管、支气管、肺里的肺泡组织长期被自由基破坏，形成大量炎症的病变细胞。那么中医讲这叫浊毒，三点水一个虫子的虫，污浊的浊，浊毒。西医讲这叫自由基。所以你看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加灵芝北芪甘金膏片一块儿吃，以最大效率帮助身体呢排浊毒，而且呢要恢复虚亏的体质。这样的话呢，堵在喉咙上那团棉花团很快就消失了。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咱们金胸胆粉与灵芝北芪甘金膏片联合用药的优势呢？咱们讲讲神经衰弱吧。许多人呢失眠健忘，头晕耳鸣，腰膝乏力。失眠有三大原因：焦虑过度，气血不和啊；第二，劳作过度，心肾不交；第三，饮食过度，脾胃不和。不管你是哪种原因，熊胆你配上灵芝，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既能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又能使头痛头晕、睡不着觉的情况逐渐化解。再说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呢，好多血压一上来，心慌、胸闷、胸口痛、出虚汗、脉数。什么叫脉数呀？就心跳快啊，一摸脉啊，跳得特别快，而且有的呢憋闷，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灵芝也好，熊胆也好，改善供血，软化血管，疏通经脉，加上还有北芪。北芪是什么呀？漠北黄芪，它是补气的好药，气血一足，心脑血管一通气血，马上这个氧气就供应上了，胸闷心慌的情况就大大改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气血足，百病除。此外还有肝病，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腹胀、两胁部位肝区疼痛。我讲过什么是胁呀？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这个区域叫胁痛，这个地方一个区域痛，胁痛。肋痛就是指肋骨，有的叫胁肋疼痛，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两侧加上肋骨有的都疼。那么这个时候啊，同样是熊胆，同样是灵芝啊，那就能给你治过来。因为呢五行之中，肝为木，脾为土，木克土，脾主四肢肌肉，脾胃互为表里，肝与胆互为表里，治肝必须得疏肝养阴。灵芝北芪加上熊胆，疏肝养阴呢，而且能疏通肝气，气行血行，让肝区调打，使肝病消失。再有脸上有色斑、有皱纹的，甚至长痘痘的啊，有的朋友说，我都过了青春期了，我都四十五十了，怎么脸上还有一些不该长的痘痘啊？其实就是毛孔啊出现炎症了，内热出不去，它就长出一些呢分泌物，堵塞了汗腺孔，代谢不出去啊。你把熊胆和灵芝用一用，它就能把内分泌给你改善，把你代谢不出去的油脂垃圾给你想法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就是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再有糖尿病，表现为消瘦、乏力、多食多饮，容易呢饥饿、饥肠辘辘，吃的也多，但是就是不胖，身体消瘦。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叫消渴症，分为上消、中消、下消。脾湿健运，日久遇热内结，代谢紊乱，

0: 然拿出灵芝北芪，就能给你健脾燥湿、清热调胆，还没给你加熊胆呢。光一个灵芝北芪，给你补气养阴、补而不燥、降低血糖，你再加上熊胆，两个药治你一样病，那更加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痔疮，有的朋友说痔疮不算大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药物治疗痔疮目前来讲没有哪个呢像熊胆和灵芝北芪治的那么彻底的啊。有的朋友说我抹了好多的痔疮膏，当时它能缩下去，但是呢当你有内热又出来了，很难除根啊。有的说我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它也有二犯，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防治内外混合治，有的特别严重，手术都好不了。哎，但是熊胆加灵芝北芪，你试一试。再有呢，像便秘的，像那个不育症的，像男子呢遗精的，啊，这个都能用。再有高血压，高血压呢分为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于颅内的长东西，啊，占位。脊髓灰质炎、主动脉缩窄、心衰、急慢性肾炎、肾肿瘤，对吧？原发性的它是常见慢性病，主要与高级神经机能活动紊乱有关，晚期高血压也能导致心脏、血管、大脑、肾的这种器质性病变。中医呢把高血压叫眩晕，叫中风。中医认为啊，灵芝加黄芪软化血管，降低血粘稠度，而且再加熊胆能清血栓，双向调节血压。这两个药你要用啊，高血压能让它往下降，低血压还能往上升，因为让气血调和，所以是双向调节啊。所以说呀，不论你血压高的，不论你血压低的，你都可以放心大胆来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啊。再有眼病，其实光一个熊胆治眼病就治得非常好，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再给你加灵芝北芪肝净膏片，它是呢浓缩的肝净膏啊。什么叫肝净膏啊？把中药熬成药汤，把水分蒸发，超浓缩，先把它浓缩成膏，再把膏切成一片一片，晒干了就是肝净膏片。我讲过肝净膏片比这个吃这个膏方它要好携带，对吧？剂量上要精准，有很多的好处。哎，所以好多人呢单买灵芝北芪片，这样的患者也不少。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趁着现在9块9一支的金熊胆还有少部分的药量，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时间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9块9就能用上了，说是名额不多了，你赶快给我申请上2个名额。
0: 你是要2个名额呀？
3: 对对对。
0: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呀，我父亲是老朋友，我父亲现在都用了1个月了。
0: 就是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已经用了一个月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讲讲他的情况？
3: 那肯定可以。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2了。
0: 嗯。
3: 他本来这血压就高，后来这不去年的10月份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也还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这后遗症还挺严重的，那半边身子动都动不了了。
0: 嗯。
3: 你就像这个右手老是在腰这一块向上上不来，向下下不去。
0: 嗯。
3: 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掰都掰不开。
0: 嗯，
3: 而且一天脑子啥都记不住，一说话呢还老是呜呜啦啦的，根本听不清说啥呢。
0: 嗯，
3: 一天吃饭也不行，那个老是呛得厉害，反正一碗饭吧，哎呀，能吃下去少半碗饭，就别说吃饭了，喝水都呛。
0: 你看看，
3: 反正得了这病以后吧，身边就离不了谁了。
0: 嗯，
3: 而且这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那看啥都看不清。他老说眼前老是雾茫茫的啊，就感觉那个在澡堂子里边一样。
0: 这就是白内障，雾气腾腾
3: 啊。
0: 嗯，
3: 对，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办法也没少下。
0: 嗯，
3: 就这那个脑血栓以后康复锻炼没少做。
0: 嗯，
3: 但是我感觉啥方法都想了，但是效果吧就感觉好像没啥效果一样。
0: 因为很多的西药啊只是扩张大血管，尤其是大脑中啊，它不光是大血管啊它堵塞了，它更多的毛细血管堵塞更可怕。因为毛细血管堵塞之后啊，许多大脑的毛细神经就堵了，堵了之后啊它通不了，它肢体呢就木就麻，甚至说呢这个肢体呢它就不灵便啊。这个眼睛也一个道理，你看咱们眼睛里的血管非常细，当我们睡不好觉眼睛里出这个红血丝就是血管。哎，咱们能看到的这个红血丝啊这还算大的呢，还有比头发丝要细20分之1的血管。所以说很多的眼病患者都是从毛细血管堵啊，就产生了大量自由基，就产生白内障了。那么什么能通毛细血管啊？熊胆。而且血眼有屏障，血脑有屏障，我们吃的好多的西药只通大血管，它通不了毛细血管，另外它穿透不了这些屏，这个时候呢它就治不好病。但是熊胆它就这种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的能力。你老父亲用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后啊，他有什么变化吗？
3: 起码用了有个一个礼拜吧，我就看着，哎，他这个眼睛吧有点神了啊，不像过去就感觉好像有点痴呆那样子一样，而且慢慢的睡觉也好了，你看晚上也能睡着了，不像过去呢一晚上的不睡觉。
0: 嗯，
3: 现在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啊，最明显就是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现在低压基本上就是个88-89这样子，
0: 嗯，
3: 高压也就是个135这样子，
0: 嗯，
3: 不光血压稳定，我摸他的右半边身子吧也热乎了啊，
0: 嗯，
3: 那原来右半边身子老是冰凉冰凉的，再就是我发现最近这个吃饭吧比过去容易些了，
0: 嗯，
3: 基本上你像这个呛呀咳呀没有了，
0: 嗯。
3: 啊，往下咽的就容易了啊，而且他尤其最近这几天，我发现他这个手指头吧灵活一些了。
0: 嗯，
3: 哎，慢慢你看他，哎，我看他有时他自己一个人呢，把这个右手这手指头呀伸一伸呀，握一握，虽说慢吧，但是起码能动了，不像过去那都动不了嘛啊。
0: 哎，这就是大脑。

0: 上了，它就能通了，能控制了。所以迷走神经一控制，我们手脚呢，它就能动了啊。
1: 对对对对，不光手那个手指头能动，哎，胳膊最近我感觉它稍微也能活动活动了。
0: 嗯，
1: 而且我问他那个，我说你这眼睛最近咋样？他说是，哎，眼睛舒服了，没以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啊，而且说是这个雾吧薄一些，没以前那么厚了。
0: 嗯，
1: 说你看这各方面都有变化了嘛啊。
0: 嗯，
1: 哎，我听说你看本来这用的，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一听说现在9.9块就能用上了，所以我着急，我就说赶快给我父亲报个名，再一个也想让我父亲继续用，再一个也想让我趁着这好机会也想用点。
0: 嗯，你父亲这个病啊比较重。既然咱们这个熊胆呢也用出效果来了，中医讲效不更方，应该继续用。再一个呢，咱们这次报上名啊，还有一个呢，订购灵芝北芪肝净膏片的资格，就等咱们这个灵芝北芪呢肝净膏片一到货，谁先报上名的，每天每个地区这20个名额优先订药。你老父亲呢，如果再把灵芝北芪肝净膏片要加上，哎，效果会更好。因为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像年龄大了尤其中风过的，我们就应该呢让他们这个血液呢不但要干净，让气血充足，这样的话就能稳定住血压血脂和血糖，而且大大增加呢身体的自愈能力啊。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哎，报上名他有2个资格，一个是拿金胸胆粉，一个是拿灵芝北芪肝净膏片，明白吧？
1: 哦，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赶快把名报上，给我父亲争取申请上。
0: 你是什么情况呀？
1: 哎呀，我这不是在单位搞销售的，经常陪客户呢，这喝酒也多，结果现在这个肝呀胆呀都不好了。
0: 嗯，
1: 一天口里边发苦，看见油大的吧发恶心想吐，一天啥都不想吃。
0: 嗯
1: 啊，所以我就说趁着我这现在病轻，赶快也好好治一治，千万别等病重了。
0: 如果你这个呢就是由于饮酒多呀，肝胆功能不好，
1: 嗯，
0: 啊，你只需要这一次呢利用9.9块的活动拿上咱们的一个大周期金熊胆粉就够你用了。情况轻的我讲过，就这一个周期20盒药量足够用了。
1: 嗯
0: 啊，你老父亲呢可以继续再用一段时间，他是把2个药一块用上更好。那这样的情况我就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卖电话去争取名额，好吧？
1: 好，那高老师我先不说了，先赶快把名先报上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吗？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问现在这金熊胆粉9.9块的那个还有吗？
0: 咱们现在还有少部分的药，另外咱们现在呢给大家补贴这个款呀越来越少了，今天你报名还能补贴到9.9块，那过了今天明天呢不一定，因为到了尾声呢，一旦补贴款的比例下降，这个价格就得上涨了，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明白吧？
3: 嗯，
0: 如果补贴的少，原价199的金熊胆可能我们自己啊就得花到99，或者说呢没有补贴就得花到原价199。那现在趁着咱们大补贴，
3: 嗯，
0: 补贴后每一只只花9.9块，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3: 嗯，明白明白。嗯，是这样，高老师，我用咱们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芪片用了2个疗程了。
0: 哦，这两个药都用上了。
3: 对对对对，我那灵芝北芪片是后用的。
0: 嗯
3: 说用这个效果好吗？我就后来把它加上了，加上之后果真效果就是比没用之前效果要更好一些。
0: 你能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吗？
3: 好，我今年62了，高老师。
0: 嗯，
3: 我是糖尿病10多年了，完现在就是有并发症了。
0: 嗯，
3: 就是眼睛不好，完了心脏也不好，就是常年吃药吃的这个胃肠也不好。就这些，就是心脏病、肠胃病都有。我这个打胰岛素就打28个单位。
0: 嗯
3: 嗯，但是我用了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丹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之后，首先就是最先见效就是我这个胃呀，就胃就不爱气了。要原先老是咯儿嘎的，原先我说打嗝，人大夫说这个您这叫爱气。就是老是完一整的就是反酸，而且还不敢吃饱。
0: 这个爱气反酸都跟咱们的胃肠道是有关联呀，是吧？
3: 对，而对还不敢吃饱，就是吃点就觉得不饿了，就不敢再吃了。要再吃觉得有饱了之后，那过一会儿那就胀的不行，这胃。
0: 嗯，你看看
3: 这胃一胀吧，就觉得就像这心脏跟着就不得劲儿了，就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
0: 嗯，
3: 啊，那就得赶紧的得整上点什么。丹参滴丸啊，或者救心丸那啥的，得躺一会儿，平躺着，完了好像才能缓过那劲儿。所以说就这个饭呢，就不敢往饱了吃，就好像这胃跟这心脏都跟着那啥。完了这眼睛吧，干巴的可难受了。完用完了这两个疗程之后，首先这胃得劲儿了，胃得劲儿了，就是吃东西啥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说这吃的稍微有一点饱腹。完了我觉得才这个营养才能跟上来似的，就是因为你就没原先不敢吃饱前就觉得哎呀2个多小时3个小时就饿的不行，这一饿就心慌啊，而且这一饿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血糖就好像还有点像就像低血糖的那种感觉，蒙头转向的那种感觉。完了这回吃多吃点了之后，哎，就觉得哎能挺到下顿饭了，不饿了。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像之前的老那么酸辣的那种，原先就是酸酸辣辣的，这个眼睛说不出来是这种感觉。完了老眨巴，现在眼睛不老眨巴了。我就觉得这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极片，哎呦反正我吃着效果挺好的。而且
0: 这个灵芝呢，它不但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能调脾胃啊。就脾胃不和的鼓胀的像咱们这个肚子呀，吃点东西就胀那么不吃的话又难受这个胃肠道有黏膜损伤的，灵芝加上黄芪给咱们养脾胃是非常好的再加上熊胆呢，熊胆本身就是黑熊的胆嘛，它对消化系统有杀菌消炎呢，修复黏膜的作用，像各种的胃溃疡啊、肠溃疡啊糜烂性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溃疡性胃炎呀，用了熊胆之后都能让那个黏膜重新的新陈代谢，新的细胞代谢旧的细胞所以这俩要一配合呀，它对你这个脾胃特别好。另外你过去这个症状啊，就是总是有鼓胀的感觉，就证明什么呀，脾呢在逐渐的变大，脾一变大的话它就会对肝有影响，就肝功能也开始下降了。那么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骨症就是说什么呀，总是骨胀之后这个肝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你看熊胆你用下来它为什么不骨胀了呢？它对肝也好啊，对吧？还有什么变化呀？
3: 这不首先是敢多吃东西了，完了这眼睛也舒服了。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我就早上餐前，就是餐前原先就是这搁胰岛素维持着嘛，完了餐前还8点多呢，现在我胰岛素也没打那么多了，餐前就不到7。有时候6.8，有时候6.9，就是最好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才7。我就觉得这我就上医，我跟大夫就是老上医院。有一个老就像我就像老找这个大医生一问，那杨大夫就说：“哎呀，你这可以了，这就算正常了，60多岁了，而且你都10多年的那个老糖尿病了，现在能维持成这样就不错不错。”他一劲一劲表扬我。
0: 挺好的。
3: 所以说他，对呀、啊，杨大夫这一表扬我，我这心里就更有底儿了。我就觉得这金琼丹粉和人民这笔欺骗，我肯定得接着用。
0: 嗯，
3: 我这个两个疗程的金琼丹粉，我都没赶上活动。我一看现在有活动，那我就得赶紧再订两个疗程的。
0: 嗯，
3: 这多合适啊！
0: 这个活动呢，因为到了尾声了。咱们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它是限量的、一个人最多是订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不让多订，你也只能订一份儿、好吧？
3: 那我就
0: 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用的挺不错的，咱们中医讲效不更方，就继续来用药，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啊！
3: 哎，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啊，感谢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4: 啊，我听见咱们讲云南整宗金丹粉有活动，9.9元，是不是、
0: 嗯、
4: 另外说还有我想申请这个灵芝北起，这个消息都是可靠的吧？
0: 对，咱们现在还有名额，你只要报名成功之后啊，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熊丹粉，我们只花9.9元拿一支。而且呢，你申请上这个名额之后，等我们的灵芝北起干净膏片一到，是优先订购，明白吧？
4: 哦，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好，
4: 也可能你看看我应该是怎么着搭配着用，怎么着买多少比较理想。
0: 嗯，说说您的情况吧。
4: 我今年66了，6年前原来血压就高，这个6年前不留神就闹了个得了个中风，得了中风以后、
0: 嗯、
4: 这老伴跟孩子们就到处咨询的去医问药，钱是没少花，康复训练，罪也没少受。现在的情况基本上走路也就最多的时候，走500米，一般就是走个300来米就不行，
0: 你看
4: 这个腿就挪不动了。
0: 嗯，
4: 另外这个右手啊也不听使唤。动起来是相当不协调。现在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左手吧，用勺往水里拨了饭。右手拿筷子，反正夹不住菜。
0: 那像这种情况，家里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4: 老伴儿照顾着了。
0: 这个还不错啊，老伴儿还能照顾你，那最起码还能吃得上饭。你要说一个人在家，这种情况可就那没法生活了，是吧？
4: 啊，这把老伴儿这几年也累得够呛。原来你头发也没白，现在也白了30%了。再给你添堵，孩子们也挺累的。你说上那个班儿。弄了孩子还得上校，还得什么补习班，儿子也累得够呛，没办法。
0: 这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得大病，那真的是全家呢都跟着忙活呀，是吧？
4: 就是我就是肝囊肿，后颅里还长了个结，这就问你医生做手术，医生说。好像是不熟，反正还不到做的那个程度。哎呀，另外我还经常的出虚汗。原来以为是这个头发老是油乎乎了。这是通过听你讲课这才了解到，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叫盗汗。我血压吃着药也不好。平常就是低压100，高压160，这吃降压药吃了有10来年了。这个药。

0: 就不敢停，所以说老伴儿也挺累，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先把这个药啊给我分好了，完了搁在那儿，吃一点够了，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老伴儿也累得够呛，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有时候想到，哎，这是一有病，这人就穿完了，活的也没尊严。也没质量了。看着人别人有抽烟有喝酒的，也挺羡慕的。现在这不是就想着用这个熊胆粉，还有你说的这个灵芝悲气，这个想用通过这个方法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了，希望高老师给我指点指点，看看怎么办。反正现在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挺受罪，这就是这么个心态。
1: 明白。首先呢，咱们是一体多病，而且呢还有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而且你这个肝上还有囊肿，也就是说咱们从头到脚啊，各个脏腑的功能都在急剧的下降，体内呢会有很多的淤堵，浊毒排不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啊，我们就得用好药了，那普通的药物呢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了。另外呢，这个手术也好，用药也好，其实它不冲突啊，不是说咱们做完手术咱们的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啊、斑块就不长了。那身上为什么会长囊肿、长增生、长结节、长斑块啊？其实就是啊，我们脏腑亏虚，我们的自愈力、免疫力下降，才会长这些东西。那咱们用灵芝北芪也好，用熊胆也好，干什么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啊，调体质啊。而且熊胆本身就能够啊清血毒、清脏毒，化栓化结。灵芝它也能化栓化结，还能扶正固本啊。咱们说你还有这个盗汗，盗汗就是肝肾虚亏啊。灵芝呢，它是五脏同调同补，而且咱们用的是六色灵芝啊，六色灵芝呢，六种不同的颜色的灵芝，直接调理的五脏加六腑。灵芝北芪片，它就能够啊，给你治疗很多的你身上问题。再加一个精熊胆粉，动物药里最强的清毒解毒啊，消斑块的药，两个药药是一块用。我给大家讲过，大家要记住20个字就行了：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换句话说，记住最重要的后边这5个字，能从头治到脚啊，就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用它们啊。你那个情况呢，完全可以来用啊。
0: 这个是怎么着用？有说明了吗？
1: 都有说明书。另外呢，常万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要单独做指导，所以这些您都不用担心。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常万老师要详细了解你的情况，给你登记档案在册。另外，你拿到药之后啊，他会给你做个性化的指导。你比如说金熊胆啊，你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是早两支晚两支，是吧？这个灵芝北芪肝宁膏片，一天你是吃2次还吃3次，一次吃几片，都会告诉你，不用担心啊。
0: 那我就报名买那个买那个最好的最高档次的那一档吧。
1: 你就现在去报名吧，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0: 哎，好好好，高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
0: 哎，高老师辛苦，高老师受累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 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你好，我现在哈、用的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疗程了，
1: 嗯，
3: 效果真是不错。我听说活动9.9也剩下不多了，我要想那个申请灵芝北齐。你看用的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效果都不错，我把我的情况说说，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你再给我指导指导。我要觉得要再加上这个灵芝北齐，效果肯定来得更快，我的病好得更早一点儿。
1: 嗯，咱们先了解了解您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好吧？
3: 哎呀，要说我的病啊，真是我觉得真是挺严重。怎么这么说呢？都说是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让我得上了。
1: 嗯，
3: 这个病它跟别的病不一样，高老师。那一开始我都没有觉得有这么严重。那时候光听别人说过什么类风湿，真到自己得的时候才知道。它不是光是疼，关键是什么僵硬。
1: 嗯，
3: 那手指脚趾硬的，那就好像跟那木头棍儿一样，你想打弯都费劲。
1: 嗯，
3: 虽然我这个没有像那个真正有的特别严重的到鸡爪的变形那么严重，但是又粗又那什么，你根本你早上起来你想起来洗一脸刷牙，你刷牙你手那拿着牙刷你就得搓半天你才能。哎，稍微能握住那个牙刷，就成这样了。
1: 嗯，
3: 再一个呢，我这脖子颈椎病时间也长了，有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别人是要叫你哈、从背后叫你，不能说马上扭过头，就是说过去看人谁怎么着，就得整个转个身子才行，不然的话这脖子就跟周成秀死的一样的。哎呀，还有一样什么病啊？这个结肠炎。吃什么拉什么，就跟那个直肠的一样的。我说有的时候一上哪儿去哈、不怕你笑话高老师，到哪儿得先去找厕所，不干别的先找厕所，你不然话你自己特别难看。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刚上了公交车呀，这都受不了了，根本都没到站，这一站这都赶，你不能让司机给你一个人停啊，就憋着，哎，就那个给一下车呀，我都跟你说，就跟疯了一样，见着就让公厕在那，公厕在，就成这样，你说多难看呀。
1: 嗯，
3: 要不我说，就这些年真的也没少用药，也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还是我一个朋友，他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说你不行，你换一换，试一试。他说他跟我情况不太一样，不一样，但是他说你试试。万一要管事儿了，你省得你看你这个也吃，那也吃，吃来吃去也不见效果。反正我用着金熊胆粉效果不错，所以说我当时啊也没多买，就想先买点试一试的心情。
1: 嗯，
3: 哎，高老师你还别说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首先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结肠炎。这现在这一个疗程用下来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哎，到处找厕所啊什么。最起码就是说这个大便成型了，现在不是那种直肠子了，吃什么拉什么的那种一样的，没有出现那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脖子这个颈椎病啊，现在比以前也好多了。现在你比方说转个头啊什么，哎，就不用像以前整个非得把身子转过去，整个转身子，这脖子也能左右这么摇晃，低头摇扬个头啊什么，这脖子比以前灵活了。现在就是这个类风湿要叫我说见效，这要比较起来啊，它是相比较慢的，慢是慢，但是现在早上起来啊，哎，活动活动，现在你用不到几分钟，现在得起来洗脸刷牙呀，手拿着那牙刷呀，现在哎还别说高老师，哎，真是能握住了现在。哎呀，我说这些年这么跟您说吧，高老师，我真是为我这个病愁了我呀。我说怎么得了这些病啊？你说人都说是不死的癌症，你说死又死不了，活着又受罪，但是现在就用了 金熊胆粉，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都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才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我要想着我要是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肯定那效果来的就更快更好了。您说我说对吗？
1: 那肯定的呀。首先一个熊胆呢，它就给咱们清毒解毒排毒。这个熊胆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病毒抗细菌的能力。像咱们的结肠炎，它为什么不好治？因为好多药啊到了胃中就分解了，它进入到肠子呢很难到达结肠，结肠是最后的末端的肠，肛门后边就是结肠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食物消化完之后要排出去的最后一关是过结肠。那药物也一个道理，好多药在胃中分解，它呢到不了结肠，大肠小肠就已经分解完了，到了结肠就没有药力了，所以很难治疗结肠的问题。但是熊胆的劲儿特别大，它呢就能够直接呢治疗结肠炎，包括非常难治的叫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治起来都没问题啊。另外熊胆呢它能化解什么呀，我们的免疫复合物类风湿，类似于风湿，其实它类似于风湿，比风湿可怕。为什么呀？它产生大量的类风湿因子，不但破坏骨头韧带肌腱，让咱们这个手指都攒一团，就像个鸡爪子，韧带肌腱肌肉骨膜滑膜全部融合在一起打不开了。另外呢它破坏眼睛，你看得上那个类风湿的人眼睛就模糊干涩干眼症，它破坏心脏，让瓣膜关闭不全，心慌气短咳嗽，有这种粉红色泡沫痰，还有破坏肾小球肾小管，有的由于类风湿得的什么呀，尿毒症，就你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啊，也幸亏没到那个地步，咱们现在治疗啊就避免到了那个严重的地步。你再加上个灵芝黄芪给咱们呢扶正固本补气生阳，尤其呢灵芝加上黄芪它提气作用特别好，这一提气啊，不但呢咱们不用跑厕所排大便了，包括二便同时都能给它提气保住了。就好多这个女性啊一出门就得接小手啊，就得呢找厕所排小便，或者说有的男性的前列腺，我们中医都叫什么呀，叫肾气不固，就肾气太虚溃了，不能固摄水液，不论男女他都有肾气不固的情况。你把灵芝黄芪，就灵芝北芪片你用上，那马上就固摄住了。而且灵芝呢扶正固本啊，加上熊胆清热解毒，把这三个好药灵芝黄芪熊胆要是都用上，那肯定是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3: 是，明白明白。要不我说现在有活动，我趁着活动赶紧买是一方面，另外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你说我这用量还用不调整啊？
1: 这个用量是可以的啊，我们说这个病没有那么重啊，没到达特别严重的地步啊，早一支晚两支就可以了啊，特别特别严重早两支晚两支、
3: 哦、
1: 而且呢你再加上点灵芝北芪干净膏片，那肯定那个药力更好啊、
3: 嗯、
1: 对吧？
3: 是，对对对、是是是。那从您这儿能不能帮忙报名啊高老师？
1: 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前二十个名额，你就赶紧报名吧，好吧？
3: 我打了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我说问一问呢。
1: 你打了没打进去？这样，稍后呢，让咱们这个导播吧，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下了节目呢，咱们让场外老师跟你联系一下吧。啊，如果还有名额，你当地，咱们就给你登记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3: 嗯，好，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0: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0: 是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天宇虽宽，不论无根之草，药方再好，难调不信之人。补贴将近，熊胆即将涨价，灵芝北齐活动又添新品。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金熊胆粉呢，它能明目治眼强五脏，能清毒解毒排毒，给我们强肝利胆。这灵芝北齐呢，能补虚损、补血液、活化细胞、化栓通脉，二者联合用药，它们互为药引，对于不同的疾病呢，有时这个变为君药，有时那个变为引药，相互增益。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金熊胆配上灵芝北齐一同治病，有着引药归经、增强疗效的作用。药为克病之枪，通百脉、补气血，双药共同发力，从病根病因上来解决问题，实现您无病一身轻。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一同来用，以通为本，以补为用，给我们呢化栓通脉，强肝利胆，大补气血，活化细胞，有着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一补，浑身轻松的强大药效。你看这几天啊，越来越多的人呢都想同时拿到咱们厂家的这两个好药啊。他们两个呢在治疗咳痰喘这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啊，被夸赞的声音更多。你看熊胆呢，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这些胆酸类的成分止咳、化痰、平喘。你再看灵芝，它有大量的三贴类的成分，消炎止咳的同时能够修复肺支气管黏膜的通道。而且灵芝、黄芪都是植物药，通过体液渗透能修复黏膜，中医叫润肺啊，一点一点啊，从外向里渗透，加上动物药的金熊胆直接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核，两个药一内一外去修复治疗咱们的咳痰喘、老慢支特别快。所以灵芝自古以来呢，中医就叫补肺的药药啊，对咳痰喘呢治疗的也特别好。一个能补肺，一个能润肺，一个从里面治咳喘，一个从外面治咳喘，两个好药配合起来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真的是一治一个准，就像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说到这儿，昨天有一位啊湖北的马先生来电，就印证了咱们这个说法。这是老用户啊，其实马先生已经是停药了，他打来电话说啥呀，说我患有常年的老慢支、气管炎和哮喘，今年52岁了，说我从事的是装修工作，每天呢粉刷墙壁，按这个装修的行业叫油工，主要是给墙壁啊打磨、找平、粉刷，天天呢接触粉尘，所以这咳痰喘的毛病啊跟着马先生20多年了。后面这5年呢，他说越来越重啊，去过很多家医院，吃过各种各样的中西药物，包括一些贵重的进口的西药都吃过，就是好不了。一方面呢， 马先

先生自己知道，说我为啥好不了啊，我这每天的工作不能丢啊，一方面吃着药，每天还得吸着粉尘，另一方面呢，说你看这西药啊，都是麻痹一下气道平滑肌啊，让我暂时的不痉挛不咳，但是呢他过这几个小时啊他还得咳，我长时间用这些药，好多西药都耐药了，慢慢不管用了。那为了自己的咳痰喘的问题，他们是全家总动员，凡是知道啊说哪里有好的中医，哪里有好的中药，就直接去看中医抓中药，回家煎药熬汤，只要听说哪有治疗的好方法就去找。后来说连偏方都已经用遍了，可是没有一个呢真正解决根本问题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马先生了解到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还有咱们厂家呢有灵芝北芪熬制的甘净膏片，他对这两个药啊就特别感兴趣。他说孩子呀在医学院学医，还给我上网查了，查了很多关于呢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治疗咳痰喘的一些资料，说可以用啊。于是呢他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开始尝试啊用咱们这两个药来治疗他的病。起初啊是我只买了五盒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又加了五盒灵芝北芪甘净膏片。说为什么只买五盒啊，那个时候没活动，熊胆粉平时啊原价199一支，咱们这一大盒里呢整整齐齐摆十支，光这五盒熊胆，他说呀我花了9950元，再加上灵芝北芪甘净膏片啊98元一盒，五盒灵芝北芪花了490，两样药加起来，说那次我订药花了10440块钱。说你看你们现在呢有药价大型补贴活动，补贴后9.9一支的金胸胆，我要赶上这次活动啊我就省大钱了。你看同样拿五盒金胸胆，要是这次活动只花495，再加上灵芝北芪片，两个药都不超1000元，说我就能省下呢9000多，就省下将近9倍的钱啊。所以说呢这位家人说这次活动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接着讲马先生的情况，虽然马先生啊当时是原价购买这两样药啊，可是经过五盒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还有五盒灵芝北芪甘净膏片治疗之后，他认为这个早买早受益，哎，多花了钱但是值，说我还早早的呢让我的咳嗽啊咳痰喘息的症状明显减轻，我的身体状况我还早早的好起来呢，我可不愿意遭罪了。你看我这个生活质量现在也提高了。他说呀，说以前由于这个病到了后期呢一周只能工作2天了啊，因为一粉刷这个墙面一打磨啊这个屋里呢全是粉尘，咳咔咳嗽，一周7天啊得休息5天，只能干2天啊。这样的话呢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啊，我这个干活少了我就养不了家。你看现在呢仅仅吃了五盒金胸胆加上五盒灵芝北芪片，我一周工作6天没觉得喘不过气来啊，第7天我歇一天，这样的话我就能可持续的工作下来了。而且他说呢我相信呢这个病还会更好。那现在呢他说我停了一段时间药没有反复，没有反复就证明呢这个是纯中药不反弹，正好又赶上你们今天9.9吃金胸胆的活动，我不但自己用，我要再用一个阶段，我要巩固，我还打算呢给我爱人买。为什么给他爱人买啊？他爱人呢每天陪他一同工作，就干这个粉刷匠的工作
呼吸系统呢也同样出问题了。虽然他爱人的症状不像马先生那么严重，但是马先生担心呢，说以后我爱人这个病啊真要严重起来，那肯定跟我一样得遭罪啊，那不如早用药啊。所以这次你们金兄弟正在举办九块九一支的大活动，而且报上名还能拿到灵芝北齐干净膏片，我干脆啊我报俩名额吧，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他爱人的啊。昨天呢他和他爱人都打电话来，每个人申请上一份药，说我赶上活动了，我千万我不能错过。现在呢把这个金胸胆的名额登记上了，几天后我就能拿到药了，希望你们厂家赶快筹备灵芝北齐片的货源，我想把这两个药啊拿回家一同用。这不我昨天呢也已经向厂家总部汇报了类似的情况，因为像马先生这样的用户太多了，除了马先生要求啊灵芝北齐片早到货之外，还有很多的患者想把两个药一块用，太多了啊。当然还有新朋友就听完广播直接来的，这几天登记上的名额真的是太多了，大家呢趁着咱们现在金熊胆粉还有活动，你先拿上呢金熊胆，你错过了九块九一支，一旦恢复原价你呢就得多花钱了，然后等着灵芝北齐片到货。而且高老师我也不负大家众望，我向总部怎么去给大家申请诉求的呢？就第一，按照大家的说法，希望呢能再给咱们一批金胸胆的货源，等那个灵芝北齐干净膏片到货之后啊，金胸胆希望还有货，两个药能一块拿。第二呢，灵芝北齐干净膏片从来没举办过活动，说这次到货之后也希望能给大家一些福利的优惠，让这两个药同时有优惠，让大家又节省一部分钱啊。不少朋友啊都是这样的心声啊，有的朋友还说，哎呀这么好的药材，又是熊胆又是灵芝又是黄芪，都是极品宝药，要是能把两个药都有活动申请下来，那真的是可遇不可求。老师啊，您就帮了咱们这些患者一个大忙了，就太感谢你了啊。大家也不用感谢啊，我已经把大家的诉求向厂家总部汇报了。那么说到这儿，通过马先生这个病例，我们可以看到啊，金熊胆粉和灵芝北齐干净膏片他们在治疗咳痰喘方面的确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啊，咳痰喘这个病啊与我们吸入的粉尘包括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感染都有关系，平时呢咱们要多做健康的防护，如果您从事的工作啊与这个粉尘呢、污染呢、化工产品有关，咱们要戴上什么呀防毒面具或者过滤的口罩，因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情都不尽相同，因此大家呢也可以打来电话让场外老师给大家支招，就看看平时呢咱们怎么样来防护啊，比如说吃点什么呀喝点什么呀，平时应注意什么事项，哎，场外老师都会给大家免费指导。此外在治病过程中我们要保持啊清淡的饮食习惯，以促进身体更快的康复。那么说到这个咳痰喘，久咳一定是气虚的，你去看啊天天咳咳咳嗽的人，他这个气儿啊就喘得比较粗，就大口大口的吸气啊，就这样，为什么呀，上不来气儿，心脏里缺氧，这就导致呢肺泡变大了，肺就开始纤维化了，面色苍白，呼吸急促，语言低微，头晕目眩，失眠健忘，食欲不振，大便不成形。你去看久咳的人就是这种气虚的体质，
如果按照西医来讲，这

叫什么？这叫大量自由基堵塞在呼吸道，让你的气管、支气管、肺里的肺泡组织长期被自由基破坏，形成大量炎症的病变细胞。那么中医讲这叫浊毒，三点水一个虫子的虫，污浊的浊，浊毒。西医讲这叫自由基。所以你看为什么要把金胸胆加灵芝北芪甘净膏片一块儿吃，以最大效率帮助身体呢排浊毒，而且呢要恢复虚亏的体质。这样的话呢，堵在喉咙上那团棉花团很快就消失了。那么还有哪些疾病是咱们金胸胆粉与灵芝北芪甘净膏片联合用药的优势呢？咱们讲讲神经衰弱吧。许多人呢失眠健忘，头晕耳鸣，腰膝乏力。失眠有三大原因：焦虑过度，气血不和啊；第二，劳作过度，心肾不交；第三，饮食过度，脾胃不和。不管你是哪种原因，熊胆你配上灵芝，这个效果就特别的好，既能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又能使头痛头晕睡不着觉的情况逐渐化解。再说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呢，好多血压一上来，心慌、胸闷、胸口痛、出虚汗、脉数。什么叫脉数呀？就心跳快呀，一摸脉啊，跳得特别快，而且有的呢憋闷，胸口就像压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灵芝也好，熊胆也好，改善供血，软化血管，疏通经脉，加上还有北芪。北芪是什么呀？漠北黄芪，它是补气的好药，气血一足，心脑血管一通气血，马上这个氧气就供应上了，啊，胸闷心慌的情况就大大改善。所以中医有一句话，气血足，百病除。此外还有肝病，表现为乏力、食欲不振、腹胀、两胁部位肝区疼痛。我讲过什么是胁呀，就是从你的腋下到腰这个区域叫胁痛，这个地方一个区域痛，胁痛。肋痛就是指肋骨，有的叫胁肋疼痛，就是说啊，咱们这个两侧加上肋骨有的都疼。那么这个时候啊，同样是熊胆，同样是灵芝啊，那就能给你治过来。因为呢五行之中，肝为木，脾为土，木克土，脾主四肢肌肉，脾胃互为表里，肝与胆互为表里，治肝必须得疏肝养阴。灵芝北芪加上熊胆，疏肝养阴呢，而且能疏通肝气，气行血行，让肝区调打，使肝病消失。再有脸上有色斑、有皱纹的，甚至长痘痘的啊，有的朋友说，我都过了青春期了，我都四十五十了，怎么脸上还有一些不该长的痘痘啊？其实就是毛孔啊出现炎症了，内热出不去，它就长出一些呢分泌物，堵塞了汗腺孔，代谢不出去啊。你把熊胆和灵芝用一用，它就能把内分泌给你改善，把你代谢不出去的油脂垃圾给你想法代谢出去，排泄出去。这就是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再有糖尿病，表现为消瘦、乏力、多食多饮，容易呢饥饿、饥肠辘辘，吃的也多，但是就是不胖，身体消瘦。中医认为啊，糖尿病叫消渴症，分为上消、中消、下消。脾湿健运，日久郁热内结，代谢紊乱。你单拿出灵芝北芪，就能给你健脾燥湿、清热调打，还没给你加熊胆呢。光一个灵芝北芪，给你补气养阴，不热不燥，降低血糖。你再加上熊胆，两个药治你一样病，那更加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痔疮，有的朋友说痔疮不算大病，但是我告诉大家，药物治疗痔疮。

0: 目前来讲，没有哪个呢像熊胆和灵芝北芪治的那么彻底的啊。有的朋友说我抹了好多的痔疮膏，当时它能缩下去，但是呢当你有内热又出来了，很难除根啊。有的说我做了手术了，做了手术它也有二犯，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防治内外混合痔，有的特别严重，手术都好不了。哎，但是熊胆加灵芝北芪，你试一试。再有呢，像便秘的，像那个不育症的，像男子呢遗精的，啊，这个都能用。再有高血压，高血压呢分为原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继发于颅内的长东西，啊，占位，脊髓灰质炎，主动脉缩窄、心衰，急慢性肾炎、肾肿瘤，对吧？原发性的，它是常见慢性病，主要与高级神经机能活动紊乱有关。晚期高血压也能导致心脏、血管、大脑、肾的这种器质性病变。中医呢，把高血压叫眩晕，叫中风。中医认为啊，灵芝加黄芪，软化血管，降低血粘稠度，而且再加熊胆，能清血栓，双向调节血压。这两个药你要用啊，高血压能让它往下降，低血压还能往上升，因为让气血调和，所以是双向调节啊。所以说呀，不论你血压高的，不论你血压低的，你都可以放心大胆来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啊。再有眼病，其实光一个熊胆治眼病就治得非常好，六大类眼病不在话下。再给你加灵芝北芪干净膏片，它是呢浓缩的干净膏啊。什么叫干净膏啊？把中药熬成药汤，把水分蒸发，超浓缩，先把它浓缩成膏，再把膏切成一片一片，晒干了就是干净膏片。我讲过，干净膏片比这个吃这个膏方它要好携带，对吧？剂量上要精准，有很多的好处。哎，所以好多人呢单买灵芝北芪片，这样的患者也不少。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趁着现在9.9块一支的金熊胆还有少部分的药量，赶紧打电话报名。下面时间我们就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我听说现在9.9块就能用上了，说是名额不多了，你赶快给我申请上两个名额。
0: 你是要两个名额呀？
3: 对对对。
0: 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哎呀，我父亲是老朋友，我父亲现在都用了一个月了。
0: 就是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已经用了一个月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讲讲他的情况？
3: 那肯定可以。哎呀，我父亲今年都82了。
0: 嗯。
3: 他本来这血压就高，后来这不去年的10月份得了脑血栓了。
0: 哦。
3: 也还留下后遗症了。
0: 嗯。
3: 后遗症还挺严重的，那半边身子动都动不了了。
0: 嗯。

0: 你就像这个右手老是在腰这一块，向上上不来，向下下不去啊。
1: 嗯，
0: 而且那手指头老是那么半握着，掰都掰不开。
1: 嗯，
0: 而且一天脑子啥都记不住，一说话呢还老是呜呜啦啦的，根本听不清说啥呢。
1: 嗯，
0: 一天吃饭也不行，那个老是呛的厉害。反正一碗饭吧，哎呀，能吃下去少半碗饭，就别说吃饭了，喝水都呛。
1: 你看看，
0: 反正得了这病以后吧，身边就离不了谁了。
1: 嗯，
0: 而且这眼睛也不好，有白内障，那看啥都看不清。他老说眼前老是雾茫茫的啊，就感觉呢那个在澡堂子里边一样。
1: 这就是白内障，雾气腾腾
0: 啊。
1: 嗯，
0: 对，反正这些年药也没少吃，办法也没少下。
1: 嗯，
0: 就这那个脑血栓以后康复锻炼没少做。
1: 嗯，
0: 但是我感觉啥方法都想了，但是效果吧就感觉好像没啥效果一样。
1: 因为很多的西药啊只是扩张大血管，尤其是大脑中啊，它不是不光是大血管啊它堵塞了，它更多的毛细血管堵塞更可怕。因为毛细血管堵塞之后啊，许多大脑的毛细神经就堵了，堵了之后啊它通不了，它肢体呢就木就麻，甚至说呢这个肢体呢它就不灵便啊。这个眼睛也一个道理，你看咱们眼睛里的血管非常细，当我们睡不好觉，眼睛里出这个红血丝就是血管。哎，咱们能看到的这个红血丝啊，这还算大的呢，还有比头发丝要细1/20的血管。所以说很多的眼病患者都是从毛细血管堵啊，就产生了大量自由基，就产生白内障了。那么什么能通毛细血管啊？熊胆。而且血眼有屏障，血脑有屏障，我们吃的好多的西药只通大血管，它通不了毛细血管，另外它穿透不了这些屏，这个时候呢它就治不好病。但是熊胆它就这种穿透血眼屏障血脑屏障的能力。你老父亲用上咱们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之后啊，它有什么变化吗？
0: 哎，起码用了有个一个礼拜吧，我就看着，哎，它这个眼睛吧有点神了啊，不像过去就感觉好像有点痴呆那样的一样，而且慢慢的睡觉也好了，你看晚上也能睡着了，不像过去呢一晚上一晚上的不睡觉。
1: 嗯，
0: 现在这不用了一个月了吗？啊，这明显就是现在这个血压稳定了。现在低压基本上就是个88-89这样子，
1: 嗯，
0: 高压也就是个135这样子，
1: 嗯，
0: 不光血压稳定，我摸他这右半边身子吧也热乎了啊，
1: 嗯，
0: 那原来右半边身子老是冰凉冰凉的，再就是我发现最近这个吃饭吧比过去容易些了，
1: 嗯，
0: 基本上你像这个呛呀咳呀没有了，
1: 嗯。
0: 啊，往下咽的就容易了啊，而且他尤其最近这几天，我发现他这个手指头吧灵活一些了。
1: 嗯，
0: 哎，慢慢你看他，哎，我看他有时他自己一个人呢，把这个右手这手指头呀伸一伸呀，握一握，虽说慢吧，但是起码能动了，不像过去那都动不了嘛啊。
1: 哎，这就是大脑呢损伤这个神经线呢。它慢慢就连接上了，为什么呢？人们叫熊胆是大脑的接线员，就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尤其对神经线它有连接作用。连接上之后啊，它断了的线它连上了，它就能通了，能控制了。所以迷走神经一控制，我们手脚呢它就能动了啊。
0: 对对对对，不过手指头能动，哎，胳膊最近我感觉它稍微也能活动活动了。
1: 嗯。
0: 而且我问他那个，我说你这眼睛最近咋样？他说是，哎，眼睛舒服了，没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啊，而且说是这个雾吧薄一些，没以前那么厚了。
1: 嗯。
0: 说你看这各方面都有变化了嘛啊。
1: 嗯。
0: 哎，我听说，你看本来这用的，我们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一听说现在9.9就能用上了，所以我。

0: 着急，我就说赶快给我父亲报个名，再一个也想让我父亲继续用，再一个也想让我趁着这好机会也想用点。
1: 嗯，你父亲这个病啊比较重，既然咱们这个熊胆呢也用出效果来了，中医讲效不更方，应该继续用。再一个呢，咱们这次报上名啊，还有一个呢，订购灵芝北芪肝净膏片的资格，就等咱们这个灵芝北芪呢肝净膏片一到货，谁先报上名的，每天每个地区这20个名额优先订药。你老父亲呢，如果再把灵芝北芪肝净膏片要加上，哎，效果会更好。因为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呢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像年龄大了，尤其中风过的，我们就应该呢让他们这个血液呢不但要干净，让气血充足，这样的话就能稳定住血压、血脂和血糖，而且大大增加呢身体的自愈能力啊。所以这次这个活动呢，哎，报上名它有两个资格，一个是拿金熊胆粉，一个是拿灵芝北芪肝净膏片，明白吧？
0: 哦，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说赶快把名报上，给我父亲争取申请上。
1: 你是什么情况呀？
0: 哎呀，我这不是在单位搞销售的，经常陪客户呢，这喝酒也多，结果现在这个肝呀胆呀都不好了。
1: 嗯，
0: 一天口里边发苦，看见油大的吧发恶心想吐，一天啥都不想吃。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说趁着我这现在病轻，赶快也好好治一治，千万别等病重了。
1: 如果你这个呢，就是由于饮酒多呀，肝胆功能不好，啊，你只需要这一次呢，利用9.9的活动，拿上咱们的一个大周期金熊胆粉就够你用了。情况轻的我讲过，就这一个周期20盒药量足够用了。你老父亲呢，可以继续再用一段时间。他是把两个药一块用上更好，那这样的情况我就不多讲了，你就赶紧打厂卖电话去争取名额，好吧？
0: 好，那高老师我先不说了，先赶快把名先报上去。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谢谢高老师，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吗？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问现在这金熊胆粉9.9的那个还有吗？
1: 咱们现在还有少部分的药。另外咱们现在呢给大家补贴这个款呀越来越少了。今天你报名还能补贴到9.9。那过了今天明天呢不一定。因为到了尾声呢，一旦补贴款的比例下降，这个价格就得上涨了，就补贴不了那么多了，明白吧？
3: 嗯，
1: 如果补贴的少，原价199的金熊胆可能我们自己啊就得花到99，或者说呢没有补贴就得花到原价199。那现在趁着咱们大补贴，补贴后每一支只花9.9，所以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啊。
3: 嗯，明白明白。嗯，是这样，高老师，我用咱们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芪片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哦，这两个药都用上了。哦，
3: 对对对对，我那灵芝北芪片是后用的。说用这个效果好吗，我就后来把它加上了，加上之后果真效果就是比没用之前效果要更好一些。
1: 你能给我讲讲您的情况吗？
3: 好好好好。我今年62了，高老师。
1: 嗯，
3: 我是糖尿病10多年了。完，现在就是有并发症了，
1: 嗯，
3: 就是眼睛不好，完了心脏也不好，就是常年吃药吃的这个胃肠也不好，就这些，就是心脏病、肠胃病都有，我这个打胰岛素就打28个单位，但是我用了这个两个疗程的这个金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芪片之后，首先就是。

0: 最先见效就是我这个胃呀，啊，就胃就不爱气了。要原先老是咯嘎的，原先我说打嗝，人大夫说这个您这叫爱气，就是老是完一整呢就是反酸，而且还不敢吃饱。
1: 这个爱气反酸都跟咱们的胃肠道是有关联呀，是吧？
0: 对，而对还不敢吃饱。就是吃点就觉得不饿了，就不敢再吃了。要再吃，觉得有饱了之后，那过一会儿那就胀的不行，这胃。
1: 嗯，你看看
0: 这胃一胀吧，就觉得就像这心脏跟着就不得劲儿了，就像上不来气儿了似的。
1: 嗯，
0: 啊，那就得赶紧的得整上点什么丹参滴丸啊，或者救心丸那啥的，得躺一会儿，平躺着。
1: 嗯
0: 啊，完了好像才能缓过那劲儿，所以说就这个饭呢就不敢往饱了吃，
1: 嗯，
0: 就好像这胃跟这心脏都跟着那啥，完了这眼睛吧、
1: 嗯、
0: 干巴的可难受了。完用完了这两个疗程之后，首先这胃得劲儿了，嗯、啊，胃得劲儿了，就是吃东西啥的，我就觉得就是还是说这吃的有点有稍微有一点饱腹，完了我觉得这个营养才能跟上来似的，就是，
1: 嗯，
0: 因为你就没原先不敢吃饱前就觉得哎呀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就饿的不行，
1: 嗯
0: 嗯，这一饿就心慌啊，而且这一饿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血糖就好像还有点像就像低血糖的那种感觉，蒙头转向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完这回吃多吃点了之后，哎就觉得哎能挺到下顿饭了，不饿了，
1: 嗯
0: 嗯，而且这个眼睛也不像之前的老那么酸。辣的那种，原先就是酸酸辣辣的，这个眼睛说不出来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完了老眨巴，现在眼睛不老眨巴了。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熊胆粉和这个灵芝北西片，哎呀，反正我吃着效果挺好的。
1: 嗯
0: 嗯，而且
1: 这个灵芝呢，它不但能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它能调脾胃啊，
0: 嗯、
1: 啊，就脾胃不和的、鼓胀的，啊，像咱们这个肚子呀，
0: 嗯、
1: 吃点东西就胀。啊，那么不吃的话又难受啊，这个胃肠道有黏膜损伤的灵芝加上黄芪、
0: 嗯、
1: 给咱们养脾胃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再加上熊胆呢，熊胆本身就是黑熊的胆嘛，它对消化系统有杀菌消炎呢、
0: 嗯、
1: 修复黏膜的作用，像各种的胃溃疡啊、肠溃疡啊、啊糜烂性胃炎呀、萎缩性胃炎呀、啊溃疡性胃炎呀，用了熊胆之后都能让这个黏膜重新的新陈代谢，新的细胞代谢旧的细胞、
0: 嗯、
1: 所以这俩要一配合呀，它对你这个脾胃特别好。另外你过去这个症状啊，就是总是有鼓胀的感觉，就证明什么呀、
0: 嗯、
1: 脾呢在逐渐的变大，脾一变大的话、
0: 嗯、
1: 它就会对肝有影响，就肝功能也开始下降了、
0: 嗯、
1: 那么中医有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骨症就是说什么呀，总是鼓胀之后、
0: 嗯、
1: 这个肝就容易出问题啊，所以你看熊胆你用下来、
0: 嗯、
1: 它为什么不鼓胀了呢？它对肝也好啊，对吧？
0: 嗯，
1: 还有什么变化呀？
0: 这不首先是敢多吃东西了，完了这眼睛也舒服了，
1: 嗯
0: 嗯、而且我发现我这个血糖现在控制的也挺好，
1: 嗯、
0: 我就早上餐前，就是餐前原先就是这个胰岛素维持着嘛，完了餐前还8点多呢，现在我胰岛素也没打那么多了，餐前就不到7，
1: 嗯
0: 嗯，有时候6.8，有时候6.9，就是最好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才7，我就觉得这我就上一我跟大夫就是老上医院，有一个老就像我就像老找这个大夫医生一问，那杨大夫就说，哎呀你这可以了，这就算正常了，60多岁了。而且你都10多年的那个老糖尿病了、
1: 嗯、
0: 现在能维持成这样就不错不错，他还一劲一劲表扬我。
1: 挺好的。
0: 所以说他对呀、啊、杨大夫这一表扬我，我这心里就更有底儿了，我就觉得这金熊胆粉和这灵芝北西片我肯定得接着用。
1: 嗯，
0: 我这个两个疗程的金熊胆粉我都没赶上活动。我一看现在有活动，那我就得赶紧再订两个疗程的。
1: 嗯，
0: 这多合适啊。
1: 这个活动呢，因为到了尾声了，咱们每天呢、
0: 嗯、
1: 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它是限量的、
0: 嗯、
1: 啊、一个人最多是订一个完整周期20盒的药量、
0: 啊、
1: 不让多订、
0: 啊、
1: 你也只能订一份、
0: 啊、
1: 好吧，
0: 那
1: 我也不多讲了，因为你用的挺不错的、咱们中医讲效不更方，就继续来用药，抓紧时间去报名吧，啊，
0: 哎，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好，感谢感谢高老师，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我听见咱们讲云南整容金蛋粉有活动，9.9，是不是？另外说还有，我想申请这个灵芝北起，这个消息都是可靠的吧？
1: 对，咱们现在还有名额，你只要报名成功之后啊，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金胸丹粉，我们只花9.9拿一支。而且呢，你申请上这个名额之后，等我们的灵芝北起干净膏片一到，是优先订购，明白吧？
3: 哦，我给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好，
3: 也可能你看看我应该是怎么着搭配着用，怎么着买多少比较理想。
1: 嗯，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今年66了，六年前原来血压就高，这个六年前不留神就闹了个得了个中风，得了中风以后，这老伴跟孩子们就到处咨询着去医问药，钱是没少花，康复训练，罪也没少受。现在的情况基本上走路也就最多的时候，走500米，一般就是走个300来米就不行，
1: 你看
3: 这个腿就挪不动了。另外这个右手啊也不听使唤。动起来是相当不协调。现在基本上就是拿这个左手吧，用勺往水里拨了饭。右手拿筷子，反正夹不住菜。
1: 那像这种情况，家里有没有人照顾你啊？
3: 老伴儿照顾着了。
1: 这个还不错啊，老伴儿还能照顾你，那最起码还能吃得上饭。你要说一个人在家，这种情况可就那没法生活了，是吧？
3: 啊，这把老伴儿这几年也累得够呛。原来你头发也没白，现在也白了30%了。再给你添堵，孩子们也挺累的。你说上那个班儿，弄了孩子还得上校，还得什么补习班。儿子也累得够呛，没办法。
1: 这就是家里有一个人得大病，那真的是全家呢都跟着忙活呀，是吧？
3: 就是我就是肝囊肿，后颅里还长了个结。直接问家医生做手术，医生说好像是不熟，反正还不到做的那个程度。哎呀，另外我还经常的出虚汗。原来以为是这个头发老是油乎乎了。这个通过听你讲课这才了解到，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叫盗汗。我血压吃的药也不好。平常就是低压100，高压160。这吃降压药吃了有10来年了，这个药就不敢停，所以说老伴儿也挺累，就是每天早晨起来先把这个药啊给我分好了，完了搁在那儿吃一点够了，要不然一会儿就忘了，老伴儿也累得够呛。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有时候想到，哎，这是一有病这人就穿完了，活的也没尊严，也没质量了。看着人别人有抽烟有喝酒的也挺羡慕的。现在这不是就想到用这个胸蛋粉 还有你说的这个灵芝杯气，这个想用通过这个方法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了，希望高老师给我指点指点，看看怎么办。反正现在也死也死不了，活着还挺受罪，这就是这么个心态。
1: 明白。首先呢，咱们是一体多病，而且呢还有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而且你这个肝上还有囊肿，也就是说咱们从头到脚啊，各个脏腑的功能都在急剧的下降，体内呢会有很多的淤堵，浊毒排不出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医中药啊，我们就得用好药了，那普通的药物呢恐怕就没有这么大的作用了。另外呢，这个手术也好，用药也好，其实它不冲突啊，不是说咱们做完手术咱们的囊肿啊、增生啊、结节啊、斑块就不长了。那身上为什么会长囊肿、长增生、长结节、长斑块啊？其实就是啊，我们脏腑亏虚，我们的自愈力、免疫力下降，才会长这些东西。那咱们用灵芝北芪也好，用熊胆也好，干什么呢？提高我们的免疫啊，调体质啊。而且熊胆本身就能够啊清血毒、清脏毒，化栓化结，灵芝它也能化栓化结，还能扶正固本啊。咱们说你还有这个盗汗，盗汗就是肝肾虚亏啊。灵芝呢，它是五脏同调同补，而且咱们用的是六色灵芝啊，六色灵芝呢，六种不同的颜色的灵芝，直接调理的五脏加六腑。灵芝北芪片，它就能够啊，给你治疗很多的你身上问题。再加一个精雄胆粉，动物药里最强的清毒解毒啊，消斑块的药，两个药药是一块用。我给大家讲过，大家要记住20个字就行了：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换句话说，记住最重要的后边这五个字，能从头治到脚啊，就从头到脚所有的问题你都可以用它们啊。你那个情况呢完全可以来用啊。
3: 这个是怎么着用？ 有说明了吗？
1: 都有说明书。另外呢，常万老师会根据每个人的病情要单独做指导，所以这些您都不用担心。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场外老师要详细了解你的情况，给你登记档案在册。另外你拿到药之后啊，他会给你做个性化的指导。你比如说金熊胆啊，你是早一支晚两支，还是早两支晚两支，是吧？这个灵芝北芪肝净膏片，一天你是吃两次还吃三次，一次吃几片，都会告诉你，不用担心啊。
3: 那我就报名买那个买那个最好的最高档次的那一档吧。
1: 你就现在去报名吧，打场外电话就行了，好吧？
3: 哎，好好好，高老师
1: 好，祝愿您早日康复。
3: 哎，高老师辛苦，高老师受累啊。
1: 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我现在哈、用的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一个疗程了，效果真是不错。我一听说活动9.9元也剩下不多了，我要想那个申请灵芝北芪。你看用的这个正宗的金熊胆粉效果都不错。我把我的情况说说，我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 你再给我指导指导，我要觉得要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效果肯定来得更快，我的病好得更早一点儿。
1: 嗯，咱们先了解了解您这个病严重不严重，好吧？
4: 哎呀，要说我的病啊，真是我觉得真是挺严重。怎么这么说呢？都说是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让我得上了。
1: 嗯，
4: 这个病它跟别的病不一样，高老师，那一开始我都没有觉得有这么严重，那时候光听别人说过什么类风湿，真到自己得的时候才知道，它不是光是疼，关键是什么僵硬。
1: 嗯，
4: 那手指脚趾硬的，那就好像跟那木头棍一样，你想打弯都费劲。
1: 嗯，
4: 虽然我这个没有像那个真正有的特别严重的到鸡爪的变形那么严重，但是又粗又那什么，你根本你早上起来你想起来洗一脸刷牙，你刷牙你手那拿着牙刷你就得搓半天，你才能稍微能握住那个牙刷，就成这样了。
1: 嗯，
4: 再一个呢，我这脖子颈椎病时间也长了，有的时候你出门的时候。别人谁要叫你哈，从背后叫你，不能说马上扭个头，就是说过去看人谁怎么着，就得整个转个身子才行，不然的话这脖子就跟周成秀死的一样的。哎呀，还有一样什么病啊？这个结肠炎，吃什么拉什么，就跟那个直肠的一样的。我说有的时候一上哪儿去哈，不怕你笑话高老师，到哪儿得先去找厕所。不干别的，先找厕所。你不然的话，你自己特别难看。有一次我坐公交车，刚上了公交车，呀，这都受不了了，根本都没到站，这一站，这赶，你不能让司机给你一个人停啊，就憋着，哎，就那个给一下车呀，我都跟你说，就跟疯了一样，见着就让公厕在那，公厕在，就成这样，你说多难看呀。
1: 嗯，
4: 要不我说，就这些年真的也没少用药，也没少治疗，但是效果都不是很好。还是我一个朋友，他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说你不行你换一换试一试，他说他跟我情况不太一样，不一样，但是他说你试试，万一要管事儿了，你省得你看你这个也吃那也吃，吃来吃去也不见效果，反正我用的金熊奶粉效果不错，所以说我当时啊也没多买，就想先买点试一试的心情。
1: 嗯，
4: 哎，高老师你还别说啊，这一个疗程用下来，首先见效最快的就是我这个结肠炎，这现在这一个疗程下来了，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哎，到处找厕所啊什么，最起码就是说这个大便成型了，现在不是那种直肠子了，吃什么拉什么的那种一样的，没有出现那个情况。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脖子这个颈椎病啊，现在比以前也好多了。现在你比方说。转个头啊什么，哎，就不用像以前整个非得把身子转过去，整个转身子，这脖子也能左右这么摇晃，低头摇摇个头啊什么，这脖子比以前灵活了。现在就是这个类风湿要叫我说见效，这要比较起来啊，它是相比较慢的，慢是慢，但是现在早上起来啊，哎，活动活动，现在你用不到几分钟，现在得起来洗脸刷牙呀，手拿着那牙刷呀，现在哎还别说高老师，哎真是能握住了现在。哎呀，我说这些年这么跟您说吧高老师，我真是为我这个病愁了我呀，我说怎么得了这些病啊，你说人都说是不死的癌症，你说死又死不了，活着又受罪，但是现在就用呢金熊奶粉，云南正宗的金熊奶粉都能见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才一个疗程就有这么好的效果。要我要想着，我要是再加上这个灵芝北芪，肯定那效果来的就更快更好了。您说，我说对吗？
1: 那肯定的呀。首先，一个熊胆呢，它就给咱们清毒解毒排毒。这个熊胆呢，它有非常强大的抗病毒、抗细菌的能力。像咱们的结肠炎。它为什么不好治？因为好多药啊到了胃中就分解了，它进入到肠子呢很难到达结肠，结肠是最后的末端的肠，肛门后边就是结肠啊，也就是说把这个所有的食物消化完之后 要排出去的最后一关是过结肠，那药物也一个道理。

0: 道理，好多药在胃中分解，它呢到不了结肠，大肠小肠就已经分解完了，到了结肠就没有药力了，所以很难治疗结肠的问题。但是熊胆的劲儿特别大，它呢就能够直接呢治疗结肠炎，包括非常难治的叫溃疡性结肠炎，这个治起来都没问题啊。另外熊胆呢它能化解什么呀，我们的免疫复合物类风湿，类似于风湿，其实它类似于风湿，比风湿可怕。为什么呀？它产生大量的类风湿因子，不但破坏骨头韧带肌腱，让咱们这个手指都攒一团，就像个鸡爪子，韧带肌腱、肌肉、骨膜、滑膜全部融合在一起，打不开了。另外呢，它破坏眼睛，你看得上那个类风湿的人，眼睛就模糊、干涩、干眼症，它破坏心脏，让瓣膜关闭不全，心慌、气短、咳嗽，有这种粉红色泡沫痰，还有破坏肾小球、肾小管，有的由于类风湿得的什么呀？尿毒症，就你还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啊，也幸亏没到那个地步，咱们现在治疗啊，就避免到了那个严重的地步。你再加上个灵芝、黄芪，给咱们呢扶正固本，补气生阳，尤其呢灵芝加上黄芪，它提气作用特别好。这一提气啊，不但呢咱们不用跑厕所排大便了，包括二便同时都能给它提气保住了。就好多这个女性啊，一出门就得接小手啊，就得呢找厕所排小便，或者说有的男性的前列腺，我们中医都叫什么呀，叫肾气不固，就肾气太虚溃了，不能固摄水液，不论男女他都有肾气不固的情况。你把灵芝、黄芪，就灵芝北芪片你用上，那马上就固摄住了。而且灵芝呢扶正固本啊，加上熊胆清热解毒，把这三个好药，灵芝、黄芪、熊胆，要是都用上，那肯定是效果更好，明白了吧？
1: 是，明白明白。要不我说现在有活动，我趁着活动赶紧买是一方面，另外我现在是早一支晚两支这样用的，你说我的用量还用不调整啊？
0: 这个用量是可以的啊，我们说这个病没有那么重啊，没到达特别严重的地步啊，早一支晚两支就可以了啊，特别特别严重早两支晚两支
1: 啊，
0: 而且呢你再加上点灵芝北芪甘净膏片，那肯定那个药力更好啊，对吧？
1: 是，对对对，是是是。那从您这儿能不能帮忙报名啊，高老师？
0: 因为活动到了尾声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你就赶紧报名吧，好吧？
1: 我打了没打进去，我才打到您这儿，我说问一问呢。
0: 你打了没打进去？这样，稍后呢，让咱们这个导播吧，把你的电话记下来。下了节目呢，咱们让场外老师跟你联系一下吧。啊，如果还有名额，你当地。咱们就给你登记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好，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得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

哎，我准备搬家了，可能要扔掉我们一起买的沙发了。手机的号码我一直没有换，等你结婚记得通知，我会去参加的。你最爱的相框不小心摔碎了，什么都一样会随着时间衰退。对面阳台上的花还开得好好的，我就说那是假的吧，被我猜对。其实也还好，在没有你的光阴，我才知道 whiskey 本来就不应该加冰。可能世界太拥挤，没有时间伤心，所以酒精只能换来电话里的忙音。哎，就随便说说话，散了就散了，也没有什么放不下，只是幻想过的将来从此没法陪你画。那天你没回头。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